0: 道声音，
1: 一个声音，
2: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0: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崭新的一周正式启程，今天啊是全国科普行动日，在咱们乌鲁木齐市文化馆、科普馆、景区研学点位啊，今天啊同步开放科普体验活动。此外啊，今天是恰逢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配套活动中外文化展示周的收官之日。那此刻的乌鲁木齐啊，正迎来全年文旅热度峰值，全程演艺、非遗、市集、惠民福利持续在线。
0: 是的，今天晚间的9点，两处核心剧场呢是会同步上演重磅的精品剧目。在水木沟区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呢，将会持续上演国风诗乐舞《大国芬芳》。作为展示周的压轴国风大戏，12幕的篇章是以古诗这个古典的诗词为骨架，用古典舞、民乐合奏、多媒体光影勾勒出了华夏千年的诗酒风雅。当然，这也是本剧目在本次展示周的最后一场演出。那么，在沙依巴克区新疆艺术剧院剧场是会同步开演英诗画《仗剑走昆仑》李白篇。那么，依托民族乐器的吟唱，沉浸式的这个乐舞将会演绎出诗仙漫游西域的浪漫情怀。那么两场剧目呢都非常适配喜欢古典国风诗词文化的观众朋友。
1: 另外呢，沙依巴克区阿拉木汗剧场21点呢将会上演旅游歌舞秀《阿拉木汗在哪里》，剧目啊持续演出到6月30号。那融合了姑娘追民俗、维吾尔族传统非遗歌舞，还有呢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门票参展证啊，可以免费入场观看。同时呢，在沙依巴克区新疆国际，另外呢，就是像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演艺大剧院，每天晚上的19:30呢，也会开启自助晚宴，20:30上演沉浸式的演绎《丝绸之路千年印象》，鲜活的呈现丝路多民族市井风貌。大巴扎2期将来城啊，每天的17点会开展民族婚俗巡游，20点上演参秀巴扎喜事，以实景的婚俗、特色的服饰走秀，展现了各民族共生相融的生活图景。那同样，持展会凭证啊，可以享受场内的餐饮专属折扣。
0: 盛夏天山绿意盎然，大巴扎烟火绵长，文艺好戏也是轮番登场，安全科普暖心相伴。周一的早间，我们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出行顺遂，游玩舒心，万事安康。

0: 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密市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州山区的部分区域，以及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西部以及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大至9级，南江盆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勒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呢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及阿勒泰地区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呢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

0: 地呢是7到8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啊有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尔泰地区、铁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啊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啊，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啊有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会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等地呢，将会发生局地的短时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注意防范。
0: 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南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其中啊重庆南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中西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山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是有暴雨或大暴雨，渤海湾北部海湾北部湾北部海域将会有8到10级的风。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哈。那么来看一看哈，今天早间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流量正常率是达到了91%。那么现在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全天预计呢是取消22架航班，已直飞呢是90架航班，预计呢会晚点3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26架航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些航班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依次呢为大家来做一些介绍，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一些出行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哈，你像乌鲁木齐这个飞包括乌鲁木齐飞土木舒克的这个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预计呢是在今天早间的这个8点55分进港，还有呢就是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JS7539 预计呢是在8点55分进港，还有呢于田飞乌鲁木齐的 UQ2591也是在这个9点整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预计呢会在9点10分进港。所以说呢，针对以上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放眼全国，目前啊，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啊，乘组开展了像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还有包括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这个碰触交互测试等相关的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的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显示啊，今年的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的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那么据水利部的消息啊，2026年度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工作已经是正式启动。那么根据补水方案，本年度计划补水量将超过1.5亿立方米。截止到28号啊，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1: 6月27号，国际现货黄金小幅反弹，国内各大的品牌足金饰品价格小幅上调，老凤祥、周大福等足金每克涨10余元。金价虽短期回升，但较年初1700元的高点累计大跌了460元，跌幅超过27%，从三月以来整体持续下行。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风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夏天的养生啊，最关键的就是要顺应时节。那么不贪凉，不重油，多吃本地的时令食材，就是最好的夏日的食补。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来推荐一道专属于新疆六月的时令家常美味，家家户户夏天必吃。而且呢，这道菜啊，清爽解腻，健脾开胃。它是什么呢？就是新疆冰镇酸辣豇豆。
0: 嘿，说到这个冰镇酸辣豇豆哈，在六月的中下旬啊，正是本地的这个露天豇豆啊大量成熟，口感最嫩而且营养最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咱们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本地种植的这个豇豆啊，肉质饱满，然后呢豆香浓郁，和这个外地的大棚菜的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啊是稳妥的这个夏季限定的时令食材。
1: 是的，而且呢这道菜啊，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不用开火久炒，不用复杂的调料，低脂清爽，而且呢解暑开胃，特别适合乌鲁木齐闷热的夏天。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教大家最地道最简单的新疆家常冰镇酸辣豇豆的做法。那么当然厨房小白呢也可以一次性的就可以成功。
0: 对，首先呢我们要挑选食材，一定要选本地的这个嫩豇豆哈，颜色翠绿，手感紧实，而且啊这个掐起来啊是清脆断裂的，最新鲜。而且这个老豇豆啊，因为它会口感比较发硬，所以说呢口感会差很多。准备少许的蒜末，然后呢小米辣香醋，少许的生抽，一点点白糖提鲜，然后呢包括像熟芝麻，最喜欢酸口的可以多放点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1: 是的，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先把这个豇豆啊摘头，摘掉头尾，清洗干净，切成均匀的小段。那么锅中呢烧水，水开之后呢加入一点点的盐和几滴的清油，下入豇豆进行焯水，加入少许的这个油和盐啊，是可以最大程度来锁住这个豇豆翠绿的颜色，煮出来的鲜亮是不发黄。那么焯水呢2到3分钟，豇豆呢断身变软就可以捞出了，也不用久太煮得太久，否则呀就会失去这种脆爽的口感。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调这个万能的凉拌料汁了哈，蒜末小米辣铺在这个豇豆上面，然后呢浇上一勺啊这个滚烫热油，激发出香味，瞬间啊香气扑鼻，再加入2勺的香醋，少许的生抽，1小勺白糖，少许的盐，充分的搅拌均匀，料汁啊全部淋在这个豇豆上，翻拌均匀，最后撒上一把熟芝麻来增香。
1: 是的，做好之后呢不用马上吃哈，我们可以呢盖上袋子放进冰箱来冷藏个20分钟左右，经过冰镇入味的这个酸辣豇豆可以说是酸甜微辣脆嫩爽口，一口下去呀这种清凉解燥，暑气会瞬间的消散。
0: 是呀，六月盛夏，暑意正浓，愿我们啊都能够好好吃饭，顺应时节，用最简单的家常美味来安抚燥热的夏日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8:29，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一新的一周的开始，此时此刻呢，在路上的朋友们啊，我们都欢迎各位呢，可以将您今天早间出门的天气的情况以及路上的情况，可以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的身边的事情。
1: 对，好，朋友们，我们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哈。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咱身边的这个事儿哈。首先，咱们问大家一道互动问题啊。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想问到大家，眼下呢是这个新疆的旅游旺季，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呢来到新疆都会买我们新疆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服饰，或者说是一个手帕呀、丝巾呀等等。这个就是爱德莱丝绸。
1: 对
0: 啊，我们想问到大家，爱德莱丝绸呢，它这个传统的主产地你知道是新疆的哪一座城市吗？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乌鲁木齐， B 喀什市， C 呢是在洛浦县，D 伊宁市。
1: 好，这四个选项啊，究竟应该是选择哪一个啊？大家可以赶紧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其实咱们说到了这个爱德莱斯哈，那天呢我们就是江苏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到这边来，他刚好呢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从大巴扎回来之后呢，首先呢就是两个标配，第一呢是排队买上了这个新疆小羊，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买了一套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绸，
0: 真好，
1: 然后呢穿上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呢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0: 朋友呢来到新疆，就是女孩子呢，如果说穿上这个一套爱德莱斯绸做的这个裙子是非常出片的，在朋友圈一定你的这个点赞量是会最高的，是吧？
1: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自6月25号启幕以来哈，热度是持续走高，经贸对接活力十足。截止到6月28号的晚上8点啊，展会累计进馆参观，还有呢洽谈突破呢28.8万人次，单日客流与整体接待量双双刷新了历届记录。
0: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规模呢是全面升级，共吸引了49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企业参展，其中27个国家和地区独立设馆。展会现场人头攒动，不仅中外客商洽谈踊跃，自足机器狗等高科技的展品更是吸睛无数，新能源特色的农产品、轻工文创等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正在持续擦亮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平台名片，为亚欧经贸深度融通注入强劲动能。
1: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来自于中国亚欧博览会秘书处的消息啊，为了积极回应广大市民还有呢参展客商和观展来宾的热切期盼，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逛展需求，经过统筹协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观展及策展的时间是做出了调整。那今天展会观众入场截止时间呢，由原定的16点延后到19点。
0: 近日，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国际客运航线开通，这是乌鲁木齐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第四条直飞航线，也是中国首次开通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
1: 那目前乌鲁木齐、伊宁已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还有呢齐

0: 肯特、阿克陶四个城市联通，共开通了6条国际客运航线，一周航班量达42班。新喀快线空中网络持续之密。
1: 昨天，2026年加诗瓜丰收季文旅宣传推进活动正式启动。目前，加诗县25万亩的加诗瓜进入到了全域成熟的上市期，年产量达到60余万吨，是全国最大的单品甜瓜的产销基地。
0: 可以说啊，活动现场产销两旺，已经吸引了像这个粤港澳、长三角等地30多家大型采购商签约，那累计订单啊是超过了1.2万吨。依托全程冷链物流体系，新鲜的加诗瓜48小时内就能够直达全国大部分地区，电商直播带货也订单暴涨。
1: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梭羽鹤在益宁市伊水街道乌库尔旗居民点惊喜现身。梭羽鹤呢是体型最小的鹤，因身形纤细优雅，羽毛呢是素雅温婉，被称作是草原闺蜜，是坚韧、自由、吉祥、长寿的象征。益宁河谷为这个梭羽鹤北迁，益宁河谷呢是梭羽鹤北迁的必经通道，益宁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远方的生灵选择在此驻足。
0: 昨天啊，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显示，预计呢6月30号到7月5号，全疆大部分将会迎来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过程。那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40度。这次的高温天气啊，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需要重点防范像融雪型、混合型洪水以及高温的热浪。那根据中央气象台昨天11点30分更新的数据显示啊，吐鲁番市城区在7月3号最高的气温预计呢将会达到50度。
1: 截止到昨天晚间的8点19分，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3条4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同时呢，来关注一下独库公路哈。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2点，独库公路全线运行是畅通有序。那么8点至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呢是3.16万辆。同比呢是下降了3.0%，那环比呢是下降了4.6%，人员流动量是5.22万人次，同比下降了5.4%，环比下降了4.02%。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3: 半点气象。
1: 6:3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多云转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尔泰晴，33度到18度，塔城晴转多云，35度到20度，伊宁晴，35度到20度，博乐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克拉玛依晴，37度到27度，奎屯小雨转晴，37度到27度，石河子晴，37度到23度，昌吉小雨转晴，34度到25度，哈密多云，37度到21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5度到24度，阿克苏晴，34度到24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晴，36度到20度，和田晴，33度到23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哈密戈壁的电力生产一线，有一位蒙古族建设者，他以草原儿女的坚韧扎根荒漠14载，从一线的技术骨干成长为经营管理能手，用技术创新赋能能源保供，用责任担当书写着劳模答卷。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煤哈密发电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工程师、中级工王杰。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王杰深耕戈壁、今夜笃行的奋斗故事。201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杰响应建江援疆的号召，跨越千里，从草原奔赴哈密戈壁，投身电力事业。干燥风沙、简陋环境没能阻挡他扎根的脚步。入职以来，他从热控岗位起步，深知热控系统是电厂的神经中枢，毫厘之差便会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他扎根一线，钻研技术，紧盯机组性能指标，牵头攻克协调控制系统的优化、主辅机保护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守护着机组高效运转。14载风雨坚守，王杰从技术岗位稳步走向管理岗位，现任计划经营部主任。他将技术人员的严谨细致融入成本管控与资源优化，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健全全过程成本管控体系，推动企业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经营根基。无论岗位如何变化，他始终保持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作风，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精品来打磨，用实干诠释着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在同事眼中，王杰是攻坚克难的排头兵，也是暖心传帮带的引路人。他对待工作较真碰硬，技术上毫不松懈。面对极难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同时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经验，带动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王杰倍感振奋，深知责任重大。他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鞭策，它属于每一位坚守戈壁的电力人。新疆是干事创业的热土，未来我将继续扎根岗位，坚守匠心，让劳模精神在戈壁电站熠熠生辉。从青涩青年到行业骨干，从技术一线到管理岗位，王杰以14载坚守践行初心，用匠心雕琢品质，用实干书写担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劳模精神，为新疆能源事业发展添砖加瓦，铸就丰碑。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

0: 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2: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您知道爱德兰丝绸传统的主产地它是在新疆的哪座城市吗？ A 乌鲁木齐， B 喀什市， C 选项呢是在洛浦县，那么 D 选项呢是在伊宁市。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2: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
0: 嗨，资讯来了。
2: 2026年民航暑运全面开启，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学生放假、亲子出游、避暑旅居及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航空出行需求持续旺盛。那6月26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是10.4万人次，突破了10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一天突破10万客流关口。那当日啊，航班起降是661架次，刷新了机场通航以来历史最高记录，旺季首轮客流高峰如期到来。
1: 近日，自驾游平台租车发布了2026年暑假自驾出行的风向标。报告显示，国内市场当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是持续领跑，新能源租车成为了增长的新看点。
2: 那报告显示啊，暑假自驾热门目的地前10为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海口、昆明、伊宁、三亚、南宁。那西部城市啊，占据5席，延续了国内自驾西部行的潮流。
1: 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川风巷社区工作人员在院落开展了流动的摆摊议事，与居民面对面的沟通，收集群众的各类生活诉求。
2: 可以说啊，为了妥善解决群众身边的各类烦心事儿，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面对面协商工作方式，全力推进老旧院落环境改造，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环境变化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获得感。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围绕票根经济推出了系列促消费的活动，市民和客商凭借着博览会的证件门票就可以享受商圈的联动品牌的特供以及美食的专属优惠，有效激发了展会的消费活力。博览会上，乌鲁木齐市投资合作展区掀起了数字消费体验的热潮，观众呢在专属的展区就可以完成手机的触碰操作，那就可以领取满100减10元、满200减20元的消费券，可以在乌鲁木齐的全市200余家餐饮、便利店等线下门店一碰即合。
2: 可以说啊，这次优惠活动啊，是覆盖了像餐饮、住宿、购物、加油、体育、景区、演出、旅行社全场景。那所有的参展客商、市民啊，持博览会的证件、门票，可以解锁酒店住宿、餐饮、文旅消费等多重福利，其中阿拉木汗在哪里歌舞秀持票证本人免费观看，乌鲁木齐南山多家民宿客房低至6折。
1: 近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亚文化展示周系列演出再奏华彩乐章，哈萨克斯坦的爱乐之城金曲音乐会亮相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以音乐为桥梁，架起了中哈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
2: 那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消息啊，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了重要的天气预报，预计的6月30号到7月5号，乌鲁木齐市将会迎来入夏以来的最强高温，大部区域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像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40度以上。本轮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防范火灾发生，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8:54了，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这段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爱的劳斯城传统的主场地在新疆的哪一座城市呢？ A 乌鲁木齐， B 喀什市， C 洛浦县。那么 D 选项呢是伊宁市。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C 选项的朋友，恭喜你们答题正确了。和田洛浦县呢是爱德莱斯城千年制造的核心原产地，所以这道题您回答正确了吗？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观众朋友呢都回答出了这个正确的这个答案。就是唯一可能有选择的就是比如说有朋友会选择喀什，
0: 是 B 选项喀什。
1: 是，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通过节目能够了解更多的这样一些这个非遗的，还有包括一些民俗的一些文化一些知识哈。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呢，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是携程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新趋势。那么通过显示啊，新疆上榜全国暑期旅游热门省份啊，热门的省份是前10，位列第二。那么乌鲁木齐是上榜了暑期多日游的前5的目的地城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上榜了亲子游。还有呢这个暑期热门目的地的前5。
0: 乌鲁木齐呢是凭借着区位优势成为了暑期长线深度游核心承接地之一，上榜全国暑期多日游前5的目的地城市。通过携程预订以及搜索的数据显示，暑期新疆跟团游客呢更偏重选择8-10天，那么租车自驾游的时间呢一般会控制在5-8天。环线游、亲子游、避暑游等等的长线产品的热度是持续走高。
1: 那近日啊，丝路山水壮美八州新疆博斯屯湖第19届开湖季在大河口景区啊是正式的开幕了。各地游客啊是齐聚湖畔，共赴一场融合生态、民俗、美食的夏日文旅盛会。本届的开湖季活动丰富，包含了像巨网捕鱼、投鱼竞拍、帆船赛事、万人鱼宴、房车露营、音乐节等活动，同步开展像秦皇岛文旅推介与非遗主题展，全方位展现博湖文旅特色。
0: 随着开湖号令的下达，湖面呢百船齐收巨网，鲢鱼、草鱼竞相跃出水面。当日的出鱼量呢是达到了6.2吨，再现了丰收的盛景。活动呢是重头戏，这个投鱼拍卖将现场的氛围啊可以说是推向了高潮。一条18公斤的花鲢投鱼，经过多轮的竞价，最终以9.99万元成交。湖畔西海第一锅鲜鱼宴香气四溢，吸引着游客驻足品尝特色的这个湖鲜。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7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00-10:00，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欢迎您的关注。
1: 那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2: 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
2: 的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8: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就架起了桥梁，沟通互动，为您答疑解惑。我们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小事儿，日常当中您想了解的政策困惑，还有出门办事儿的各种难题，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经24小时开通的微信咨询平台留言咨询。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气温在不断的升高，温差在逐渐缩小，所以闷热天气当中建议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再来刷新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23度。那么此刻您所行经的路段，或者是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不是开始飘小雨了呢？如果有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一下。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的变化。首先是各条快速路，这个时段呢，在周一早高峰来临之际，我们来看东外环的北向南，在7-3这个位置到红山路的位置呢，车流量非常大，现在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所以这个路段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另外呢，南向北再往跃进街桥之后往红山路走的位置呢，车流量缓行，这儿呢也建议大家要注意。另外北外环的东西双向，在下北京路桥和往九家湾桥走的这个方向呢，车流量非常大。西外环在北向南的位置，现在呢出现了车辆大量的拥堵。另外，在河滩快速路，河南路桥一直到河北路桥之间，到北外环高架桥下这个位置双向严重堵车，所以这几条快速路大家需要主要关注。那么另外呢，现在南外环通行还基本畅通，但是也在车流的增大当中。以下时间我们来具体看各条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位居拥堵排行榜首位的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8， 但是时速只有14公里左右。另外呢，温泉路高架这个时段车流量也非常大，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5.1，

0: 您的教育等等这各个方面有哪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回复微信听友的问题。最近呢，有一位听众高女士咨询说，办理高血压慢性病需要提供哪些资料？需要住院办理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咨询了三甲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之后，现在呢，先期给这位女士做一个回复。那么如果说您在这个收听过程当中还有详细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呢转给相关的医院，再对您的问题呢进行有针对性的回答。因为现在呢办理慢性病，咱们已经由医保审批的这个程序呢，到了各个医院，就是三甲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医院都是可以办理的。比如说咱们新疆医科大学的几家附属医院，三级甲等医院都是可以办理的。那么具体办理的这个需要检查的项目呢，一个是血压检测，那是肯定的。如果是不在一天您监测了三次血压，如果高压在140和低压在90以上，就是大于等于140的高压，或者是大于等于90的低压，或者是提供了动态血压的检测报告，有效数据大于70%，血压的负荷大于40%，这是一项血压检测的报告。另外呢，还有这个靶向性器官损害的相关检查。但这几项检查啊，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这几项检查呢，只要是有一项就可以，而且下面这一项呢，就可以认定为二期高血压。一个是眼底检查，有视网膜动脉的狭窄或者动静脉交叉的压迫，这是眼底的检查。另外呢，尿常规、肾功能，如果是有尿蛋白阳性和阳性以上，或者是轻度的肌酐增加，这一项呢也是或者和这个眼底检查并列，选择一个就可以了。还有一项呢是心脏的超声，如果是显示左心室肥厚、室间隔肥厚或者左房扩大啊，也可以作为一项这个检查靶向器官伤害的检查项目。另外，血管的超声，如果血管超声存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证据，比如说颈动脉、脑动脉、下肢动脉的斑块粥样硬化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是靶向性器官损害的相关检查。另外呢，如果是并发症检查，如果是三期的，需要具备你有脑出血或者是脑梗塞、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这些并发症的诊断依据。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检查呢，像这个血常规、血糖、血脂、心电图，来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和评估整体的风险。那么这是需要做的检查项目，这也是微信听众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咨询的啊，关于这个需要做哪些检查。另外需要提供的资料在这儿简单给这位听众介绍一下，因为后期在本周的后几天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请专业的医保部门的人员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这个高血压慢性病在申请的时候的一些具体问题。那么咱们这个提供的资料呢，一个是身份证明，您的社保卡或者是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有些机构是支持电子凭证的。另外病历呢，需要门诊病历和相关的检验报告单的原件或者复印件。如果说门诊病历和检查报告已经充分能说明这个病情了，那就不再要求提供住院病历了。如果是用的是其他医院的资料，比如说您在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办理慢性病，您呢是除了第一附属医院其他医院的慢性病，那么就需要签署个人承诺书，承诺这个资料的真实性。另外呢，在定点医疗机构，就是三甲医院或二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窗口领取门诊慢特

0: 各种病的待遇认定申请表之后填表来办理就可以了。这是简单的一些流程啊，给这位听众做一个介绍。如果说您还有详细的问题，或者在办理过程当中您有个性化的问题需要和我们关注，那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再次留言。其他的朋友也同样有哪些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今天是在乌鲁木齐体育公园开展了守护环境绿色出行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市民文明寻访活动。那寻访的形式和内容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干部高亚宁。高亚宁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亚宁，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在体育公园开展的守护环境绿色出行的这次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咱们采用哪些形式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就是这次寻访活动是要走进我们的体育公园，然后这次我们将联合东泉路街道、简泉街道两个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以及天山区城市管理局青运队分类办，然后共同开展此次的这个守护环境绿色出行的寻访活动。这次活动将有40余名文明寻访员还有我们的辖区居民一起参与。这次活动我们也是以这个文明寻访为抓手，然后通过趣味互动为载体，采用了这个寻访观察加上关卡闯关还有互动体验的模式，希望是让这个文明宣传然后环保科普可以接地气入人心。我们这次精心设置了5个绿色行动的一个打卡点，包括了文明知识飞行旗、绿色出行加油站、垃圾分类小课堂、半量家园守护树以及文明观察巡捕组，涵盖了文明常识、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环境守护等各个方面，内容很丰富，趣味性也很强。然后这次活动也是需要这个我们寻访员还有居民朋友一起相互配合、互助协作，然后通过这个趣味通关去学习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的一些实用知识，同时也是会邀请公园内的一些市民群众可以一同写下自己计划践行的低碳生活的小事。大家也将就是在这个趣味互动结束后化身我们城市文明的啄木鸟监督员，边走边看边寻访，排查这个公园的环境卫生情况、公共设施使用情况，去主动观察这个公园内存在的这个文明行为还有不文明的现象，真正做到去亲身参与实地践行。就是同时我们开展这场活动的这个核心目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个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在玩中学、学中悟、悟中做，引导我们市民群众可以一同去践行这个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然后自觉去养成一个文明出行、节能低碳、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大致内容。
0: 好的，也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的高亚宁针对这次活动介绍。活动非常实用而且特别接地气儿，也祝我们这次活动成功举办，让我们百姓呢更多的了解绿色出行、绿色生活、低碳生活的相关内容。谢谢亚宁，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以前呢大家经常会听说啊，或者是现在呢咱们去垃圾站扔垃圾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到垃圾分类装、分类处理等等这些明显有标识性的、标志性的咱们一些设备，但是呢到底怎么去绿色的分装这个有毒垃圾参与这个厨余垃圾，包括咱们的日常生活垃圾，这分类去处理、分类去储装，这些呢在我们今天活动当中大家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 那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每个人都有。

0: 务去守护我们的环境，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环境绿色起来，让我们的低碳出行、绿色出行成为现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为了回应辖区群众多样化的民生需求，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街道广场社区创新开设邻里共享便民集市，以一站式零距离志愿服务模式，把便民服务暖心举措实实在在地送到群众的家门口。那究竟是什么共享便民集市是什么样的？一站式零距离的志愿服务又有哪些服务的内容呢？具体的情况，我们现在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街道广场社区副书记任义如，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主要的内容。任书记，早晨好。
1: 早上好。
0: 早晨好。任书记，接下来的时间您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咱们这个创新开设的邻里共享便民集市，这个为什么叫这个名称？那咱们这个共享便民它又体现在哪儿？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说一说好吗？
1: 我们开展的这个邻里便民共享集市啊，是我们那个社区在党建聚民心邻里共地道这样一个主题下开展的，是我们的一项特色服务，它是立足就是我们社区居民的这个实际需求，因为前期经过我们这个走访入户啊，多种形式的摸排我们辖区居民的需求，然后为了进一步的坐实和坐细民生服务的这样一项举措呢，我们就整合了我们辖区的辖区单位的首先的一些便民资源，然后就是把它集中在一块儿，开展这样一站式的零距离的便民服务，同时呢，也就是充分调动我们辖区居民的这个参与性，然后我们做成了一个共享集市，这样更加贴近民生的服务，做到真正把这服务阵地呢前移到了群众的家门口，这样群众在出家门之后就能享受到我们的各项服务。这次我们的活动的内容就是非常丰富，我们把它做成了设置了法治咨询、就业帮扶、反诈宣传、健康义诊，还有我们的阅读共享，还有我们邀请了专家进行了这个育儿交流，还有我们一些就是旧物互换吧，就是闲置物品，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一些孩子啊或者是家长他们一些闲置的物品，他们在需求清单中提到需要希望进行一个互换的形式，然后还有我们最终的一个便民代办。这个便民代办呢，就是在政务服务这一块，因为我们辖区的就是一些老人比较多吧，然后还有一些有需求的，在政务服务这块有需求的居民也有，他们有时候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就是或者说周内也在上班，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便民的咨询前置到了居民的家门口，让他这样子在短时间内，在他自己所需之内就可以达到一个这个做到政策咨询的服务。同时呢，我们联合了辖区财特好人才交流有限公司，做了一个就业的这个安置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一个这个举办很多场招聘会，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块就是需求的这个居民群众，有大学生，比如说在七八月即将召开的这个大学生应届大学生的专场招聘会，以及我们的春季的招聘会，以及还有就是一些对于一些有其他需求的这么一个就业招聘。这样子呢，我们辖区财特好人才有限公司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我们新疆就是比较做的比较大比较专业的这么人才有限公司，他们和很多家企业都有合作之后呢，他就可以帮助我们居民首先筛选一些信息，然后做进而第二步呢做到一些资源整合，这样子更加方便我们居民在求职和就业的过程中很快的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这个岗位类的信息，就是做到非常短时间内达到自己的需求。还有最后我们的一个是政务办理，这些呢我们也通过这些免费的义诊，我们就结合了我们解放北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我们的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专家们，就是我们天安区卫健委，做了一些就是 为我们的辖区的有需要的群众，尤其是咱们的老人呀，做了一个免费的义诊，还有一些健康科普，还为我们的新就业群体，就是在平时我们也会为我们的外卖小哥，还有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新就业群体这一块人士，我们也就特别关注。像他们经常开展，跟他们开展一些活动，也是在给他们那个进行了一个免费义诊，还有一些健康科普，包括还有我们联合了咱们天山区社工部，就是联系到了咱们特别特的老师，为我们有需求的居民进行一个义检的服务。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共享集市的内容啊，就是非常丰富，全部就是贴合我们的居民需求的清单，为我们居民进行量身打造的这么一个各种类型的这么一个服务活动。
0: 听了任书记的介绍之后，感觉真的特别细致，而且深入到了咱们每一个百姓生活中。咱们要想去办的事儿，咱们要想知道的，关注的健康问题，这些呢都随时在我们的身边，会以这些一站式零距离，这各个部门协同，大家一起为咱们的邻里居民提供方便的服务，这些都是咱们共享便民集市的内容。那么在最后，我想咨询任书记一个问题，那在今后咱们会不会针对咱们居民的需求，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继续开展这样共享便民集市的活动呢？
1: 我们是肯定会的。在今后呢，这个共享便民集市呢，也就是我们尽量把它进院落，就是因为我们小区的院落是有五个院落嘛，我们也是根据每个院落就是前期的走访的居民的这个实际需求，可能侧重性和偏向性有所调整，每个小区的因为结合居民的实际嘛，我们要把居民的实际放在第一位，学习需求放在第一位。那么但是我们是会长期开展，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呢，我们就是不定期的会有这个去做活动，像这种就业求职呀，以及这个政策，还有这个政策的这个解答，以及一站式帮扶，这种像还有闲置物品交换，我们是要做长期，尽量去做长期和定点性的，因为我们也结合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嘛，就是作为我们有网格这个共享员，他们强就是经常是深入我们的院落，然后做到这种把便民服务做到经常化，把便民服务做到家门口。像其他的有特色一点的，比如说这个育儿交流这些的，我们会是不定期的去开展，邀请我们辖区的单位以及我们能用的这些专家，一起来跟我们进行共建共治，然后丰富的更多的服务载体，创新的服务形式，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便民服务邻里互助活动。
0: 也给咱们解放北路街道广场社区点赞啊，这个活动确实既丰富而且还贴心。那么也希望今后咱们能有一起合作的机会，跟咱们更多的居民呢来接触。那么最后我想还加一个问题咨询一下任书记啊，如果不是咱们这个社区周边的居民，比如说其他这个社区的或者其他街道甚至其他区的一些居民说，哎呦，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活动，也想具体去咨询一些事儿，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到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呢？
1: 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前期也其实在做这些事情，也在做这些活动，就是没有这么资源整合性的放在一起，可能相对来说现在就是当时还是比较单一的形式，没有现在这样子层次化多样性，都是有其他就是咱们居民来参加其他的街道，其他的包括跨区县的，比如说我们的招聘会都是有的，我们欢迎我们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居民到我们这来参加活动，到时候来的话可以联系我，都可以的。
0: 好，再次给咱们解放北路街道广场社区点赞啊！也再次感谢咱们副书记任一如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邻里共享便民集市的详细情况，谢谢任书记，今天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内容丰富的这个邻里共享便民集市啊，大家如果是去想了解这个一站式零距离的志愿服务，各个部门联动，咱们涉及到了健康，咱们平时的医疗保障，咱们的社会保险，包括咱们各个想了解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就业等等，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如果需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给我们发送这个微信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把联系方式呢发送给您，您可以去联系咱们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之后到现场去看。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的衣食住行，包括您的就医，以及您对一些医保社保政策，包括您的教育等等各方面政策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针对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关于这个办理慢性病的问题，您是需要办理哪一种慢性病，或者刚才我们介绍的内容您需要详细的了解，您都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通过文字回复加上我们节目当中的回复方式和您来关注您的身边事儿。只要是有您关心有您关注的事儿，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关心。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我们24小时无缝链接。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会翻阅前两天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微信所咨询的问题，像微信听友我啊，在上周五下午给我们发送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收到了，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0: 早间的9:30，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那现在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下雨了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状况，您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几条道路要重点关注啊，这几条道路如果还没到这儿的朋友绕行吧。一个呢是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9点钟开始的时候这就形成了堵点，现在拥堵指数高达9.8，时速呢才在4.7公里到5公里之间，所以行驶非常缓慢，大家如果还没有走到这个周边的朋友绕行其他的道路。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拥堵，延时指数是5.7，时速呢是7.7公里，也是非常缓慢的。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5.1，平均时速呢是8.2公里。所以这三条路如果还没到这个周边的朋友，大家注意绕行，避开这个拥堵路段，重新规划您的行车路线。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 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架起沟通的桥梁，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您都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针对高考志愿在填报时大家的一些疑问，邀请专业人士给大家做了介绍，但是时间关系呢，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没有回复，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特别再次邀请到高考志愿填报的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问题该怎么操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今天的专业人士，来自新疆大晨报股份有限公司升学服务部主任何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听众关注和咨询的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何老师，早晨好。
1: 哎，大家好，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何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言归正传，来关注一下听众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雨后初晴这位微信听友呢，他想帮孩子咨询一个问题。他说比如说自己的孩子这边想报一个学校的专业，他想把冲的就是可能最这个理想的这个大学放在最前面，稳一些的呢放在中间，那这个文我理解的可能就是他的分数和这个院校比较匹配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问题，他害怕呢他没有报成这个第一志愿，会不会被别的这个考生报了之后啊，就是比如说在他孩子前面报了这个志愿被录取了，如果说两个孩子之间的位次比较接近，自己孩子的位次呢在另外这个同样位次接近的孩子的前面都报了这一个学校这一个专业，但是呢就是这个位次在后的这个孩子啊，他报的是第一志愿，自己的孩子虽然位次靠前，但是他把这个院校专业报成了第六志愿，这样会不会录取的就是报第一志愿的这个孩子，而自己的孩子报第五第六志愿的是不是不会被录取？这个问题我们想请何老师给分析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是刚才您问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院校的排序的问题，是把冲的放在前面，稳的放在中间，保的放在后面，还是这个啥，还是把自己喜欢的放在前面？这个按照一般的填报的规律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我们要把最想去的学校放在最前面。因为虽然是平行志愿，但是呢它录取的时候呢它还是有顺序的。所以你最想去的院校，如果你没放在第一前面呢，第一个呢是你不一定特别想去，但是呢你也报了的学校，这样的话就会很遗憾。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报志愿的过程当中呢，希望同学们把握一点，哪一个院校或者哪一个志愿是你最想去的，那你呢把它放在前面，初职就放在后面，是吧？再初职的这个放到更后面一点，按照这个喜欢的程度、最想去的程度来排序，这是第一个。那个第二个呢，在这个可能是比如说在一个同村的孩子来讲，他的先后的那个他的位次呢一定是有先后的。那么位次在先的孩子，哪怕是把他的某个专业或者是某个学校放在第三第四第五或者放在最后面，那个呢都是没问题的。因为

0: 你位次在先，他第一个呢，他录的时候呢，他是这样一个顺序，是按照位次的高低来进行的，位次高的先录，位次低的后录。所以哪怕你的那个啥，你虽然你位次相近，但是你在位次在他前面，你一定是先录的。所以不管你的专业或者是你的院校放在是前面还是放在后面，不影响，那不耽误，这是肯定的。所以不必要去担心说我的位我那个啥，我把这个院校放在第六个了或者放在第五个了，会不会担心那个跟我位次相近的考生那个啥，他把那个这个院校或者放在第一个了，放在第二个了，他会先录走？没有这种这种情况的不存在，因为位次高的先录，这是一个规一个要求。
1: 好的，这位雨后初晴这个朋友说啊，他的孩子呢是学理科的男孩，这次考了547分，位次是8106位次，想学商科，想根据这个情况呢，请何老师给一些建议。那么在选择志愿填报的时候，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您简要的给这位听众介绍一下好吗？
0: 很坦率的讲呢，这个500多分8000多位的这个选择商科，这个商科的范围的很广，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把这个商科啊，可能就是理解为那个财经类的一些专业。那么在8000多位，这当然很多学校的什么都开设了这样一类的专业，财经类的专业。客观的讲，其实我们分数位次出来以后呢，能选择的余地是并不大的。因为我们经过多年啊，就是从2015年实行三级报志愿以来呢，经过多年的那个家长和考生用自己的分数的投票呢，咱们的那个院校的排序，特别是一本，它院校的排序呢，基本上呢有一个固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你的分数位次一定的情况下，你能报的院校的范围可能也就是那么30-40所，那么从这30-40所当中呢，你现在今年是18个志愿。你从中间去选出18个志愿的话呢，基本上呢就在你这个分数范围，就是框定的这个30-40所院校里面。那么从这30-40所院校里面呢，你可能再要去做一个比较，比如说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之间，它那个啥，它的一个是能不能保住专业，这是一个，就是我要想上商科的专业嘛，这是一个。能不能保住商科的专业？第二个，这个院校的商科和那个院校的商科，财经类专业，哪一个可能是不是更适合自己的孩子，更适合自己的家庭情况？这个要做比较，要做权衡。它不是说哪个学校的分数高一点，就一定它的专业就比后面的学校分数低的学校就一定要好一点，不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在一边做权衡、做比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更适合孩子的发展，更适合我们自己家庭本身的一个情况。这个在同层次的院校里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8000多位、500多分能选的学校呢，这个学校的层次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没有说根本的区别。所以呢，我们家长考虑这个选学校、选专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不要去考虑在我这个分数范围内能选的院校，它的层次上的一个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不大的。第二个呢，在选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情况、孩子的情况去选专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在你的分数范围里面，能选的范那个学校的范围里面呢，没有合适的自己那个商科类的或者财经类的专业的话呢，我建议家长一个是再往下走一走，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是一个。再另外一个呢，也不一定非要在这个财经类专业上，去那个啥去下苦功夫，非要那个啥那个卯着劲只盯这一个，可以换一个思路想法，从别的角度来讲，因为你这个财经类专业啊，有很多是孩子在考研的时候，他突然那个啥从那个别的专业跳到财经类专业，这样的这个例子的是比比皆是，所以说那个如果是在没有合适的情况之下，应该是要换一种思路来想一想的。我这个家长的建议呢，大体上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接下来有一位微信听友吴原子说，想问一下啊，他同一个专业两个大学呢，这个专业的方向都不错，他 两个大学都想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是不是可以选一个和自己分数位次比较接近、稍微安全的学校去报，把另外一个学校作为第二志愿去报，这样是不是比较保险一些？
0: 那肯定是这样的。那个，如果你想这个喜欢这个学校这个专业，而且这两个学校之间呢，这个方向专业方向都基本上都差不多。我还相信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学校这两个学校专业方向都差不多，对，都是家长喜欢的专业，那么有一个学校的可能是会分率低一点，家长感觉保险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就是如果你要非要走这个专业的话呢，那么你也可以把分数位置低一点的学校呢，作为你的首选，这是可以的。
1: 嗯，好的。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因为涉及到这个个人一些隐私的问题，这样我们节目下来之后呢，征询一下何老师的意见，我们能不能把您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留给这个微信听友，他方便给您直接联系跟您咨询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好的，好，也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咱们来自新疆大晨宝股份有限公司升学服务部的主任何平老师，针对以上几位听众咨询的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问题进行的讲解。谢谢您，何老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其他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是考生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一些问题，您个性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同时帮大家解决疑难困惑的问题。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早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改新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的确是，我们每一期节目呢都会针对大家的不同问题，针对大家的困难，帮助大家，代替大家呢向专业人士咨询。我们一直秉承的宗旨就是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些专业问题还是交给专业人士来关注。以下时间呢，我们要请出来自新疆金市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 针对大家这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汇集的大家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的咨询一些内容呢，和胡律师来进行咨询和沟通。胡律师早晨好。
4: 啊，早晨好林芳。
1: 早晨好，胡律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咨询的问题啊。这个听众呢，他说他在小区里骑电动车，在拐弯的时候呢，在拐弯

0: 弯道的这个地方摔伤了。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是不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那这个他其实没有说清楚，就是他到底是成年人了，一个就是咱们说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啊，还是一个孩子，还是这个一个小孩，或者是这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一个这样群体。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请胡律师能不能分三种情况给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如果是这些不同的人群，那对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来说是不是需要担责？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侵权责任呢，它的一个特征呢是侵权人呢他具有这个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过错啊，他一定要过错为前提，过错导致他人的伤害呢会存在一个侵权责任。那他如果像这个认为是开发商或者是物业公司存在过错，他要拿出证据或者他要提出他的诉求啊，就是说你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受伤了，这个和物业公司和开发公司呢房产开发商呢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并且你认为他们存在哪些过错，并且拿出相关的证据啊。如果没有任何这个过错的情况下就要求对方来承担侵权责任，我觉得就有点无厘头，并且没有因果关系啊。并且呢，如果说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受的伤害，一般情况下呢他是由监护人来承担的啊。监护人他是对这个无民事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呢做一个监护。那么如果是第三方或者是开发商物业的责任，他一定要有明确的诉求，或者他认为是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他只是说在小区内拐弯的时候摔倒，那就认为别人他要赔偿他的损失，那他这没有一个原因啊，没有一个说明人家的过错在哪里。因为小区的道路都是这个都是经过规划呀，都规划许可的这个设置的道路，你在道路上受伤了，那你为什么要要求别人来赔偿呢？我觉得还没有原因啊，他必须要拿出他的证据啊。
0: 好的，借着这个问题呢，我突然想起之前我有一个朋友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在这儿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呢当时晚上在开夜车，在开车过程当中呢，因为前方有一条施工道路，这个施工道路其实已经施工完了，施工的这个障碍设施呢都已经拆除了，但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大坑还没有完全回填，有一部分坑面呢是露在路面上的，因为在灯比较暗的情况下没有能够看清楚，我这个朋友开车呢就掉到了这个坑里，最后车受损了，人呢万幸没有事儿。但是像这种情况他就觉得特别困惑，那我到底该去找谁呢？难道我自己也有责任吗？或者说比如说因为这个道路照明情况不太好，或者是这个道路虽然施工已经完成了，但是你的围挡在这个时候你不能拆呀，因为你的回填还没有完全回填平，路面还没有硬化好，这种情况下那我到底该去找谁，或者我能不能几方一起去找，让他们几方都来给我承担这个责任？那么像如果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胡律师该怎么办呢？
1: 像这种问题呢，他的这个责任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说作为开发商或者作为施工单位呢，他是要尽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义务。那当然这个安全防护的义务不仅是在施工过程中啊，还是在施工完成都必须要切实的保障。那如果没有完全施工完毕，或者是他自认为施工完毕，但是他没有对这个相关的这个风险的这个地方呢做出任何警示标志或做出任何防护，这种情况下施工单位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啊。
0: 那么如果是路面照明情况也不好，我这朋友说我能不能既找这个施工单位，我同时还找这个路灯管理方共同去承担这个责任？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当时确实首先找到了施工单位，施工单位说虽然我把围挡拆了，但是你这么大一个成年人，你开车过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远远的看到这有问题，你停下来，你自己也是有一部分责任的。那么像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为道路照明的情况，我能不能向这个道路管理部门来追索权利？另外一个，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两个问题，胡律师再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

0: 首先，他这个施工呢，他这个施工看这个施工和照明，它是不是有关联性？有的时候呢，他在施工的过程中会切断电源，他这个照明如果由于切断电源，它是切断电源施工原因导致的这个中断，它没有进行恢复，那这个是还是全部由施工单位来承担责任。那如果说他施工的过程中呢，这个和照明的单位是分开的，那照明的单位就看他是否符合设置啊路灯或设置照明的这个。一个规范啊，那他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所设置的照明设施呢发生了故障，相关单位并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案件的主要责任还是施工单位，你施工单位没有这个必须保证他安全通行，安全那通行的这个保障义务，你不能因为说是啊路灯昏暗你就可以一个大坑不填啊，或者是你夜间啊你就可以。有路障不清理，这都是没有合法依据的说法啊。所以说，我认为最终的主要责任还是施工单位啊、
1: 那施工单位所说的，你自己有一部分责任。我这个坑没有填，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到底开车车主自己也有责任吗？
0: 没有责任，我认为啊、因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讲道理，并且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正常通行的时候呢，因为。他必须保障道路的安全。如果你在施工过程中你没有说是恢复原状，或者是没有设置一些警示标志，那很容易别人都会很疏忽的，肯定你除非有证据证明别人故意往里面跳啊，否则的话你由于你的过错导致损害的发生呢，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啊。
1: 好的，时间关系，这只是第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邀请胡律师，如果您有时间的时候啊，我们提前和您邀约其他的一些听众问题，我们再继续来解答，好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针对听众朋友的问题的解答，辛苦胡律师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不客气，再见。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是什么，您关心的事儿是什么。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告诉我您想关心的、您想了解的事儿，我们帮您去找专业人士解答。卖房子的小韩寒说，上周二问的问题，能不能给我回个电话？可以，稍后节目下来之后，我给你回电话。同时呢，上周其实在我记得应该是周三的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呢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介绍啊。在这儿呢稍等一下啊，卖房子的小韩寒。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的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9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终于下雨了，今天还是很舒服的吧？
2: 请你尽情的享受今天的欢愉和凉爽吧，因为这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假象和平静一样。
1: 马上要迎来37度、38度、
2: 39度、40度、哎，
1: 这话锋一转啊，这天气你看，今天凉爽一下，明天就开始一个字晴，然后直接到37度了。
2: 7月1号呢，将近达到40度，27到39度。当然，我们这个新疆专业气象服务啊，发布的只有7月1号，好像说的是7月1号、2号以后
1: 都是
2: 又是一轮高温天气
1: 啊。本周啊，本周持续到周末都是高温，37度左右。
2: 37，这已经显示39度了嘛？就相当于37、39度嘛？7月1号，所以我说啊，各位今天挺凉快的啊，刚好又是周一的，又是一周的上班日啊，感觉还不错。状态啊，状态打起精神来啊，迎接新一轮的挑战，新一周的这个这怎么说呢，机遇，然后准备迎接啊7月份的盛夏和高温。
1: 好吧，你看本周持续到周五都是39度，但是周六周天凉爽啊，周六是31度到20度，周天是28度到16度。本周期待周末凉爽一点，然后1到5今天凉爽，明天开始热，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热。
2: 哎呦，你还别说啊，这马上7月份了。7月1号，今天是
1: 29号，
2: 6月份是小月，6月30号，7月1号，
1: 就本周三。
2: 是不是2026年又过完一半了？
1: 是啊，
2: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真的快吧？
2: 啊，真的。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每天早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相互的陪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每天早间的和大家欢乐互动。
1: 好吧，这个时间你在路上开车吗？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怎么样？雨大不大？什么情况？咱们都可以相互提示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文字、语音留言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2: 哎呦，今天早间可是堵呀！我发现了，真的。特别是遇到每周一的早高峰，周一的早高峰再加上下点小雨，你看看这个交通那是相当的热闹啊。
1: 提示一下吧，
2: 我们来提示一下，通过路况交通数据中心的平面图的分析呢，现在啊，前五大拥堵的路段分别是河南东路排名第一，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这一块，也就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上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要经历2到3个红绿灯啊，延时指数7.9，速度不到每小时6公里。还有呢，就是一个老的堵点，这个是一个北环路的桥面上，这里呢是从咱们的西外环的高架桥上来之后呢，途经蜘蛛山隧道，在过到这个汉唐天下小区这个桥面上下引桥，来到小溪沟的方向，可以说这个桥洞蜘蛛山隧道的下面那个引桥双向都是非常的拥堵。还有一个老的堵点是温泉路的高架，所有的这个小区啊，像是在这个托斯塔纳啊，包括师范大学的新校区这一块的所有的小区集中上桥之后呢，在途经柯南路高架桥上东向西的方向全部拥堵到了这个市局匝道口下匝道这个桥面上，这里我记得应该是6变4的一个瓶颈，没办法，这是一个老的堵点。那今天呢，西山路的桥面上也是非常堵啊，从西山路啊，西山整个片区的大型的小区，然后一路途经西山路上班呀，在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也是相当的拥堵啊，这就是前五大啊，乌鲁木齐现在最拥堵的路段。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如果您途经的路段是拥堵还是通畅的，包括下雨的信息，也欢迎您给我们发发信息，我们大家相互的互通有无。
1: 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南边下雨了，下了呀。
2: 城南。城北城南也下了呀。
1: 下了下了。
2: 你就把我都说懵了。
1: 下了，都下了。
2: 我早上就是城北来的，城北也下了，一路上全城都在下雨啊。当然，它这个云好像是从阿勒泰飘来的，先是城北下，城北下完城南下，城南下完南山下。
1: 反正就是现在团结路这边的雨是不大，就是小小毛毛雨了，
2: 算是毛毛雨，
1: 毛毛雨了，但是还得打个伞啊，要不然头发会湿的。
2: 谁出门打伞？这个
1: 我呀，女士都会打的。
2: 我们家从这过来来回不到50米，你还打个伞？
1: 那200米都有了。
2: 是中间还加一节地下通道，是防雨防风的。
1: 还有那个啥，一片树林呢。
2: 就是啊， 然后进来以后进到大院，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桥洞子一样的，你可以给你遮风挡雨，整个200米的路程不到50米的这个淋雨路段，你还打个伞？
1: 打，头发湿了，衣服也湿了，真的
2: 是，
1: 是
2: 还不够拿伞那个劲儿呢，我跟你说。
1: 我夏天大太阳也打伞，下雨也打伞，刮风也打伞。
2: 咱们今天出门打伞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当然自驾开车来回通勤，后备箱估计都是要放伞的。
1: 必须的呀，啊，谁还不打伞呢？这是
2: 啊，不打伞的人太多了，我告诉你。
1: 大头下雨不愁，
2: 人有
1: 雨
2: 伞，我
1: 有大头。谁不打伞谁就大头。

0: 人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再来看一下小韩寒，也是咱们听众发来信息，哎呀，你上周二的这个问题我们跟值班编辑做了个沟通，要不然这样，你也可以拨打这个，好像有一个叫做12315吧，是吧？不是12123，12123的咨询热线，你来咨询一下，就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的，他有一个电话，他每周二下午都有关于你这类似所有的求职招聘，包括一系列的这种人事劳务的相关的
0: 问题
1: 的、
0: 那个
1: 叫主题解答，
0: 那个是12333，
1: 12333，对，你咨询一下，就是你问。就是问到咱们乌鲁木齐市人社局，
0: 对对对，
1: 他的电话，不行你跑一趟都行呢，就在咱们南湖广场正对面市人社局一楼的办事大厅，你去问一下就一清二楚了，好不好？这个事儿就得靠自己啊，我跟你说啊，
0: 12333，
1: 你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个求人不如求己，你就直接去到现场人事大厅那个办事大厅里面去问一下就行，好不好？
0: 然后这个杨平发的微信啊，杨平说，这么就是我爱听的929吗？
1: 呢，这就是你最爱听的929。
0: 人家呢，都是亲生的，你来那么大劲儿。
1: 哎，就是啊，你来一个呢，我听。
0: 呢。
1: 啊。
0: 呢。
1: 来看我呢。又粗又老的声音。好的，929完整新疆正在为您直播，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既然大家都在，咱们的这个自驾游，马上剩下的七月，马上即将又
0: 要出发喽。
1: 这次呢，我们是豪华大巴车加自驾一并出发。然后呢是7月10号出发。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就5天4晚。我们这回是走一个反向，整体穿越阿勒泰地区，从乌鲁木齐直接到科克托海，玩完之后呢，走阿可公路，沿着鄂尔齐斯河一路由东向西，走到阿河公路啊，禾木、喀纳斯、冲火，再来到美丽的白哈巴，从白哈巴再到185、186，沿着祖国的边境线，再来到美丽的草原狮城，从草原狮城再折回来到黄金海，返回乌鲁木齐。你看，是一个逆时针的啊，反向的穿越阿勒泰地区的大环线自驾。我们这次是自驾和豪华大巴一并招募。现在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咨询热线25619929，拨通电话之后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报名了。等一会儿我们的客服专员就会给您做1:1的详细的解读。
0: 好的，大家呢在微信上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就是今天这个路况提示啊，天气的提示啊，包括刚刚过去的周末啊，你的这个收获，去哪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哎，今天早晨什么情况啊？我从我们家这个楼道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小区不是路边会停车嘛？你也知道路边两排都是车。
1: 对。
0: 然后可能都是打算出门的朋友吧，刚启动车，我路过了两个车，就是隔50米一个车啊，路过了两台车，车上放的都是主角，好大的声音在听啊！我说今天早晨是听的是哪个台在放吗？还是自己在
1: 王菲唱的那个？
0: 对，还是自己在放呀？
1: 张嘉译演的那个最新的电视剧，
0: 对对对，就那个电视剧，
1: 那就是大家都喜欢听嘛。还是他播的他或者是放的哪个广播？
0: 我也觉得是哪个广播在放，这两个车怎么听的都是一首歌
1: 啊？好，那等一会儿我们也找一下这首歌，不，等一会儿下半场呢，我们要放一个科克托海的名曲了，
0: 我们要换一个风格，
1: 对，放一下科克托海，
0: 的牧羊人，
1: 风女，
0: 的牧羊人，
1: 哪都不挨着。
0: 哪都不挨着，科克托海的牧羊人。
1: 然后他的一首叫做姊妹歌曲嘛。纳拉提的养蜂女。科克托海的牧羊人不是唱亲爱的你去了哪吗？
0: 对呀。
1: 其实他嫁到了伊犁嘛。
0: 对呀。
1: 就成为了纳拉提的养蜂女。
0: 对，当时是这么传说的。
1: 这首歌还有一个上下
0: 上下篇
1: 下半段，哎，是个连续剧，你说
0: 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对，
0: 这创作呢还是及时的。然后蛮平说了，说女士打伞不是防雨，是防晒又感觉时尚的那种感觉。
1: 哦，是吗？有这种功效吗？
0: 哦，对，所以呢，我们一般买伞呢都要挑那个好看的。
1: 哦，对。
0: 还要带黑胶的那种防晒的，现在流行那个金胶的、银胶的那种，就是伞里边不是黑的了，是金色和银色那个，还有花的。现在各种防晒啊，高科技。然后要挑漂亮的，还搭配衣服，穿个什么颜色的衣服啊？要搭个什么颜色的伞？
1: 对，
0: 你看马老师还是懂的。
1: 马老师，你别说， 你看还是很细心的嘛啊。
0: 嗯。
1: 上周说到这个周六周天刚刚过去的周末。

0: 各位都去哪玩了，是吧？有什么新奇的发现？我是周六去了趟南山，我就突然发现今年比较旱嘛，你看连续好像很长时间没下雨，和田都下大雨了，可是北疆在乌鲁木齐的周边没下雨，就南山的草一下黄的好厉害啊，
1: 是吧？
0: 你好久没上山了吧？
1: 没上。
0: 南山的草黄黄的了，就我
1: 才六月底啊。
0: 对，我五月份去了一趟，哦哟，那一片绿油油的，就是你还没有看到南山的那个主山呢，就是南山不是它一层一层的不同的海拔，
1: 对，
0: 就是慢慢的往上走嘛，
1: 对，
0: 就是原来在永丰的那一块的往山上走的那个叫做什么上寺、下寺村和上寺村，
1: 对对，
0: 包括这个萨尔达板乡那块的山。按理说那块都是土山，就是四五月份那块的全都绿绿的。然后我周六去了以后，又过了将近小一个多月，你别说那块了，你进到里面菊花台那一块，包括乌拉斯台那块的草，基本上快黄的也都全黄了。
1: 今天这场雨下的及时啊，
0: 及时雨，
1: 你过两天去看又绿了，
0: 再看又绿。草原啊，我就发现真的草原必须就是雨多了它草场长得才好，如果一段时间草如果没有下雨的话，草灰它势必会变黄的，
1: 对，太干了。
0: 所以看吉日草原，现在你还得往阿尔泰或者往伊犁那边方向走，
1: 对，
0: 阿尔泰你看我们这个行程就来了嘛，跟着我们一块去这个避暑纳凉，不仅可以欣赏一路的极致美景的草原雪山啊，山河湖海的风光，同时呢还可以下海去游泳啊，来到咱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这一趟呢是我们自驾和豪华大巴车一并招募啊，不开车不想开车的也没关系，可以坐我们的豪华大巴车游。我们准备的是2+1那种豪华大巴，35座的，全程空调开得足足的啊。然后呢您可以拨打25619292来咨询和报名。
1: 好的，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吧。今天是6月29号啊，就是6月30号0点开始，将对乌鲁木齐市黄山街、华山街还有这个洞庭湖路等8条道路进行封闭施工。
0: 哦，要修路了。
1: 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这个正常出行，也为了保证这个施工的顺利进行，对施工路段以及周边的道路呢，要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
0: 哎呦，这个施工围蔽的时间还不短呢。从明天起一直到10月30号。黄山街啊，红湖路至翠湖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那么，这条路段的，您可以由华山街啊、泰山路来进行绕行。哎呦，感觉这一块的街道名称啊，都是山川湖海的，
1: 对对对，
0: 非常漂亮，不是黄山就是华山，泰山，
1: 对呀、
0: 五岳全部在这一块儿。
1: 接下来来看啊，这个还有洞庭湖呢，是吧？
0: 还洞庭路，
1: 然后接下来来看这个华山街啊，是这个维泰北路到翠湖路之间的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就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华山街通行的车辆呢，由黄山街、维泰北路、翠湖路等道路来绕行。另外呢，就是从7月1号开始到9月14号。洞庭路就是松山街到黄山街要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洞庭路通行的车辆由黄山街、松山街等道路来绕行。
0: 然后呢，7月1号至8月22号呢，又是泰山街、月湖路至北站四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来的这一段的路呢，由黄山街、北站四路等路段来进行绕行。然后6月30号到10月30号呢，北站一路、月湖路至红湖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的这些的车流呢，可以经北站一路通行的车辆由月湖路啊、尾一路来进行绕行。包括还有进行这个7月1号到8月29号的 C15路、C16路至千岛路啊，这是跟越说越远了。我个导航我估计都不会输一个 C15、C16这一块儿。乌鲁木齐发展的真是太快了啊！这段估计又是在修路，全封闭施工吧。原来的车辆呢，可以途经黄山街、千岛路来进行通行和绕行，好吧？那么，详细的一些通行和绕行路段呢，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啊，搜寻一下，在929的官微里面也都会有每天的这种啊文旅和施工的路段啊，城市当中的新鲜事儿的一个第一时间的发布，大家也可以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关注，每天都会发送咱们的大小身边事儿。
1: 来看微信平台杨平发的图片啊，哎，这是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认真的，你看

0: 嗯，这锅铲子里面倒着油，调料全摆在这儿了，拍了一个图片啊。这做的什么好吃的？蛋炒饭吗？这是香肠，鸡蛋炒饭，然后他下面写了，他还拍了一个他的体重秤啊，说体重回归了，吃的柠檬鸭。
1: 柠檬鸭，哎呀，吃的还
0: 柠檬鸭是不是有点酸酸的那种感觉？清香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啊，还挺讲究啊，柠檬鸭。
0: 但是你拍的图片怎么是蛋炒饭呢？没看见柠檬鸭呀。你那个柠檬鸭是旁边切成碎块的这个盘子里的这个吗？
1: 你关注的是蛋炒饭和美食，我关注的是他那一口大黑锅，一口大黑锅是美食品鉴家或者说喜欢做饭的朋友们的，经典的必备啊！你看他这口大黑锅。黑的多么的漂亮，黑的多么的锃光瓦亮，
0: 我们家也有呢，
1: 黑黑的，锃光油亮，
0: 铁锅，
1: 对，
0: 我们家也有呢。哦，他把柠檬鸭，你看拍的这个清晰的图片发过来了，这个就是柠檬鸭，
1: 自个儿在家做，
0: 哇，金黄油亮的感觉哦，
1: 可以的啊，
0: 它就是炒出来的，切成块炒出来的，里面要放柠檬的吗？我看有辣子，红辣子，葱，别的没看见，应该是放柠檬汁的，是不是？吃起来是那种清香，有点酸甜酸的那种感，还没甜，有酸的感觉吧，是吧？
1: 对，下饭，
0: 下饭，清爽，是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马老师问了一下啊，
0: 他发的微信啊，
1: 对，
0: 他说这个金河县到尼勒克的线路通车吗？
1: 说是京一高速是吧？这条高速这条线路也是今年大家重点关注的一条风景大道啊，风景大道。哎呀，我上网搜索了一下这条路，它应该是今年通车的啊。通车之后呢，将远来泾河到尼勒克5-6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绕行的线路，它要途经三台包括五台咱们的果子沟，再到霍城伊宁，再转向尼勒克的方向，现在直接一条捷径，从原来5-6个小时的路段缩短，极致缩短了2个小时。这样咱们以后从乌鲁木齐到伊宁市，包括整个那拉提那块的片区，也包括尼勒克百里画廊，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线路的组合和走法了。就是咱们从 G30一路杀到咱们泾河县之后呢，直接走这条路，它可以穿越天山，直接南下切到尼勒克县。哇，这条路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马老师问到我的心坎儿去了。虽然我现在没有搜到它具体的通车的时间啊，但是我前段时间听到消息好像就是今年正式通车，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也是未来去伊犁游玩的一条另外的全新的一条组合线路的方式，风景大道。就是从泾河县到尼勒克穿越天山南北的一条风景大道，
0: 还是让人很期待的
1: 这条线路。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其实和从乌苏到乔尔玛林公里是一条并行的线路，两条线路其实都是穿越了天山西段的好几层山脉，这两条线路呢就是并行着的啊，并行着的，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来到美丽的西天山。
0: 就是等于号并行
1: 啊，是的，等于号，
0: 等于号。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说说路况，说说天气啊，说说这个出行，然后周末你的体验，好吃的好玩的推荐都可以继续互动。要说到这个好吃的好玩的，最近逛夜市是不是挺好的？尤其是本周这场雨过去之后呢，高温来的时候，晚上更不想做饭了，是吧？晚上我发现那一开火房子就更热，而且那个热气好久散不掉，所以就晚上呢，现在基本上吃个凉皮子呀，外面吃一吃呀，逛一逛啊，出去散散步，吹点小风还是舒服的。
1: 你说这个凉皮子塞凉，我昨天晚上点了一个红油擀面皮，
0: 怎么样？
1: 把我香迷糊了，
0: 真的。你点的谁家的？
1: 我忘了，真的，我真忘了。
0: 你待会儿看一下你的那个订餐记录，
1: 11.5块。哎，你看我现在说的过程当中，我都咽口水了。11.5块一大份的那个纯擀面皮啊，完了他又送了一个冰冰的一个百事可乐。他为什么要送这个？我感觉真的是及时雨啊，因为昨天那个擀面皮把我吃的浑身啊，这个汗如雨下呀。刚洗完澡，凉凉快，昨天晚上其实很凉快。吃完这一碗擀面皮，我感觉又洗了个澡。
0: 太热，太辣了。
1: 就辣的我就是头上整个就跟洗了个头一样的。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就是汗如雨下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又洗了个头。你擀面皮要吃那种红油的嘛？昨天我就点了一个。

0: 爆辣加辣，
1: 哦，还加辣，
0: 但是真的香。吃完最后我感觉整个嘴都木了，嘴肿了，就跟那个腊肠一样的。那真过瘾啊！吃，哦，
1: 天哪，这要加多少辣子呀？
0: 哎呀，就是我也好久没有吃这么辣的了，可能我的吃辣的这个能力也，这是不是也没有以前的退化了？真的，昨天真的把辣给我，就那真香。好长时间啊，因为天太热，没有吃过擀面皮。我估计这次擀面皮是我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一碗擀面皮，
1: 嗯，
0: 把我香迷糊了。嗯，
1: 那还是真的吃得少啊，
0: 挺好吃的。
1: 你待会儿看看你点的谁家的，给我说
0: 一
1: 下，咋这么好吃呢？
0: 吃
1: 谁家的？
0: 他那个擀面皮软软的、绵绵的，
1: 嗯，
0: 就是那种，他有些擀面皮是很硬，对吧？
1: 嗯，
0: 吃起来很硬，
1: 嗯，
0: 而且擀面皮和牛筋面喜欢对半。我昨天点了个纯的，它吃起来就特别像我那个，就是很多年以前在那个陕西那一块的村子里吃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但人家的擀面皮就像我昨天吃的一样，是软软的、绵绵的，但是又很筋道，它又没有坨到一块儿，
1: 嗯，
0: 一点也不硬啊。
1: 那能打包回来送外卖，就是点外卖，能还有这个效果呢？擀面皮质量是不错的，
0: 它汤是单另打包的嘛，哎，反正好吃，我就建议大家，就是真的是，如果晚上太热不知道吃什么，吃一个黄面、烤肉、凉皮子，再加一个我的擀面皮，那相当的赞。你哎，对，我昨天擀面皮，你猜就着什么吃的？
1: 西瓜，
0: 就是那个手撕的哈巴河县的那个
1: 豆腐干，
0: 豆腐干，哎，手撕豆干，那叫一个绝香，各位，真的是神仙搭配呀，朋友们可以去这么去组合吃一下。
1: 我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小区的超市，可能很多小区都有那个超市，叫乐乐妈超市，
0: 你见到了吗？
1: 见到了，有卖的，他们只卖香。香辣味的，我想要五香味的，没有，只有香辣味的。
0: 就我还是就是网购的。
1: 你网购的是啥味道的？
0: 我各种味道都来了一袋，它大袋的嘛，一袋好大呢，对吧？
1: 你是在哪个店买的？
0: 我也忘了，我在反正京东平台买的，隔日送，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挺快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昨天正好和这擀面皮真的是一个绝美的搭配，各位，来自于咱们阿勒泰哈巴河县的手撕豆干，就着本地的这个红油擀面皮，真的是黄面烤肉都不坏呀。
1: 你待会儿把你这个京东链接也发给我，
0: 发给你，发。你可以这么去组合一下，如果说黄面烤肉你吃腻了，
1: 嗯，
0: 你可以来一下手撕豆干就擀面皮，
1: 真的挺不错啊。
0: 想想也挺好吃啊。
1: 来看杨平说的，他说这个推荐一家好吃的辣子鸡爆炒皮带面呗。
0: 哎呀，那你真的是问到我们两个人点子上去，
1: 嗯，
0: 你就花房大盘鸡就搜去
1: 花盘子吧。
0: 哦，花盘，
1: 花盘子。
0: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这个花盘大盘鸡让我想起了
1: 花房姑娘，
0: 花房姑娘，
1: 这离得远了。
0: 对，它叫花盘大盘鸡儿，
1: 嗯，
0: 就是咱们吐鲁番那块极致代表的，就是那种皮带面和辣鸡儿，
1: 嗯，
0: 整个炒出来浓汤四溢、瓜汁度饱满的那种哦，油亮油亮的，
1: 嗯，
0: 非常浓郁的辣子鸡的经典代表，就叫做花盘。辣子鸡啊，你去搜一下。
1: 其实，
0: 在
1: 女
0: 东区那块儿，
1: 它挺远的，
0: 嗯。
1: 其实你要是就近吃的话呢，前几天我吃的那个艾马尔的大盘鸡也是非常好，他们家也有那个大盘鸡爆炒皮蛋面也不错，
0: 啊，
1: 还有那个2077宴的一个主打的特色也有那个辣子鸡爆炒皮蛋面，
0: 是吧？
1: 也很不错。
0: 就我一听那个辣子鸡爆炒皮蛋面，听这个组合这种叫法，我就觉得。不正宗。
1: 你看杨平说了，市区有没有？就是刚才我说的2077宴和艾马尔辣子鸡，你搜。
0: 你还真问到了，
1: 嗯，
0: 市区，跟你说一个市区当中的市区啊，在那个西八家呼路上，银川路派出所正对面那一溜全是美食啊，那一溜就有一个叫做吐鲁番浓情多少多，就浓情辣子鸡儿。
1: 嗯
0: 啊，人家就叫吐鲁番浓情辣子鸡儿，那就是极具代表的吐鲁番。刚才我说到这种特色的炒皮带面辣鸡的吃法，你去吃一下吧。虽然那家我没有去过啊，但是我每天开车路过，我看到了就特别想去吃一下。
1: 嗯，
0: 一看那个门头的这个几个字儿，就知道就是你我所说的这种派系的风味的爆炒皮带面的辣子鸡。
1: 嗯，好吧，马上要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啊，就是最近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去了哪里打卡，好玩的好吃的都能推荐。还有就是现在可以报一下路况、堵车的畅通的天气情况，下雨没什么情况都可以做提示。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是零上32度，最低温度是零上24度。

0: 1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听听这个阿杰哥发了个语音啊，他发的，他说的什么？
2: 是一条路况提示。来，阿杰哥。
3: 早上好，主持人你们好。
2: 早上好。
3: 新一路，从西向东，
2: 新一路
3: 畅通。
2: 新一路。
1: 西向东一路畅通，
2: 新路这个点畅通不容易啊。
1: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啊，他说，卡子湾皮革厂花盘辣子鸡去吃一下啊，吃的时候要说一下少20%的盐，太咸了是吧？
2: 不咸啊，这卡子湾那块啊，卡子湾嘛，卡子湾那块我知道嘛，卡子湾是。
1: 他说要给老板说啊，少放20%的盐。
2: 齁咸是吧？哎呦，那这个一定得记住啊，要不然上来口味重的人喜欢那个重盐重油的感觉还行，你像我这样，
1: 我不行，
2: 口味特别淡的，
1: 我也特别淡，
2: 是吧？
1: 我吃盐我也不能要那么多。
2: 好吧，那么欢迎大家来继续在咱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给我们来报报路况。周一的早间，再加上乌鲁木齐今天早间有点小雨，路况呢个别路段非常的拥堵啊。现在看还是一片飘红。您所途经的路段是通畅还是拥堵的？包括哪个路段下雨的情况如何？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同时呢，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遇到哪些好玩的好的地点，包括吃哪些好吃的，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也是咱们节目组的一位老朋友了。每年呢，我们都要去科克托海，去阿勒泰，去好几次啊。刚才不是说到了吗？我周六去了一趟南山，草全黄了。客观来讲，乌鲁木齐今年南山的草场啊，因为降雨量比较少，草原都黄的比较早。你这个季节这个点想要看极致的草原风光、美丽的这个山树的景色，你还得往阿勒泰去走一趟。再加上今年阿可公路的开通，科克托海景区又更加的火爆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连线到的是科克托海景区的文旅推荐官陆盆儿陆总走进直播间。陆总您好。
1: 你好。
4: 主持人那个上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科克托海景区这个季节去能欣赏到怎样的啊，这个山川河海的风光，以及今年的重点和变化。
4: 好的，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那个科克托海景区呢，从自然景观以及它的现在目前的这些变化来说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巨大的吧。那个科克托海景区对自驾的这个游客呢，我们是非常的友好的。景区的自驾呢，这块呢不需要预约，在景区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自驾办理处直接办理就可以直接进入景区了。今年呢，景区这方面设立了很多处的打卡点、徒步点和清水点。比方说像这个咱们景区的这个主要观景点白桦林，这里面就设置了呢下午茶、咖啡、旅拍、漂流以及 UTV 的全自行车，在这里面可以真正的享受到静谧的下午。小朋友来呢，也可以在这里面参加这个漂流。这个漂流呢，是在建立在鹅河的基础上，非常安全的一段这个河道。然后呢，家里面人亲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和小朋友一起，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享受到这个清水啊和互动的这种感觉。那么这里面沿着这个景区呢，再往前走呢，就是宝石沟的夫妻树。这个景点呢，大家呢可能以前有很多人来过啊。当然了，这个是那个看到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非常神奇。为啥说非常神奇呢？这个宝石夫妻树呢，一共有6棵树，就相当于是一个人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吧。一棵树在左边，然后中间2棵树呢，相当于是一棵白桦，一棵云杉。然后到秋天的时候呢，白桦是金黄金黄的，云杉是还是翠绿翠绿的，就相当于一个人呢单身，然后呢结婚，然后呢旁边还有3棵树，成家立业，有了孩子。所以说那个夫妻树这一块的打卡点呢，也是大家非常值得来的。然后周边的这个那个树旁边的，我们今年呢也做了这个大面积的花海的这个陈设。然后接着呢就是碧玺湾和神钟山，以及到了神钟山这个祈福。高考刚结束，中考也刚结束，希望就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前程也好，有一个更好的幸福的未来也好。所以在这个中山祈福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向自己所爱的人、所想的人做一些这个 住院的这个祈福的活动吧。然后呢，中山到温泉段这块呢，今年做的最大的改动就在这里，这里也是那个整个景区的最精华段，我们实现了这个人车的分流，完善了整个的布栈道，直接就把这个在鹅河边上把这个布栈道延伸到河中央。大家在走到这个布栈道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真实的领略到这个鹅河水和这个两岸的向心石，真正体现到了啥呢，就是凉凉鹅河水，爽爽可可托海。相信这两天乌鲁木齐和以及全国各地的温度都特别高，那么可可托海的温度呢还是非常非常凉爽的，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
2: 嗯嗯
4: 啊，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就是整个可可托海景区呢还是值得大家非常适合自驾的。
2: 对，
4: 再一个呢就是要提示一点啊，就是关于温度这一块，因为这个咱们阿泰地区的紫外线非常强，早晚非常凉，需要注意这个防晒和这个保暖吧。
2: 对，自驾的话，
4: 最后一点呢，就是停车场这块我们设立了这个露营地啊，这个有水有电，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在这里面呢，爱住几天住几天，在自己车上可以自己做点这个烧烤呀，或者是那个听点音乐呀，放松放松自己的身心呀，看着旁边的鹅河水，听着小音乐，是不是很惬意啊？
2: 可可托海景区啊，包括整个可可托海镇啊，也包括景区的这个露营和自驾的基础设施做的是非常好的。我记得我们是前年带了七八辆C 型的房车啊，你想七八辆过去集体在那扎营，很多地方是接待不下的。但我们那四天的行程，唯独一天住的、吃的，包括停的，非常放心的、顺心的，就是在可可托海景区旁边的自驾营地。旁边就是上下水和电啊，而且我记得当时九月份比较晚，冷了，我们插上电，整个一晚上车上的空调开的是非常舒服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开房车拖挂，包括大型房车，来到可可托海镇、可可托海景区游玩啊，它的友好度和体验度真的特别好啊。还有刚才就是陆总说到的这个神钟山，现在到温泉那一段，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木栈道直接从鹅河的上空这个走过去，这种感觉啊，太美了。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只走到神钟山，再往里面就再没去过。里面的风景长什么样，我好向往，有机会我还得好好去看一下，去转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今年去可可托海景区还有一个线路上最大的变化和组合啊。往年以前我们一上一下怎么上去的，我们得怎么下来，对吧，它像是一个死胡同。那么随着从去年到今年有条公路的开通，整个现在从富蕴县到可可托海可以形成一个大的环线。你从乌鲁木齐到富蕴县上去之后呢，你不用下来了，你可以直接到阿勒泰市啊。从可可托海镇的阿可公路也正式的开通了，其实去年就通了，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再加上现在真的你导航有些时候你导不了这条公路啊，你不信各位下次去可可托海镇，你导航到阿勒泰市，他给你原路返回，从原来那个五大高速导到阿勒泰市，其实你完全可以走阿可公路。那就这条公路的开通和一路沿线的风景，包括咱们自驾的线路该怎么组合，来陆总给我们做一个攻略和推荐吧。
4: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简单说一下啊，就是关于线路这一块呢，那个从乌鲁木齐出发，咱们走京新高速，然后呢朝着这个五彩湾阿泰方向，然后呢进入 S11 高速公路，然后呢我们会途经这个卡拉麦里有蹄类保护动物区，在这个保护动物区里面可以看到野驴、野马、羚羊等等都可能会看到。然后呢朝富蕴方向，然后呢进入可可托海景区，全程呢也就是500多公里。在景区这边游览完了之后呢，就在可可托海镇边上就可以走这个G331国道，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阿可公路，也我们也称之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全长9000多公里，东起丹东，西至白哈巴。那走这条这个最美边境公路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进入了这个李娟笔下写的《我的阿勒泰》的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切身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大美新疆，什么是上帝的调色盘，什么是阿勒泰山的秘境。在这里呢，随处可见高山、草甸、雪山、云山、鹅河、巨石阵、土拨鼠、小松鼠等这些小动物。那么下一站呢，就到了阿泰市。那从阿泰市呢，就可以向这个喀纳斯方向、和睦方向那个出发。如果说是大家在喀纳斯和和睦这边转完了之后呢，回程可以走 S21 沙漠高速公路直接回到乌鲁木齐。如果说不想回乌鲁木齐， 从这个 S21 这方面呢，也可以去这个赛湖伊犁方向，形成了整个北疆大环线副走回头路的这么一个线路。主持人，
2: 对，嗯，这条路可以说是完美的啊，和把阿河公路、阿勒泰、科克托海、富蕴线啊，这个衔接了起来。而且呢，据跑过的，我们也才跑过，前段时间五天长假，我们刚刚是反向过来，一路上的这个路况非常的好，哎呀，就是开句玩笑说，八手的夏利都能跑，路况条件非常的好。而且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这条公路还可以往红山嘴，那个叫做红山嘴口岸是吧？
4: 对对，红山嘴口岸，
2: 你还可以继续往那口岸里面方向去走一下呢，那风景一路也是，哎呀，好山好水好风光呀，真的是绿水青山呀，一路真的看不够。所以现在去科克托海游玩啊，到了主景区、大景区，我们玩完之后呢，可以走一下这样的环线。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自驾游，包括豪华车大巴游，重点要和大家带着大家去游玩的一条线路。游玩的一条线路。说到这里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我们是通过热线电话咨询和报名啊，来可以拨打我们25619292561929的热线电话，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就可以报名成功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客服专员以及我呢，会跟大家取得一对一的专线的连线和联系，好吧？那陆总，非常期待我们七月份盛夏的季节相约整个阿勒泰大环线，相约科克托海，好吗？哎，
1: 好的，我们科克托海见，
2: 科克托海见啊，陆总啊，
1: 一定掉线了，
2: 我们一定要相约一下，你带着我们走一下那个，
1: 嗯，
2: 车现在能直接开到温泉边上，太棒了。嗯，
1: 对，以前必须要徒步进去，
2: 对，
1: 以前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必须得走进去，所以每一次我都因为懒得走，没有到温泉。
2: 是，
1: 但是南风走到那儿了，他喜欢徒步，他走到那儿了，
2: 他是不是走到上面？
1: 嗯，
2: 实现了再泡碗泡面，这小心意。
1: 他走到哪都要泡碗泡面，
2: 到那个观鱼亭上泡。泡面，
1: 嗯，
2: 到这个一定要去到哪啊？包里面什么都可以不带，
1: 方便面必须带，
2: 必须带一碗方便面。
1: 关于台，他每次上去必须吃泡面，
2: 嗯，
1: 他说在那吃泡面的感觉特别好。
2: 如果说现在有些朋友们没有开水怎么泡，
1: 嗯，
2: 那就生泡一。

0: 泡，冷泡嘛，反正那个水放你怎么都是泡，
1: 有水就能泡。
0: 对，你开水呢泡个两三分钟，冷水呢泡个十分钟嘛，它怎样都能熟是吧？
1: 你带个保温杯，保温杯里的水完全就可以了。嗯，
0: 所以这回呢，大家伙如果去科托海的话，像我们之前很多次错过了温泉那一条，
1: 因为原来必须走，就是徒步很远的，
0: 嗯，
1: 有个几公里，嗯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开车那一脚油呗，几公里你走路真的还走好久的，开车真的就是一脚油。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呢，现在去科托海真的是一个大环线了，不用走回头路了。
1: 嗯，
0: 以前从富蕴上去，你怎么上去呢？老老实实你怎么下来？
1: 就是怎么上怎么下，以前十年前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0: 包括从去年之前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去年7月1号正式开通的阿可公路，把整个科克托海镇这一块的景区盘活了。
1: 嗯，
0: 活了，就你从富蕴上去之后，你可以不用从富蕴再下来了，你直接从里面那条公路阿可，从科克托海镇一脚油沿着国道 G331 啊，可以跑到阿勒泰市，一路也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呀。最重要的是这条公路，刚才咱们陆总介绍了，是整个国道331的一段，上9000多公里呢。
1: 对，
0: 这条公路正好在科克托海镇一到从伊雷姆湖一出来之后的有一个小镇子，那个山水风就是，其实李娟写的远笔下的那个彩虹布拉克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电视剧是人家导演选角选到哈巴河那块去了。
1: 嗯，对，
0: 实际上真正的原著的彩虹布拉克就在这儿啊，原著就在这儿，但是电视剧那段也做了一个完美的叫做一个小梗的一个演绎吧。那个李娟笔下的那个叫什么张凤霞小卖部，她的女儿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那个女孩跟我们的这个小伙子说了一个，说彩虹布拉克在哪儿，人家说的彩虹布拉克是在富裕哪哪哪，哦，她以为是在这儿，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美丽的误会，刚好也就把这个电视剧和原著之间的这个地点的差异给圆回来了啊，它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是真的原著的那个彩虹布拉克就在这儿。更重要的重点是，彩虹布拉克这块有个 G331的标牌，8888公里，8888，
1: 这个还挺不错啊，
0: 真的那个
1: 这个数字很不错啊。
0: 那个 G331 8888正好在那个8888那块有个停车区，哎，所有人只要路过这的，我觉得都要停车，跟自己的爱车，跟自己啊，这个小伙伴一块照相。此生必驾的 G331 经过了8888标识路段，那一路一定是发
1: 好吧，我就为了这个数字也得去一趟啊。
0: 对，就在这彩虹布拉克这。
1: 李文秀他女儿，对对对，
0: 李文秀对巴泰说的，我以为彩虹布拉克是在这儿呢，巴泰说的，不啊，彩虹布拉克就是在那边富裕呢，你以为它是这儿呢，是一个美丽的一个邂逅，美丽的误会啊。
1: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接着来互动啊，就是最近你们去哪里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打卡的推荐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哎，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晚上能去哪吃饭吧，因为接下来的几天真的好热，实在不想开火了，一开火房子就太热了，家里真的就很热。
0: 晚上基本上好些朋友都不吃了，
1: 吃还是要吃的，我们出去逛吃逛吃呗。现在你不去夜市，不去外面逛吃，你啥时候去啊？
0: 夜市那就可逛的地方太多了，
1: 和天二街逛一下，李管巷逛一下，大巴扎逛一下，
0: 不去，
1: 魔界969文创文旅公园，
0: 魔界可以去一下，魔界啊，那个和天二街
1: 人太多，
0: 人又多，停车又不方便，
1: 嗯，
0: 就留给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去尽情的感受和
1: 大巴扎也是人多，
0: 大巴扎也真的人也多，大巴扎，
1: 嗯，
0: 因为还有轨道交通，还似乎还方便，
1: 方便方便
0: ，A B C D 口一出来也能转，也能转一转，
1: 嗯，
0: 真的是，如果带着外地朋友去逛咱们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和美景，那大巴扎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打卡地点，
1: 不管白天晚上都不能错过。
0: 然后呢，说到这个夜市，我发现现在就是，以自己家小区附近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小的点儿，小的一些集中点儿都很不错，都相当不错啊。
1: 嗯，
0: 你举个例子，你看我们家离这个魔界969也不远，
1: 不远。
0: 如果说的话，走都可以走过去啊。
1: 你们家是不是离那个南湖文创南湖那个叫啥文创园？
0: 就是原来老的魔界嘛，离那也不远，对，像灭火大厦那个后面，离那也不远，离这个新的969文化公园也不远。如果说实在远，就两三站路或者三站路不想走，我就一脚摩托车就过去了。这个魔界969每天晚上很多，很多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也在这。

0: 相聚到一块儿，挺好的。这个园区很大啊，也包括现在以每个小区和周边各大区市的这个集中的一些 CBD 啊，或者说是咱们这个商业业态啊，周边的这些夜市和美食街区也都挺火的，真的都挺火的，做的也特别好，嗯，非常好。
1: 对，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南湖创造园，南湖创造园也不错。
0: 南湖创造嘛，
1: 里面也有好多美食，
0: 969嘛，
1: 嗯，
0: 哎，对对，
1: 什么楼兰蜜烤呀，
0: 嗯，
1: 什么罗二的火锅呀，整个那里面一个园区都是吃美食的，
0: 对呀，
1: 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杨平说的，杨平说，对对对，我也是有这样的想法，要吃晚饭，推荐个人少的地方呗。哎，我感觉哪里人都不少啊。
0: 嗯，
1: 这个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南湖的这个。
0: 你要
1: 创造园，我每次去，
0: 啊，
1: 我觉得车也是停的满满，人也很多。
0: 你要记住啊，好吃的饭馆，他人一定不少。
1: 对，
0: 不少，
1: 我也觉得，我到那个南湖创造园时，我也觉得满满的都是人。大巴扎、和田二街、林管巷，人都不少。
0: 就是你想要吃啥，晚上你吃啥，是吃个这个大餐的，还是吃点咱们这个日常的，
1: 嗯，
0: 这个
1: 特色的就行了。
0: 吃，
1: 嗯，
0: 你比方说，我晚上比方想吃抓饭拌面的，
1: 嗯，
0: 哎呦，都是硬菜。那就会在方圆住的方圆一两公里之内啊，就是就近找一家差不多还可以的，哎，就去品尝一下。
1: 大家也可以推荐啊，哪里可以吃晚饭还觉得不错的，也都能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说。
0: 嗯，哎，你别说，昨天我那擀面皮真的
1: 吃香了，
0: 吃香了，吃香了。
1: 我最近就是那个凉粉，我最近就是陕西大厦的凉粉，
0: 而且我发现一个真的是神仙吃法，推荐给各位。
1: 嗯，
0: 一定是那种红油擀面皮，你里面可以和擀那个黄金那个叫什么牛筋面对半。
1: 对呀，啊，
0: 重点是它就什么，它一定要就那个哈巴河县那个手撕豆干，哎呀，这两个简直是
1: 绝配，
0: 绝搭配，就像是黄皮和烤肉一样，好似一对这个天生的
1: CP
0: 和组合一样。各位真的，昨天正好这两个 CP 被我撞到了，
1: 嗯嗯，
0: 我买的这个咱们本地阿勒泰那个哈巴河鲜，最近在网上爆火的那个手撕豆干正好到了，
1: 嗯，
0: 拆开一袋在那吃的正高兴呢，擀面皮也到了，哎，我一看这两个色泽香辣程度上都是相似，我就把那个豆干倒到了那个擀面皮里面，那叫一个香呀，各位，太香了，
1: 嗯，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行，那你吃擀面皮你一般会点那个大米凉皮、红薯凉皮、高蛋面，就是全部都拌在一起的那种吗？
0: 啊，不不不，我吃擀面皮我很专一的，
1: 嗯，
0: 我就是纯的。老板
1: 就擀面皮，
0: 就擀面皮纯的，你那些拌的这个那个的感觉就串味了。
1: 我就是全部都要要，我每次都
0: 是全餐，
1: 我每次就是除了黄面全部都要，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黄面是单独吃的，和他们味道都不搭，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黄面一定是
1: 单独吃的，
0: 啊，
1: 嗯，
0: 凉皮啊，或者各种什么高蛋面、牛筋面，这个擀面皮是吧？
1: 嗯，
0: 我发现
1: 可以混搭。
0: 女士朋友们就喜欢一个全餐，
1: 对，
0: 啊，全餐经典全餐。我那家我看第一点的最多那个叫做经典爆款，我仔细一看，它也是全餐。
1: 嗯，
0: 还好它下面有一个纯的，我点了个纯的。
1: 都有都有。然后杨平说了，米粉、干煸炒面，
0: 嗯，
1: 现在呢一天两顿。我一直都是一天两顿，
0: 嗯
1: 嗯，然后米粉、干煸、炒面，我现在是觉得太辣了，这么热的天真的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0: 干煸炒面啊，
1: 嗯，
0: 干煸一定要炒那种干干的，而
1: 还要放韭菜，
0: 韭菜
1: 放芝麻，
0: 韭菜多多的放啊，对，然后出盘了之后呢，撒上多多的芝麻，这么一拌啊，
1: 嗯，
0: 特别是干香干香，
1: 嗯，
0: 油香油香的。炒米粉我好久没吃了，因为炒米粉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炒米粉大多数都是那种酱味太浓了。我就喜欢自己在家里面自个儿炒的那个，
1: 嗯，
0: 叫传统的老手艺，老吃啊，老味道啊，老味道。
1: 对，我因为最近太辣了，太热了，就不能吃那么辣了。秋冬天啊，还能吃点辣。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刚才你说的不能吃辣，
1: 嗯
0: 啊，我们家那位前两天点错了，就歪打正着给所有不能吃辣的朋友们完美解决色泽和口感上又像是特别辣能炒米粉。你知道人家怎么炒的吗？
1: 嗯，放了个板椒酱是吧？
0: 不是板椒酱，你猜对了，猜够到边了。
1: 西红柿酱，
0: 哎，西红柿酱，他放的浓浓的西红柿酱。那家是谁家？那家是咱们塔城有一个网红，叫做什么特他们家的。我经常刷到他，那小伙子开的一个他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米粉店，哎，做的还不错。
1: 店叫什么名字？
0: 忘了，哎，就是点错了。本身是要点一个爆辣汤，他点爆，
1: 嗯，
0: 结果就弄回来是一个西红柿炒米粉了，
1: 番茄炒的。
0: 对，打开一看也是红红的、浓浓的，但是一吃。 没点辣味儿，浓。

0: 剧的那种
1: 番茄味儿，
0: 番茄味儿的炒米粉也不错，也不错。哎，吃起来那个味型啊，也挺浓郁的，
1: 对，
0: 挺好的。
1: 很多家都有那个番茄的那个，
0: 是吧？啊，
1: 嗯。
0: 但是反正这也挺哄人的，哄人的就一看红
1: 红
0: 的，
1: 红
0: 红
1: 的，对，
0: 哎，
1: 还挺有食欲的，
0: 挺有食欲。对，
1: 但吃起来是酸甜的，
0: 酸甜口啊，酸甜口挺好的啊。
1: 这个好多家都有这个炒法，
0: 啊，
1: 嗯，
0: 哦，都有了啊，
1: 都有，都有，都，啊，我一般我之前我不太吃辣的时候，我都点这个，现在我也能接受那个有辣子的米粉了嘛，我都点点微辣的，
0: 哦，
1: 嗯，
0: 点微辣啊。行的行的，也欢迎大家来持续跟我们互动啊。看一下交通路况吧，现在这个点儿之前的很多的路段的堵点和路况啊，稍微的有一些怎么说呢，通畅了啊。但是还有一条路到现在还是堵着呢，就是河南东路的桥面上，河南路立交桥桥面上，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前往红光山以及咱们国际会展中心的这块的桥面上还是挺堵的，需要通行2到3个红绿灯才能通过，其他路段啊现在基本上也是保持畅通了。
1: 嗯，然后杨平说，好呢，改天我去尝尝番茄味的米粉。
0: 嗯，
1: 可以的，还是味道不错的。
0: 它里面你不辣，其实，
1: 嗯，
0: 它里面也有点，
1: 有一点点
0: 微微的那种甜辣甜辣。
1: 它应该是放了点胡椒，
0: 哎，它就有点像那个韩式的甜辣，
1: 有点那个意思。
0: 这里面也一定放了甜辣酱了，
1: 嗯，
0: 啊，不难吃啊，各位真的不难吃，
1: 还是可以的。
0: 哎，可以调剂一下，去感受一下这种番茄炒米粉的味道。
1: 然后阳光满哥说了，围城，你那个手撕豆干是哪个网上哪个平台上买的？
0: 京东隔日送和当日送，你这搜上面有一个送达时效。你就选，就是隔天送的，或者当以前小喜不是说以前都是当天就可以送，
1: 对，
0: 上午点赞下午就可以送。现在因为大家买的太多，它太火了，就推了一天，第二天送。
1: 哦，你就在京东上选那个当天送，
0: 嗯，
1: 隔日送就行了，是吧？
0: 你
1: 不用选店铺，是吧？
0: 品牌其实我都没记住，你就搜哈巴河县手撕豆干就全出来了。
1: 我那天搜了一下，到处都可以搜到，抖音上也可以搜到，
0: 就是
1: 嗯，然后这个京东上也可以搜到，
0: 挺好的。
1: 嗯，我本来是想在我们小区那个乐乐妈超市买的，结果呢，它全是辣味的，没有那个五香的。我还是打算一会儿再下单买个五香的。
0: 五香的啊，
1: 嗯，
0: 那个手撕豆干一定要手撕的吃好吃。我昨天专门试
1: 了
0: 一
1: 下，一定要用手撕。
0: 人家上面写了手撕才够香。然后昨天我就从那个红红红擀面皮里面。我一个不小心把一袋全倒进去了，
1: 嗯，
0: 我就手又捞出来了。
1: 哎呦天哪，不能和你坐一个桌子吃饭。
0: 哎，捞上那才香的，吃
1: 你自己吃，你自己在那吃。
0: 捞出来我就那样，哎呀，全部撕完，撕成那个跟肉丝一样的，哎呦，那叫一个香呀！撕完了之后，然后再蘸点那个红油。
1: 你这个吃个饭隆重啊，一会儿筷子，一会儿勺子，一会儿手，全都上，
0: 来回嗦吧，感觉特别香啊！吃肉吃什么肉就香，吃点手嗦肉是最香的。
1: 我不想和你一个桌子吃饭了。
0: 其实那一顿全素的，你看昨天这一顿又是擀面皮，又
1: 是
0: 那个豆
1: 腐
0: 干，它其实跟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吃出了黄面烤肉的味道。
1: 那个豆干还挺有嚼劲儿的，吃起来就像肉，是吧？
0: 真的很有嚼劲儿啊。
1: 嗯，好吧。
0: 嗯，好吃的美食分享给大家，特别是咱们本地的特色的美食分享给大家。
1: 嗯，好吧，时间就马上报时了。
0: 嗯，
1: 那就明天见吧。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

0: 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今天大家都来集合了吗？我们想看到你们。
1: 哎，是的，今天是周一啊。
0: 嗯，
1: 祝愿大家新一周都是圆满而又快乐的。
0: 是的，今天我们要马上进入到了全新的七月份了。
1: 嗯，
0: 我们说七月八月份是乌鲁木齐的这个盛夏季节啊，
1: 旅游旺季。
0: 哎，还好的是今天呢，乌鲁木齐终于迎来一场清凉的小雨。
1: 对，
0: 我觉得很棒的是，今天因为是中小学生们在进行期末考试的第一天，
1: 哎，
0: 这天气还是很给力的，让大

0: 也把水杯带上，注意防晒啊。
1: 是的啊，然后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周末的行程安排。周末时间呢我去了一趟亚欧博览会
0: 啊，
1: 说实话昨天也是非常的热啊。当时在家里面想了半天，我觉得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盛会啊，我会觉得如果不去一趟的话会有遗憾。早间的时候呢就跟朋友相约，我们说哎去亚欧博览会看一下，他说今天昨天啊今天是这个逛展会的高峰期，我说没关系，高峰期我们一起去热闹一下。
0: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可能很多商家的一些产品啊今天都会有一个促销。
1: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其实逛展的整个的感觉还是很震撼的啊。14万平方米，49个国家，31个省市区，2300多家企业。然后呢我进去之后呢就从咱们的这个就新疆本土的展馆开始逛起啊。那新疆本土展馆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塔城地区展馆，就是你会觉得塔城地区的展馆的展品类是非常丰富的，陈列非常的整齐，亮点分成啊。现场呢给大家集中展示什么，你看风干肉，精深加工的肉制品，原生态的农副产品，特色冰淇淋，风味糕点，连塔城的面包都给搬来了
0: 哦。
1: 所以佳妮你还说去塔城专门买面包，你去亚博览会直接可以现场品尝到，
0: 太方便了。
1: 是的，特别松软，而且就是奶香奶香的这个面包。
0: 对，
1: 而且他们还展示了 A 级微硅脂的保温板，一些科技创新的产品啊。我觉得这个塔城地区的展馆给人的眼前的一亮的这个感受啊。而且我昨天在现场因为有工作人员在直播，19.9块抢了5个卡巴塔。
0: 哇，
1: 中间架着辣皮子的卡巴塔，
0: 这么便宜？
1: 对，他说是就是只给展会现场就是看直播的朋友专门准备的福利。然后呢那个小姐姐在那直播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我们塔城地区的这个手工面包没有科技和狠活，我们就是属于非常地道的手工的面包，然后给大家加了咱们就是这个北疆的这个肉辣皮子。
0: 哇，
1: 哎，我说抢购了5个卡巴塔，19.9块。佳妮，你今天下节目之后你打开抖音，好像今天还有一天直播，
0: 还有我去看一下啊。
1: 是的，
0: 因为周末我有在就是3个小时直播，我很遗憾没有去到现场。
1: 对，
0: 但是我了解到还有一个展馆很有特色，是巴州展馆。说它凭借着特色鲜明的主题展陈，丰富多元的产业成果，鲜活亮眼的文旅文创内容特别的吸睛。因为在春节假期其实我也是去到了巴州嘛，
1: 对，
0: 所以非常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巴州展馆。那么像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沉浸式的展区，现场也有，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也是现场的一个焦点，全方位的展现了丝路山水壮美巴州的发展风貌。
1: 是的，然后呢大家人气最高的是哪一个，是4号馆和13号馆。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全是来自于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这个展示的专区啊。人家说一天让你逛遍全世界，
0: 太好了，
1: 每个国家都在用自个儿的方式讲自己的文化和审美。你看啊，我去看的好看的阿富汗、印度、伊朗等国家的地毯，花纹又繁复，非常的漂亮。然后呢非洲地区的国家最热闹，
0: 哇，
1: 还是有打那个非洲的手鼓，
0: 哇，跳
1: 现场人家就给你一杯一杯倒咖啡让你品尝
0: 啊。对对对对，
1: 还有手工做的好多特别好看的包包，在现场有售卖的。然后今年泰国呢是首次来设展区，泰国的这个展馆里面就是香薰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而且里面为大家准备了什么睡眠喷雾，还有这个这么大一包的那个海苔，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的海苔。
0: 对对对，海苔
1: 有卖的。然后呢在这个新西兰的展区有纯羊毛材质的夏凉被、床单等等，包括呢还有像俄罗斯、韩国今年首次是独立设馆，也非常值得一看。
0: 哇，
1: 韩国昨天的这个馆内的化妆品是卖的很火爆
0: 啊，
1: 我去抢了一套水乳
0: 哦，真好，
1: 然后呢第二件半价
0: 哦，真好，
1: 比在网上买是要便宜的，
0: 太羡慕了。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在今天最后一天，因为要撤展了嘛，所以大家一定要那个到现场去，可以看有没有想买的啊，然后呢可以采购一下。还有呢我看到了咱们昌吉州这边的这个龙头的一个企业，然后呢在现场在卖鲜切牛排。佳妮，我昨天在现场提了个手提袋，包里面装了10片牛排。
0: 让你就是在这么多场馆当中去花费银两消费买了牛排的原因是
1: 因为第一很新鲜，第二你一看那个肉质就很好
0: 很好，
1: 然后呢第三个是我们本土的企业啊，我就觉得

0: 开那冰柜一看里面的那个肉啊，那牛排就属于品质超级好。
1: 嗯，
0: 关键是你要在外面去买的话是要价格高，
1: 对，
0: 人家是带来这个进行展陈的。
1: 嗯，
0: 现场是牛排论公斤卖的，
1: 哦，
0: 超市没什么按片卖的，
1: 所以十片花下来是几百块。
0: 它是这样的，它是一公斤120块钱。
1: 哦，
0: 有这个肉眼肉牛排和这个西冷牛排，你可以自由搭配。
1: 嗯嗯，
0: 啊，还是价格比外面要便宜的。
1: 对。
0: 然后呢，看了一下乌鲁木齐的展区，
1: 嗯，
0: 乌鲁木齐展区很有意思，
1: 嗯，
0: 有小狗机器人，
1: 哇，
0: 跳舞机器人，
1: 嗯，
0: 还有一个弹钢琴的机器人，很有科技感。
1: 科技感十足，
0: 包括呢，我还看到了星巴克的咖啡快闪。
1: 嗯
0: 啊，在现场呢，星巴克也是给大家做免费的手冲。
1: 哦，
0: 有医院也去做展览了。
1: 嗯嗯，
0: 他们在那儿做了那个藿香正气囊。
1: 真的是囊可以搭万物啊，
0: 真的是啊。
1: 嗯，
0: 然后呢，吐鲁番展区也很有意思。
1: 嗯，
0: 他们把那个沙疗搬到了场馆。
1: 哦，
0: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
0: 大家可以现场去感受温热的沙子。
1: 吐鲁番太远，我去不了。
0: 对啊，
1: 到现场买个沙，
0: 感受一下啊。
1: 哦，
0: 特别是在今年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的专区，有这个智能机器人、低空的经济装备。
1: 嗯，
0: 这些以前在新闻里面看到和听到的词儿，
1: 嗯，
0: 在昨天展馆里面现场就具象化了。
1: 哇哦，
0: 嗯。
1: 真的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有时间今天最后一天时间啊，
0: 哎，
1: 大家可以去慢慢逛，淘一点宝贝回家。
0: 是的，你看我们有朋友此刻正在逛鸭博览会啊，
1: 嗯，
0: 说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马来西亚的曲奇饼干超好吃，
1: 嗯，
0: 印度纯手工的铜制贝母包100块一个，都是孤品，
1: 哦，
0: 好好看的复古感的包包，
1: 这个好想拥有啊。
0: 哎，包括还有克什米尔的雕花木盒，很精巧啊，
1: 嗯，
0: 花纹虽然繁复，但是呢非常的漂亮啊。
1: 对，还有伊朗的陶瓷种类也特别的多，
0: 对，
1: 而且是纯手工制作。
0: 嗯，是的啊。还有呢，
1: 嗯，
0: 就是人家说韩国展位你们看到了吗？还有那个罗西漆器的首饰壳，
1: 嗯，
0: 表面泛着珠光，
1: 哦，
0: 都是孤品，价格呢也是在150到300块钱之间的。
1: 哇，
0: 包括呢咱们新疆人特别喜欢的那个羊绒围巾，有来自于克什米尔的羊绒围巾，
1: 嗯，
0: 还有蒙古国的羊绒羊毛衫，
1: 嗯，
0: 特别值得大家去细细挑选，摸起来手感也是超舒服的。
1: 怎么样，今天天气这么好，
0: 嗯，
1: 又不热，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真的可以去逛吃逛吃一下。
0: 真的，我给大家说一下攻略啊。昨天从正门进的话，
1: 嗯，
0: 一直在堵车，
1: 哦，
0: 就是如果大家今天要去的话呢，从你要是开车去，
1: 嗯，
0: 直接到达咱们亚欧博览会的后门，
1: 哦，
0: 后门停车包括呢这个进场安检的话很快。
1: 嗯，
0: 这是给大家的攻略。走正门的话，基本上今天上午还是会堵车
1: 啊，
0: 哦，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好呢，哎，给三十一个建议。
0: 嗯，
1: 三十说，我们家女儿1年级已经放假了，
0: 嗯，
1: 又是爸爸带着女儿上班的日子了，那就上上半天班，然后去逛一个亚欧博览会，好不好？给娃买点东西，哎，好可爱的小宝宝呀！
0: 啊，发了照片，
1: 对，女儿很可爱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啊，放假的孩子，哎呀，挺好的，又可以当爸爸贴身小棉袄，走哪带哪。我跟你讲，这样的日子也不多了，
1: 嗯，
0: 真的，你珍惜吧，好不
1: 好？
0: 好
1: 好的珍惜，
0: 是这样的啊。
1: 以后你想让孩子在身边，
0: 嗯，
1: 他都不一定有时间，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热心听友马云平说，问一下，说走就走的林芳也上线了吗？
1: 嗯，
0: 哦，人家刚刚上完百姓热线节目啊。
1: 对，不过此刻林芳是我们的值班编辑啊。
0: 你有啥问题想要咨询呢？
1: 马
0: 是要切磋一下旅行的相关的问题。
1: 他是不是想知道林芳姐去奇台还去哪里吃喝玩了？
0: 哦，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爱旅行、爱行走的朋友啊，
1: 嗯，
0: 大家都惺惺相惜，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嘞。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啊，
1: 嗯，
0: 然后呢趁着清凉的天气呢，大家可以在今天哈，然后看看有没有时间去逛一下咱们的展会。我觉得除了买东西之外呢，关键一点是什么，我们可以大大的开一下我们的眼界。真的有好多之前没有看到过的，在新闻里面能够看到的一些专有名词，现场都会给大家有一个具象化的展示。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人眼界一下就放开了啊。
1: 是的，
0: 也是推荐大家能够到达现场，今天是最后一天去感受一下。
1: 好嘞。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九二九，新加坡。

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半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高温是32度，低温24度，多云转晴，风力呢是风向西北风4到5级转3级。然后明天的温度呢会持续攀升啊，明天的高温呢会到37度，低温24度，西北风3级。到了7月1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会持续攀升39度，低温27度，西北风3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一条活动啊，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够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书。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转。

0: 哎呀，下雨天来点有意境的音乐给大家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一轮，你看天气变化完，给城市撒点清凉之后，明后两天的温度会持续攀升，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哈。
1: 是的，
0: 说实话，佳妮这两天，因为佳妮家里面是刚刚安装了空调，对吧？
1: 对，
0: 正好是装完之后呢，这波高温天气来了，
1: 来了，
0: 我觉得你可以享受到清凉了哈。
1: 自从装完空调以后，你就会很想时时刻刻享受它的清凉，
0: 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因为在新疆，很多的家庭会觉得没有必要装空调。
1: 嗯，
0: 因为就是早晚时间还是对早晚时间比较清凉嘛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在这两天就会有自个儿的一些土办法，能够去降下温啊。
1: 嗯、
0: 比如说什么冰镇西瓜呀，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买点冰块啊，然后上面裹上那个毛巾，
1: 嗯，
0: 然后把毛巾打湿，
1: 嗯，
0: 放到这个床头，
1: 嗯，
0: 都是属于这种土办法，自我这个就是自己做的一些土办法的降温方式。
1: 之前没有装空调的时候，我咋熬过来的？因为当时我要装空调，妈妈说没事忍一忍，熬一熬，就那么一两个月嘛，就热过去了。当我每天睡起来一脖子汗的时候，我就先买了个加湿器，然后扫上。但是晚上觉得加湿器吹久了，那肩膀疼也不好，然后我就端两大盆子水放到卧室，
0: 那也可以啊。
1: 然后再后来，哎，这个加湿器风力太小了，我又买了个空调扇。空调扇发现这个声音太大了，我又买了一个小米的米家的那个静音电风扇。全部集齐之后，我觉得还是空调最凉快，最后还是按了空调。
0: 光前面

0: 折腾那些钱不买空调了是吧，不买这个空调了。所以大家其实这两天啊，你看在明后两天的高温来临之前呢，咱们还是得互相分享一下哈，如果家里面真的是比较热，那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今天去订空调俨然是来不及了，俨然是明天不可能给你按到家里头啊，因为它是已经进入到了排队状态了，
1: 对，提前预约。
0: 所以就是我想到的，每天傍晚时间大家可以下午时间啊，回家之后先把绿豆汤熬上
1: 啊，
0: 酸梅汤熬上啊，然后呢放到冰箱里面稍微的冰一冰，等到这个特别热的时候，热气儿上来的时候，大家喝一碗，
1: 对
0: 啊，然后让自个儿享受一下清凉啊，
1: 哎，可以，可以，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小方法，咱们一会儿在节目里面来互相分享一下。
1: 对，其实现在是新疆水果盛产的旺季，像我昨天就买到了南山的草莓，现在南山的草莓也价格降下来了，我买的是小筐，是25，就能够吃到自然成熟的味道。
0: 哇，
1: 还有那个阿克苏的小红杏也特别好吃，买俩杏子你把它洗干净冰镇在这个冰箱里冷藏一下，哇，就是那种一口爆汁又很清凉的感觉，非常解暑
0: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希望在节目当中互动分享一下啊，我觉得民间有高手，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防暑降温的好办法啊，
1: 哎，
0: 可以在节目当中发送微信过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像今天是吧，又下雨又清凉的天气，大家直接做一个定制专线到这个亚欧博览中心逛一逛，真的，如果说你已经逛过了，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老城烟火漫游线路推荐给大家。
0: 是这样的啊，来一起看一下，因为可能在周末时间大家已经去看过亚博览会了，你把你的那个电子票票根一定要保存下来
1: 啊，有啥用？
0: 用处特别多。
1: 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0: 就是这个有这个重磅推出的什么票根、好购、好游、好赏三大系列的惠民活动，马上就要这个启动了啊，我们一起的关注一下。
1: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丝路文脉老城烟火漫游线路。其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是很多很多外地游客朋友慕名而去的地方。我们第一站先到这里，第二站我们到八楼去打卡，因为非常近嘛，八楼的二路公交汽车。
0: 这条路线嘉宾说起来是走得太熟了啊，
1: 咋办
0: 顺顺儿的啊，
1: 别人远道而来千里迢迢奔赴的一个景点就在家门口。好骄傲啊。
0: 对对，是这样啊，
1: 整个八楼车站有一时间你我陪你去再逛一下，真的特别好。就是它有那个二路汽车，因为很多外地朋友说二路汽车怎么上到八楼上去的，就八楼是一个车站，
0: 对，
1: 站名儿，二路汽车是以前我们运行的一条线路，那它现在有这个原始的车，它改成了这个网红的新疆特产的一个销售的地方，车就停在那里，你进到车里面你可以买到新疆各种特产，红枣、核桃、酸奶，对，八楼还有定制出品了文创的酸奶和雪糕，你可以买到以后，整个沿着八楼这条站点往友好路的方向走，整个都是旅游打卡的网红墙，比如说可以看到王洛宾先生的作词的一些歌曲，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的新疆乐器的展示，还有这个电子琴的展示，比如说你敲一敲它就能发出声音，然后还有就是刀郎先生的歌曲，包括他的照片都可以合影留念，这个网红墙就值得一逛，一直到这个八洲大酒店这一块大家都可以逛一逛。
0: 太熟悉了，嘉宾把这条路的这个攻略给大家都说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因为很多的这个参展的企业哈，好多的朋友呢昨天前天都在忙展会，今天收工之后呢您一定要把这条经典的线路去逛一下。
1: 对，
0: 我们俩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经典的线路呢，就是如果你在乌鲁木齐有一天的时间，您把这条路去走一下，就是把乌鲁木齐的风貌就已经是了解的差不多了啊。
1: 我还给大家 PS 备注一下，如果说大家觉得去大剧院或者去专门的地方看新疆歌舞要花门票，对不对？那么八楼车站你逛完之后，你往对面的儿童公园走一走，里面上午此时此刻像每天的10点到12点就有各种的舞蹈队在跳舞，免费看，而且高手
0: 花钱的，
1: 我想说不花钱，
0: 高手如云，
1: 高手来自于民间，你看有藏族舞蹈 队的，有新疆歌舞、
0: 嗯、
1: 马斯莱夫舞蹈队的、
0: 嗯、
1: 还有跳交谊舞的、
0: 嗯、
1: 国际舞蹈的都有。
0: 对，
1: 就是它分为很多个片区，大家就可以免费去看，甚至你还可以免费的参与
0: 到里面啊，
1: 跳起来。
0: 是啊、嗯、然后呢就是逛。

0: 下特别有烟火气息的，今天一定要选一下林管巷或者是和田二街去浪一下，
1: 吃起来。
0: 我们对在上周已经把这两条街的一些特色给大家都分享过了啊。
1: 哎，平时你像我们俩逛街，比如说37、8度特别热的时候，你有时候想吃一碗缸子肉，你会觉得哎吃完怪热的，
0: 对。
1: 但像今天就刚刚好，
0: 是的，
1: 补一补啊。
0: 对啊，然后呢，这个再去一下红山公园，稍微的爬一爬，把咱们新疆的这个红山公园的地标建筑去看一下。
1: 对，
0: 另外有些朋友说，因为新疆来了两只大熊猫嘛，你看就是也想去打卡一下，那么就直接到水上乐园的大熊猫馆去打卡一下。就这条线路我觉得很经典，一天的时间其实是够了，
1: 非常的充实
0: 啊，非常非常的经典又充实的一条线路啊。
1: 对，
0: 第二条线路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的时间够充足，而且你今天晚上是要住在咱们的乌鲁木齐的话啊，
1: 哎，
0: 就参展完以后呢，住下之后，明天再浪一天，因为他有安排晚间的一个项目，就是去这个将来城去看巴扎喜事，新疆民族婚礼，
1: 对，
0: 他那个是晚上嘛，所以得在乌鲁木齐得住下，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新疆国际大巴扎去浪一下呢，然后去将来城逛啊，傍晚时间呢可以，因为他的这个巴扎喜事是分为中午和晚上是两个不同的时段，
1: 对，
0: 你可以选择中午去或者是晚上去，但是要我推荐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晚上去，
1: 晚上去，
0: 因为更尽兴一点，
1: 对，
0: 然后你还可以去在里面呢参加他们的这个巴扎喜事的一些互动的表演，你可以去跳舞，更加的尽兴。中午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赶啊，时间有点紧张，
1: 对，而且逛完将来城，在它的隔壁就是团结剧场，
0: 对，
1: 现在正在热播和演出的就是《你好，阿凡提》，
0: 对，
1: 它是一个音乐杂技剧，
0: 是的，你可以在中午的时间安排《你好，阿凡提》的音乐杂技剧的这个观赏啊，
1: 对，
0: 然后晚上去参加巴扎喜事的新疆民族婚礼，
1: 哇，
0: 人家说我来新疆之后太忙了，
1: 说了我都
0: 忙，
1: 哎，咱们都没去看过啊，
0: 对，
1: 哪天我们等孩子放假啊，我们带上家里的老人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
0: 对，因为我想的是最近是旅游高峰嘛，旺季，咱们在这个旺季时间呢，把这种场次
1: 时间
0: 和时间留给游客，
1: 游客，对，
0: 等到大家这个都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呢，这个客流不是高峰的时候，咱们去慢慢的再去品味一下啊，这是我的想法，
1: 是，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带着朋友去感受一下，
0: 是的啊，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为今天结束了咱们展会的各位好朋友推荐的打卡一下城市的地标，还有一条路线呢，就是属于走红色路线，
1: 对，
0: 来到新疆的朋友呢，有些还有带这个自个儿的亲朋好友啊，你可以看啊，新疆咱们乌鲁木齐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纪念馆，有毛泽民故居纪念馆，明德路历史街区，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可以去看一下阿拉木汗的剧场里面的一个文旅的歌舞秀，叫做阿拉木汗在哪里，
1: 对，
0: 也是傍晚的时间有演出，
1: 尤其是喜欢新疆歌舞的朋友一定要看一下这部剧，非常的精彩，
0: 是的啊，有没有朋友要去南山，比如说哎去感受一下天山大峡谷，今天这个天气有点凉，明天高温天气啊，大家别走，在乌鲁木齐再待一天，
1: 我觉得到南山至少我们准备上两天的时间，
0: 对，
1: 比如说第一天我们可以逛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天山大峡谷，然后呢像这个滑雪的圣地，到夏天的时候也是绿油油的，
0: 对，
1: 值得大家去徒步去观赏一下，丝绸之路山地度假区或者是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然后呢再去方家庄农家乐一条街走一走，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把自个儿的午饭安排在方家庄，找一家这个农家小院子啊，进去之后呢吃吃喝喝感受一下慢生活，如果晚上想住的话呢，可以住在南山的一些民宿，
1: 特色的民宿，
0: 南山民宿太卷了，佳妮，
1: 对，
0: 人家都是每一家都在改造，然后呢在做星空露台，晚上的时候呢在里面有人弹着吉他给你唱着歌，然后呢你还可以在夜晚去看星星，
1: 对，
0: 还可以喝点小酒，喝个咖啡什么的，特别的惬意和放松，
1: 来给大家列举几家，民宿的名字都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0: 你看啊，有叫依序悠然，有这个凡西里，还有叫来野民宿，
1: 对，
0: 这些都是可以入住并且有露台可以观赏星空的，
1: 是的，关键是可以看到星星，因为在城市里我们太久没有看到星星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都被灯光遮住了，
0: 大家来以后可能做攻略都通过小红书嘛，你在小红书上看到的这些去南山要去逛的什么菊花台呀，西柏杨沟呀，包括在西柏杨沟

0: 里面能够去黎万德乡村咖啡坐一坐，
1: 对，
0: 都是大家不远千里来到乌鲁木齐，我觉得要去打卡，不然你来一趟啊，你说匆匆忙忙就走了，
1: 对，
0: 就这个有点遗憾。
1: 是，尤其是比如说外地的游客啊，或者是亲戚是远道而来，大家都可以带到南山去看看峡谷、草原、林海，品尝美食，逛一逛原始的溪谷，住在民宿里看着星河，放松身心。
0: 是的，哎，在说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其实很多地方。哎呀，佳妮，我们可能是忙于工作生活啊，或者是好像缺一点出发的热情。
1: 对，
0: 有些地方我们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深度的打卡过。
1: 我知道你一说，我就想到这个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
0: 因为在夏天，你看假期来临之际，好多的家长要给孩子们安排一些研学的活动。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咱们的一些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些品牌地标。比如说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
1: 对，
0: 推出有孩子的一天的研学游活动。
1: 哎，这里我真的没有去过，
0: 没去过啊，
1: 有时间一定去看一下。
0: 你都没走进过八一钢铁厂，对不对？
1: 没有吗？我连八钢的凉皮子到现在都没吃上。
0: 还有就是乌鲁木齐伊利工业旅游园区，现在也在开放这个孩子们一天的研学游。
1: 哇哦！还有广汽传祺也对外开放啊。
0: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汽车是怎么组装的，
1: 哇，
0: 孩子们可以预约组团去进行参观，进厂子里面去参观。
1: 哎，这个也特别好，
0: 特别好，这个
1: 对，让大家知道我们生活里的小汽车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0: 是的，你看还有一个是就是适合小小孩的，
1: 哎，
0: 去天润的这个丝路云端牧场，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牛奶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也是需要组团去预约的。
1: 对，
0: 包括呢，在新疆软件园目前有一些高精尖的科技，包括呢有一些展馆，咱们也需要孩子们可以组团去预约的。这些全部可以安排在夏天的假期里面。
1: 对，这个就是线路走下来，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城市里产业的魅力啊。
0: 是的啊，哎，这些。真的挺推荐的，
1: 这个我回头打个电话我问问啊。组团预约多少位，要求多少人数才能组团成功？
0: 对，我觉得大约是15人以上，
1: 是不是啊？好呢，这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啊。30在哪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0: 大孩子，尤其是小学的孩子们，大家有时间嘛？我觉得多多去体验生活，
1: 对，
0: 多多去这样的一些这个场馆呀，包括呢还有就是工业园区里面去参观一下，去体验生活，去感受。受一下咱们城市的魅力，工业的发展，农业的一些发展哈，我觉得会丰富一下孩子们的世界，真的特别特别棒啊。
1: 对，
0: 好嘞，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会为大家来介绍，有些朋友说，哦，你们说的这路线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好好去逛过，
1: 还有呢，我们还没说完呢，
0: 没说完，
1: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对啊，咱们稍微这个等待一下啊，放首歌，然后呢我们一会儿为大家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全景的一些这个打卡的景点，包括呢还有夜游的景点，就是白天太热了，咱们可以晚上去夜游的景点，
1: 对，
0: 都会为大家来好好的盘点到，稍后回来。

are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有朋友说这个假期里面马上要到暑假了，假期里面好多的路线连自个儿都特别想去打卡一下啊。
1: 嗯，
0: 佳妮你看一下这个票根禁忌里面哪些地方是你特别想去的。
1: 哎呀太多了，乌拉坡古城，达坂城的这个白水涧啊，然后还有这个盐湖，天山野生动物园，我都好几年没有去过了。
0: 是的啊，
1: 还有这个筹码一号文创园，
0: 我从来没进去过。
1: 我看到他是，我说怎么又陌生又熟悉，
0: 我连安麦龙还没有进去过呢。
1: 安麦龙我可以略胜你一筹。
0: 对啊，
1: 刚开业的时候买票去的，当时遗憾的是户外项目没开，我只能逛了一下室内的。但是我做到了极速光轮，也是全程尖叫坐下来的。
0: 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可以安排一下，或者去安麦龙，或者去水上乐园，
1: 而且我
0: 连看大熊猫，连玩项目可以一网打尽啊。
1: 我最近我特别想带爸妈和孩子去的是天山明月城，
0: 对，
1: 想思路有戏
0: 看一下啊。我特别想入江湖去走一遭。
1: 是的，上次我们连线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江湖有你，不能缺少我们啊。
0: 对啊，江湖必须得有传说呀啊。人家思路有戏现在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验啊，我觉得就是进去之后，人人都会实现一个武侠的梦想。
1: 对，有郭靖、黄蓉的角色扮演，还有盛大的歌舞演出。你看，从各大媒体网络的照片来看，每一天都是人气爆满。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两天参与亚博览会的朋友呢，票根经济是怎么样能够给大家优惠的啊？首先呢，你要去盐湖景区，凭票证是免本人门票的
1: 啊。
0: 如果你去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呢，是免预约参观，而且可以享受免费的语音导览服务。如果要是去阿拉木汗的剧场看歌舞秀，持证本人是免费观看的哟。
1: 哇，太好，把你的证件赶紧拿出来。
0: 你看去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呢，就是他们自营的一些演出是7折购票。
1: 对，
0: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那几家南山民宿
1: 啊，
0: 都会有自个儿的优惠，比如说这个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最低188块钱可以体验家庭房车。
1: 哇
0: 啊，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的这个山舍庄园民宿客房呢可以享受6折，餐饮享受9折，
1: 太好了。
0: 烧烤营地免费，而且还可以去采摘有机药膳菜，采摘呢给大家打9折。会议室婚宴大厅打8折。
1: 对，不管是城区市区之内，还是我们的去到南山去到景区景点，都有相关的优惠活动。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暑假我觉得孩子们可以过得开心一些，家长朋友也可以放松一些。
0: 哎呀，
1: 赚起来吧。
0: 确实啊，我们的快乐都在暑假啊。我可能特别想去的再去看一下这个汗血宝马
1: 对，
0: 然后就像佳妮说到的一样，去看一下天山明月城的丝路游戏。特别想去，包括呢咱们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从来到乌鲁木齐之后呢，一直通过视频在跟它隔空相望，都没有到现场去打卡。
1: 哎，
0: 我要去看一下国宝大熊猫。
1: 对，暑假我们给孩子都实现上啊。
0: 这些都是在这个假期里面希望能够为孩子们创造的一些活动啊。
1: 对，
0: 如果一个灿烂的夏天。
1: 对，如果说有外地的游客或者是朋友来相聚的话，还有一个地方，
0: 哪里？
1: 一定要去一下金石榴的达瓦兹民街。这里吃晚饭你就可以看那个达瓦兹高空表演。这是一个非遗项目，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特别推荐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去参观了亚欧博览会的朋友，您把您的这个票根准备好啊，收存好。咱们乌鲁木齐推出了很多的这个票根联动的活动，有一些免票呀、优惠的打折促销活动，你别忘参加。还有呢，就是为我们的孩子们介绍到了很多很多的可以去体验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别辜负这个灿烂的夏天，别一放假就把孩子们扔到各种的培训班里头。我们还是让他们得孩子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灿烂的这个
1: 明媚的暑假，
0: 让他们能够好好放松一下。
1: 是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快乐的，感受生活的美好。如果今天同城转转没有听够，没有逛够，明天我们继续啊。
0: 继续相约上午的11点钟，同城转转一起转起来。明天见
1: 吧，明天见，拜拜。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哎，
5: 我
6: 这有没有说我
5: 咋？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从来也是不缺少黑马的，尤其是当这匹黑马来自不那么知名的地方的时候，更仿佛为大众上了一堂世界地理的普及课。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迄今为止最惊艳的名字之一，当属首次闯入决赛圈的非洲岛国福德角。
7: 小组赛阶段呢，这支足坛新军先是以0-0顽强逼平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随后呢又以2-2战平两届世界杯冠军得主乌拉圭，连续战平两支前世界冠军球队啊，用不可思议的表现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亮眼的黑马。那足球奇迹的背后，福德角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又为何能在足球场上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呢？今天通过你好知识家节目一起来了解吧。

0: 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福特角半岛向大西洋深入500多公里啊，一片呈马蹄形排列的群岛铺展在碧蓝的海面上，这便是西非岛国福特角。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国家，去年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是力压喀麦隆出线，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上完成历史首秀。事实上啊，福特角男子国家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已经悄然从2000年的182位啊，跃升至今年6月的第68位，估计这个数字还会再刷新。
1: 是的，足球排名的提升啊，使得这个国家的吸引更多的目光。这个曾经的最不发达国家，凭借有效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合作，2008年呢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去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670美元。
0: 踏上福特角的土地啊，迎面而来的是起伏的火山丘陵与极具生命力的耐旱植被，强劲的海风、明艳的阳光和粗粝的岩石，共同雕琢出群岛独特的地理轮廓。
1: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福特角很早被写入了欧洲航海史。15世纪中叶以前呢，这里无人定居，此后航船抵达，殖民统治、奴隶贸易、人口迁徙，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岛屿上交织，孕育出兼收并蓄的克里奥尔文化。圣地亚哥岛呢，是福特角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首都普拉亚就坐落于此。在普拉亚的普拉托街区总统府外，葡萄牙航海者迪奥哥·戈梅斯的雕像面向大西洋。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从普拉亚沿着海岸线向西走不远便是旧城，这里1462年以大理贝拉之名建立，18世纪末啊更名为旧城，是大西洋航海路上的重要节点。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理贝拉历史中心旧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要塞教堂遗址、石器老街和面向大海的山坡，把福德角的来路留在了可触可见的金像和遗迹当中。
2: 如今，葡萄牙语是福德角的官方语言，克里奥尔语广泛使用，非洲、欧洲和大西洋移民记忆在这里交织。
1: 海洋塑造了福德角的历史和文化，也继续定义着今天的生活。福德角呢，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土地不多，资源有限，岛间往来啊，要靠飞机或轮船。看病、上学、工作和探亲，很多时候都离不开跳岛旅行。
2: 飞机从这座岛起飞，在另一座岛降落，舷窗外呢始终是大西洋。这对游客而言是特别的旅行体验，而对当地居民来说，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只是这种日常并不轻松，岛屿之间、群岛与大陆之间的交通和物流，维系着人员流动和资物的供应，这也抬高了生活与发展的成本。您对于

0: 对自然资源有限、国内市场不大的岛国来说，这几十年来跨越式的成就体现在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中。
1: 福德角政府呢，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非洲开发银行2025年发布的福德角国别报告显示，2023年福德角小学的入学率为96.4%，中学的入学率呢为86.4%，2022年成人的识字率达到了91%。

0: 这个位于西非近海的岛国来说，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颇具分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啊，佛得角2024年人均的预期寿命约76岁。2024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佛得角为无疟疾国家。世卫组织非洲区办事处说，佛得角成为50年来首个消除疟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1: 佛得角男子国家足球队历史性闯入世界杯，则让人们看到了这个袖珍岛国凭借人才走向世界的姿态。从街头即兴比拼到各类的岛际校际比赛，足球运动在佛得角广受喜爱。通过青训体系，佛得角每年选派青年球员前往葡萄牙受训。
0: 本次代表佛得角出征的不少球员成长甚至出生在

0: 州，背后呢依托的则是规模庞大的海外侨民社会。佛得教总统内维斯称赞佛得教打入世界杯非同寻常，是全球佛得教人成长的象征。
1: 佛得教的发展也离不开外部的合作，2024年中佛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内维斯总统日前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中国在佛得教发展的关键时刻始终在场，两国合作在佛得教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农业、水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
0: 在该国货币500面值的纸币背面啊，印有泡伊朗水坝，足见这座水坝在当地的特殊分量。水坝是位于圣地亚哥岛，由中国援建，2006年建成，是佛得教水资源开发史上的重要工程。对于这个长期苦于淡水不足的国家来说，留住有限的降雨，调动地表水资源，关系农业灌溉和民众生活。从留住雨水到淡化海水，中佛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正在延伸。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圣地亚哥海水淡化供水系统是中佛水资源合作的重要项目。据悉啊，该项目计划新建两座海水淡化厂，设计日产水量合计1.5万立方米，并配套建设蓄水池和输水管道。

的叫国家体育场啊，则是另外一个缩影了。这座体育场由中国援建，可容纳约1.5万人，于2014年交付。不久前，新的体育馆蓝。

0: 沙体育场建成。这座体育场啊，是以佛得角国家的国足的绰号蓝沙来重新命名。体育场管理方负责人奥兰多·马什卡雷尼亚什说过啊，对于一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岛国来说，这样一个国家体育场的启用改变了佛得角体育发展面貌。
1: 在普拉亚的街头巷尾呢，佛得角与中国的联系更具可见性。来自中国浙江省的林道聪2005年来到了佛得角，最终经营服装、拖鞋等小商品，后来呢业务做大了，销售厨具、装饰品和日用杂货。他说呢，如今市中心一带聚集着不少中国商铺。
0: 20多年间啊，城市面貌和市场需求都在变化，华商经营也是随之调整。中文招牌、汉语拼音店名和货架上的中国商品已经融入当地的日常街景，丰富当地人的生活。
1: 海风从未停歇，大西洋没有困住这个资源禀赋有限的西非岛国。有人离开，也有人回来建设国家。尽管岛屿分散，但佛得角同全球其他地区的连结愈发多样，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

0: 账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佛得角的惊奇啊，不只是在足球场。严格的说来，佛得角并不是在佛得角共和国境内。1445年左右啊，一位葡萄牙航海家沿着非洲大陆的西海岸向南航行，他途经的撒哈拉海岸大概是世界上最令人绝望的海岸之一了，举目望去都是灰黄色的砂岩与荒漠。但当船只越过北纬15度线附近的某个像大象突出的海角的时候啊，海岸的颜色突然变了，灰黄被青绿色取代，树木出现在视野之中，这个海角因此被命名为 Cabo Verde， 也就是葡萄牙语当中的绿色海角。
0: 绿色海角就在今天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附近，是整个非洲大陆向西突出最远的一点。十多年后呢，当另一些探险家陆续发现了距离非洲海岸300到400海里之外的群岛的时候，因为这些岛屿在地理上临近 Cabo Verde， 就直接继承了这个名字。后来呢，海角归塞内加尔，群岛则独立建国，这就是中文里的佛得角共和国。
1: 其实啊，佛得角群岛终年盛行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东北信风，干燥少雨。1832年1月，乘坐小猎犬号远航的查达尔文曾途经此地，在他的记载里啊，佛得角群岛根本是一片荒漠之地。昔日的火山灰烬在热带灼热的太阳下，在这片几乎是不毛之地上艰难地长出一些矮小的植物。在我们逗留期间已有一年没有下过雨。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来看，与其说佛得角是绿色海角，还不如说是撒哈拉沙漠在大西洋上的延伸更为贴切。
0: 所有这一切呢，就使得佛得角群岛这个名字就像是冰天雪地的格陵兰称为绿色之地一样，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反而有点类似达尔文后来抵达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景象。由于干旱加上炽热的阳光灼烧，使空气显得沉闷和令人窒息，好像是处在一个火炉中那样呼吸困难。虽然这两个群岛分属大西洋与太平洋相隔万里，但同为火山岛，而且呢，因为孤悬大海的关系，原本均是无人岛。佛得角群岛呢，成为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过程，也因此显得波澜不惊。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殖民，一批葡萄牙贵族、商人到无人岛上定居，一部分葡萄牙犯人也流放到该地，这也是佛得角群岛上人类社会的起点。
1: 刚才

那葡萄牙人为什么要来这里定居呢？这是因为看上去一片荒芜的福德角群岛有着独特的地理价值。它们是位于大西洋的中部偏东位置，地扼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海上交通的要冲。而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这里也是从欧洲绕道好望角前往亚洲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群岛的最高峰伏古岛上的伏古火山，海拔近3000米，在茫茫无边的大洋当中啊，矗立着这样一座巍峨的高山，在能见度良好的天气下，在80到100海里外就能见到。

0: 一座天然的灯塔，令远渡重洋的驳船能够及早地获得精确的方位。
1: 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福德角在大航海时代当中登上了历史舞台。16世纪中前期，欧洲、印度、西班牙和美洲的商品都要取到福德角输入几内亚湾，而欧洲人从非洲带回的则有象牙、蜂蜜等等，当然还有奴隶。16世纪以后呢，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西洋奴隶贸易迅速兴起，福德角很快成为这一贸易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从西非内陆被抓获的人首先被运往海岸，然后集中送到福德角，再从这里装船前往西印度群岛与美洲其他地区。
0: 直到葡萄牙的四月革命，也就是1974年之后，作为古老的葡萄牙非洲殖民帝国瓦解的尾声，福德角才在1975年赢得独立。结果在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里啊，福德角社会当中注入了大量的葡式血液，在世界杯足球赛福德角国家队大名单里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后卫罗佩斯卡布拉尔，就是与最早发现巴西的葡萄牙探险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拥有同样的姓氏卡布拉尔。
1: 另一个后卫洛甘科斯塔的姓氏呢，也很容易让人想起20多年前葡萄牙国家队黄金一代里的重要成员鲁伊科斯塔。至于在世界杯首场比赛里居功至伟的福德角队的门将齐沃尼亚，他的真实姓名呢叫做若西马尔迪亚斯，而迪亚斯也是一个典型的葡萄牙姓氏。参加这届世界杯的葡萄牙国家队里就有一位鲁本迪亚斯。

0: 聊到这儿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伏特角就是一个海外的葡萄牙人社会。达尔文当年就记述啊，说发现当自己返回村落吃晚饭的时候，一大群皮肤像煤玉一般油黑发亮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赶来围观我们。在返回路上，我们遇到一群黑人妇女，色彩耀眼的头巾和大披肩与他们黝黑的皮肤和雪白的内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描述啊，让人意识到伏特角毕竟地处非洲，而不是伊比利亚半岛。
1: 但这里的人文景观既不是纯粹的非洲，也不是纯粹的欧洲。伏特角群岛的早期移民大多来自欧洲，而后大量奴隶被运往伏特角群岛，其中一部分奴隶留居下来，多数奴隶很快便在此受洗。这些受洗皈依奴隶被赐以拉丁名字，有时还被赋予其奴隶主的姓氏，这就是如今伏特角人的葡萄牙姓氏的来历。
0: 在奴隶与受洗皈依奴隶占据人口优势的情况下，跨种族的通婚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啊，葡萄牙移民和留居的非洲黑人通婚形成的混血人种，经世代繁衍，最终形成了今日伏特角的基本居民，被称为克里奥尔人，意思就是混血儿。克里奥尔语啊，作为一种兼具商业与多元文化色彩的混合语言，同样应运而生。
1: 早在殖民统治的初期呢，伏特角群岛上就出现了克里奥尔语。为了能够听懂对方的话，奴隶主和奴隶不知不觉地采用了一种双方都能够听懂的混合语，这种克里奥尔语遂成为了伏特角语。伏特角歌手塞萨里亚·埃夫拉正是凭借用这种语言歌唱的《爱之声》专辑，获得了在世界音乐奖项上的格莱美奖。
0: 人称赤脚天后的塞萨里亚·埃夫拉还演唱过一首深受喜爱的歌曲，叫做《怀念》。这首歌曲描述的是伏特角移民所经受的思乡情怀，并不停地问道：谁把你带向远方的路？

0: 绍群岛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啊，起初的拓殖者既没有发现哺乳动物，也是几乎找不到可食用的植物。葡萄牙人从欧洲带来了小麦、黑麦等谷物，但因为雨季短暂，这些作物无法成熟，岛上呢缺乏灌溉条件，也无法种植水稻。
1: 从非洲大陆移植来的粟米和高粱虽然能够生长，但是不符合葡萄牙人的口味，也无法像更为熟悉的小麦那样加工。最后呢，葡萄牙人选择在本土深受欢迎的美洲作物玉米。在佛得角呢，玉米也成为了每一餐的主食。
0: 可是啊，佛得角的干旱气候无法满足玉米丰收所需要的降水量，结果在葡萄牙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啊，饥荒几乎成了佛得角的家常便饭。但是在1747年至1970年间，就有58个饥荒年份。
1: 如今的佛得角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数量啊，可能超过了佛得角本国的人口。因此呢，也有人断言，自这个国家诞生以来，移民就是佛得角不可或缺的存在，与远方的连接至今主导着群岛上的日常生活。
0: 美国则是佛得角海外移民最大的目的地。从19世纪开始，佛得角人就作为船员搭乘新英格兰捕鲸船抵达美国。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蔓叶莓沼地与纺织厂里从事重体力劳动，但是所获得的收入不仅足以让他们自己撑过寒冬，还能有所盈余寄回佛得角群岛。有些人甚至能够存够路费返乡，这笔钱也用于通过链式移民将其他家人接来美国。
1: 20世纪头几十年间，旱灾与贫困更加刺激了向美国的移民浪潮。截至1930年，几乎90%从佛得角来美的人都经过或定居在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这座城市呢，拥有全美最古老、最大的佛得角裔社区。
0: 一些研究表明啊，在1820年至1976年间，有3.5万至4万名佛得角人抵达美国。就人口比例而言，这绝不是一个区区小数。
1: 而这一点呢，对于世界杯赛场上的佛得角队来说，或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这支球队的全部3场世界杯小组赛都将在拥有最多海外佛得角人口的美国境内举办。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樊晨。你好，这是丫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动力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雷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0: 每天中午1点，
11: 精彩不止一点点。
1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1: 我是林夕，我们是
10: 东西组合。
11: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喽。
10: 嗯，接下来进入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11: 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首很好。

0: 当这首歌前奏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当时看这部电视剧啊，也就是《太平年》当时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呢，这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万里》，来自于电视剧《太平年》。各位朋友们，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小蘑菇，他说几万里。这个答案好像多了一个字儿啊、嗯！
1: 问我们呢是吧？
0: 啊，
1: 到底几万里？
0: 你猜猜看呢、哦？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卡车啊，我们来听听看啊、哦。
2: 周深演唱的《万里》。
0: 嗯，小卡车在我们节目一开始13:03的时候就已经在打招呼了，hello hello 什么的，就给我们发表情，然后这个发来玫瑰花啊，然后也发来了互动，是最快的。那稍微的遗憾一点的呢是小健。啊，还有这个暖风啊，接下来呢有芳芳、蓝宝石、糖醋里脊、Smile、陈璇、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和 A 半分力啊，大家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丢丢啊，但是没有关系，不要气馁啊，在下半段或者是每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互动了。那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卡车，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说到了这部电视剧啊，这个《太平年》啊。这是也是今年一部非常厉害的大剧了。而你知道吗，就在前两天啊，6月26号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

0: 药，而其中也是这个李雪导演啊，凭借着《生命树》获得了最佳导演。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最佳编剧，还有最佳的摄影、最佳美术、最佳海外剧的长剧、短剧啊，还有组委会特别奖，分别是花落各家哈。那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彩的、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些电视剧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的白玉兰奖。首先来说说于和伟老师吧，他凭借着《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相信这个结果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意外，对不对？因为我感觉最近于和伟这几年拿了好多大奖哦。于和伟老师的演技都很厉害啊。那我们来听听看于和伟老师在这个拿到这个奖项之后怎么说。
1: 拍之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书，译者是吴石将军，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吴石，生平写着，译者生平不详，颇感遗憾。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
0: 这是于和伟老师在获奖之后的一段感言啊。说到了这一次的《沉默的荣耀》啊，也是收获了不错的成绩，有最佳男主角，还有评委会大奖。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于和伟监制，杨亚洲执导，其中还有于和伟、吴越、魏晨、曾黎等人主演的谍战纪实传奇剧。当时一开播啊，就凭借着扎实的剧情圈粉无数。他作为首部聚焦新中国成立前后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重大主题电视剧哈。九成以上都是真名真姓有据可查的原型人物，更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用真实的故事和细腻的演绎，还原了隐蔽战线工作者的热血与坚守啊。
2: 那于和伟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沉着内敛，吴越的表演呢更是张力十足，两个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让观众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信仰的力量啊！很多观众都说看这部剧的时候全程都是拳头攥紧的，既为角色的安危揪心，又被他们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这大概就是好作品最动人的地方。
0: 是啊，这部剧呢也是展现了英烈们一往无前无怨无悔的气概，也彰显了英烈们对祖国统一、家国同源的大担当，而人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山河为证、功勋永垂、山河铭记的壮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精彩片段。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4: 答应我报仇，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这就是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片段啊，真的是一部好剧，特别推荐给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那在这一次呢，这个白玉兰奖当中的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是杨紫，这两天呢也被杨紫的一些视频所刷屏了。杨紫觉得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拿到这个奖的时候也觉得意外，也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杨紫在拿到这份奖之后的现场感言。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组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且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感谢大家。
0: 特别这个感动的一段发言哈。杨紫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的，那她这一次参演的电视剧《生命树》也是感动了很多人啊。
2: 对，这部剧呢是取材于真实事迹啊，以虚构的1996年青海省马志县为故事背景，讲述了杨紫饰演的女警白菊，她加入巡山队后呢，和男主角是
0: 多杰，副县长多杰，
2: 对、
0: 啊、
2: 副县长多杰共同致力于打击盗采盗猎活动，建立自然保护区。那巡山队呢经历了多杰的失踪、解散和重组，十多年后呢，白菊和旧友追查多杰失踪真相，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故事。
0: 是的，那这部电视剧立意高远，奏响了生态保护的时代赞歌。而在这部剧当中啊，无论是胡歌的特别出演，还是杨紫，还是李光洁、梅婷、袁弘等等啊，他们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特别好。而这部电视剧呢，在这一次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当中，不仅囊获了这个收获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啊，还有最佳导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导演李雪在拿到这个奖之后的获奖感言。
3: 有点激动，那个这个戏拍了一个阶段以后出了长样片，好多同事看到了，有人跟我说导演这个戏会得奖，我当时懵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后来我想，好像索南达杰书记、扎巴多杰书记，那么多的高原守护者，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荣誉，他们只是想把自己手里的事情做好做完。我很感谢白玉兰给我这份荣誉，它应该属于青藏高原那片辽阔而深沉的土地，属于高原上的每一位坚持的守护者。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部电视剧啊《生命树》当中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4: 朵拉梦拉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5: 哪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5: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这一个瓶子还80多米，
7: 我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0: 这个地方生存，你的人都是两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我让你们这是个神奇的地方。如果没了地方，这些万族是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 你走，
0: 拿着吧。
1: 我要放下。
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

0: 一部很让人感动的电视剧《生命树》啊，也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在这一次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当中呢，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最佳男配角和女配角哈。最佳男配角呢是董勇，他在这个《太平年》当中所饰演的一位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哈。
1: 嗯，
0: 我觉得他在里面就是非常有勇有谋，然后就给我们带来了很不错的演绎啊。
1: 嗯，
0: 那《太平年》这部电视剧其实在这一次的奖项当中也是获得了国际传播奖、最佳编剧原创奖，还有最佳中国电视剧哈。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怎样的故事呢？
1: 这部电视剧它讲述了在五代十国中后期至北宋初期啊，吴越国君
0: 钱弘处一路成长，然后担负起了天下的责任，以苍生为念，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哈。
1: 嗯，而且这部电视剧作为中宣部2024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项目，在历史剧的这个谱系里啊，太平年是特殊的。那这部电视剧呢，不仅填补了五代十国相关的题材空白，更是首次系统性的呈现了纳土归宋这段历史啊。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太平年不仅在中国热播，当时呢同时也在全球100多个平台以15种语言播出，真正实现全网同步、全球同步，中国故事世界表达，所以在这次呢也是获得了国际传播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部电视剧

0: 当中啊，这个董勇他获得了这个。
1: 但是我觉得你很对，这个对不是我说的，是白玉兰说的。但是我觉得你很对，这个对不是我说的，是白玉兰说的。他说你选对我了。今天我最重要的要感谢我的女儿，我知道你在看直播，上次就因为你没看，所以我没拿到。我也知道这次你看直播是为了看她。
2: 她给你放个菊花筒啊。
1: 我觉得从你出生开始，我就不断能够接到好戏，是你给我带来的福气，谢谢。谢谢所有爱我的人，谢谢。
0: 这是董勇在获奖之后的一个感言啊。那其实董勇在太平年当中呢，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算是一个核心人物。他演的是一名宰相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为大家呈现出了这个实力派的演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电视剧《太平年》当中的精彩片段。

0: 刀兵不断，纷扰不休，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文公武卿又哪里能得得到？
1: 我吴越40年来是的便是这样一群大吗？
2: 无君无父的大，不忠不义的大。

0: 招。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到了今天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阵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关注到一则关于这个活动的消息哈，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呢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自治区图书馆等你来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精彩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
3: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3: 我是林夕，我们是
5: 东西组合。
3: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6月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白玉兰奖啊，也是一一揭晓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有哪一些这个人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啊。比如说
5: 于和伟老师是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杨紫呢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角，董勇老师呢凭借《太平年》获得最佳男配角，池鹏老师啊是凭借《生于万物》获得最佳女配角。
3: 同时呢，《太平年》获得了最佳中国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得了评委会大奖。那最佳导演呢是李雪，凭借着《生命树》获得了最佳导演。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董哲凭借着《太平年》获得了最佳原创编剧奖，王鹤凭借《生万物》获得了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摄影呢是《扫毒风暴》的柴然。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这个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喜人奇妙夜》第二季，中华考工记哈，还有组委会特别奖《货币的故事》，最佳系列纪录片啊，《人生海海》，还有这个中国电视节目海外推广大使白宇和杨幂啊，等等等等，这样系列的奖项啊，也是让我们看到

0: 花落各家了哈。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为大家一一的重温了他们在获奖之后的感言，包括这些经典的特别值得推荐的电视剧，比如说《沉默的荣耀》，比如说《太平年》，比如说这个《生命树》。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生万物》这部电视剧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
1: 嗯，的确如此。《生万物》呢，它是这个杨幂、欧豪领衔主演的，还有倪大红老师、秦海璐、邢飞、张天阳、张海宇、池鹏，等等主演。那林永健是特别主演啊，这部剧呢是根据荣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的，然后呢是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1926年到1986年间鲁南大地上那宁家、封家和费家三个家族两代人的这个命运变迁，串联起百姓和土地共生的群像，他们在历经战火与变革的时代洪流，最终迎来了耕者有其田的曙光，是跨越多年打不散的邻里情，也是老一辈农民对土地的敬畏和依恋啊。
0: 是的，那这部电视剧呢，其实是深挖土地这一精神命题，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可能它的意义不只是讲述一段过往，它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人与土地最原始的情感连接。而在城市生活的我们啊，或许早已经远离了农耕的生活，但是血脉里对于根的眷恋从未消散。那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热土之上的百姓生活和土地的力量。那在这部电视剧里啊，无论是这个杨幂还有欧豪的演绎，还是倪大红老师啊、秦海璐啊，包括这一次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池鹏老师，都是个个实力派、演技派啊。池鹏老师在里面饰演的是
1: 大脚他妈，然后里面他的口音啊是学得非常像，
0: 对，
1: 说我的天哪，知不道
0: 对
1: 不知道，他说知不道，
0: 对，就是特别善良、特别可爱的一个角色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啊，在这次颁奖典礼当中，池鹏老师获奖之后的获奖感言。
2: 我的运气特别好，特别好，让我沾了这么大的光。那几个女演员的戏非常好，我经常看他们的戏，也能学到东西。可是今天我得到了这么沉重的鼓励，我恨不得像现在马上站在机器面前好好演戏。我一定继续痴迷角色和角色恋爱一生，用生命去爱他们。
0: 非常真诚的表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很好看的电视剧《生万物》当中的精彩片段。
3: 秀秀，
4: 哎，
5: 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
4: 安宁修修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6: 你还俺的地，
7: 这地是俺的，
6: 俺家的地只能种粮食，不能种药，
4: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8: 亮水灌浆保丰收，
9: 还用俺自己还全家人的
7: 地。俺胜，
4: 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6: 开脸！
10: 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4: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
5: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
11: 要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12: 生万物呢，我们经过一个群体来展现这个社会的这个进展和变化，思想内涵呢更加的深厚。
13: 应秀秀她的成长轨迹其实是充满了矛盾与抉择，她的人生呢跨越了从财主之女到贫农之妻的巨大转变。秀秀勇于放下以前的自己，在时代洪流中，她也一步步实现了自我觉醒和价值升华。
14: 别着急，我来了。
13: 大脚，我觉得就是有担当，很爷们儿。
14: 哥，你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15: 他是一个以家为主、以地为生的人，把这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土地吧。舅舅来了之后，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他踏实的待得下来，给了他安全感。
16: 俺爹要再跟你提这地，你就让他跟俺要。
15: 秀秀给了这个家，给了大脚很多不一样的进步吧。
17: 我觉着他不是恶霸地主，他是心向土地。
18: 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推那破地，推彩礼。
17: 时间地点上误错了位了，他不是说没人心，他有人心。
13: 费佐是对苏苏开始的时候是同情，但是对于一个能够掌家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就必须是个狠人。
19: 这闺女能拉回去吧？
20: 我不恨嫂子，因为嫂子从嫁进来的时候她就想让这个家传下去。
21: 飞云点对费佐氏是有100%信任和敬仰的，嫂子跟她讲了很多话，说不能够这样，不能够那样。
18: 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16: 嫂子
21: 他自己内心放弃了秀秀。
20: 文典对苏苏有感情吗？他觉得苏苏也是被迫的，两个人都是被旧时代操控的年轻人。
22: 当初秀秀嫁到俺们老封家的时候，封儿嗅到了商机，
23: 回家找你爹要地，
22: 但是娶进来以后他爹没有承诺，那作为冯二来讲就急了。
15: 你不能让任何一方受委屈，一个是你老婆，一个是你的父亲，那就得需要有个人在中间去做到平衡的一个作用。
13: 其实大家都没有错，他知道解释没有用，要去做。
22: 冯二这个人一点一点被他在改变。
24: 费银子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呢造就了费银子她的独立。
25: 如果想向未来走，其实更重要的是看看从哪里来。
26: 万物从土地里生长，大家看了这部剧能够感受到生命力的美好和力量。
27: 我们试图把这部戏的苦难变成家人亲人之间互相依存的温情。
12: 大家最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是他们的追求。
14: 多留麦秆，少留汤。

0: 这是电视剧《生万物》啊。那其实在这一次的白玉兰奖当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电视剧的作品，还有包括很多优秀的演员们，特别要推荐给大家。有时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电视剧一一的都看一看啊。那其实呢，除此之外啊，在荧幕之外，在我们的身边呢，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活动都在进行当中。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看演唱会呢？
1: 这个周末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就周六嘛。
1: 啊
0: 啊，有看吗？没有看的话没有关系，没有被那个我的朋友圈刷屏吗？有吗？
1: 有
0: 啊、都有谁来了呢？
1: 比如说这个潘玮柏、阿杜、胡海泉啊、哦，都来了。
0: 这次呢，这个六五 Park 超级现场演唱会啊，然后也是有三位大家很喜欢的歌手来到现场。你看，跟我那天预测的没错吧？胡海泉开场，他接连唱了很多，哇，就是我当时听完之后就感觉很有青春的感觉，就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听的这些歌，最美啊、彩虹啊、深呼吸啊、奔跑啊，对不对？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所以青春的记忆回来了。那阿杜呢，一上来之后真的不愧是实力派啊，嘶哑的嗓音，然后就为大家带来了比如说天天看到你啊、坚持到底啊、他一定很爱你啊等等这些经典的歌曲哈、大家觉得哇，这个阿杜还是原来的那个阿杜。那最让人惊喜和意外的就是潘玮柏了哈。
1: 啊，为什么惊喜在哪里呢？因为他演唱了什么歌你特别喜欢呢？
0: 因为其实潘玮柏他是比较有那种就是现场氛围的嘛，就是非常的那个那种节奏感，对吧？
1: 律动、
0: 对，现场非常嗨。开场先带来了一首《反转地球》，然后又带来了这个《不得不爱》啊，包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歌《爱上未来的你》啊等等啊，还有他的新歌。那压轴呢，他说其实本来今天的演出就到这里了，但是呢再为大家带来一首就是《Tell Me》啊。所以现场之后他也说了，他说新疆的美食实在是太好吃了，但是我不能吃啊，因为我最近想瘦，就他在瘦身，因为我最近要，他好像是要开演唱会吧，所以最近呢都在减肥吧。
1: 他是我记得有一个采访就说他特别能吃啊、他能吃，就是比如说你知道那个台湾卤肉饭吗？他说只要做出那个卤肉，他可以把一整锅的米饭吃掉。
0: 对啊，怪不得。
1: 对，后来就是你可能是有点胖对吧，然后被大家拍到了那个演唱会当中这个比较胖的形象，他就开始身材管理嘛。然后我也看了咱们这个短视频当中讲述的是我现在都有下颌线了是吧。
0: 对，他就特引以为要的下颌线对吧。
1: 他说但是我觉得来到新疆我的下颌线不保了，因为新疆的美食太好吃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呢这个他有被粉丝称为是潘帅对吧。然后现在我看到粉丝举的牌子叫做潘瘦。就是希望他能够这个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吧，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波的演唱会之后呢，也是点燃了乌鲁木齐的夏夜啊。不要着急，不要不要着急啊，这个因为接下来呢马上一波又一波的演唱会来了。跟大家来说说接下来的演唱会，就目前已经公布的哈，8月1号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8月8号马思唯乐透人生的巡回演唱会啊。
1: 另外还有这个8月15号、16号阿令黄丽玲歌剧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啊、然后到了8月22号，哇，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又要呈现了。
0: 是的，那这么多的演唱会都是值得期待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一周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包括到这上一周和这一周呢，都一直在进行的是这个第9届中国亚奥博览会嘛，对不对。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中外文化展示周活动呢，也在各大剧院进行演出。因为这一次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中外精品文艺演出。那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开场的开幕式大戏，由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的情歌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昨天晚上有一部也是非常厉害的诗乐舞剧，大国芬芳，它是集诗配乐、诗配舞，然后在诗乐舞的交融当中让大家领略到大国文化的芬芳。里面比如说讲了李白啊，讲了这个李清照啊，讲了咱们这个清明上河图啊，包括咱们中国的戏曲传统文化等等啊，就是把这些咱们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也是 给大家展现出了东方美学。
1: 嗯，
0: 其实今天晚上呢，还将会今天晚上21点还将继续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想要知道这个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搜索一下929的视频号，可以看到啊。那昨天晚上呢，其实也还有一部剧，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带来的英式化《仗剑走昆仑李白篇》也在持续上演。今天晚上还有一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那到7月1号有一个这个秦腔现代戏啊，《铡刀下的红梅》，我是非常期待的。
0: 嗯，
1: 因为我最近刚刚追完了这个电视剧主角。
0: 嗯，
1: 就是以前不太了解秦腔，现在知道了。知道秦腔演员的不容易，以及这舞台上的故事和舞台背后的努力。
0: 嗯，
1: 我特别期待这个《铡刀下的红梅》这个秦腔现代戏啊。
0: 对，7月1号的15:30在乌鲁木齐市新中剧院上演。而且呢，小东前两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哎，怎么买票？”
1: 对呀、
0: 啊，我说不用买票啊，零元预约啊。但是席位有限，大家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啊。
1: 嗯，
0: 来搜索一下91票务小程序，然后点击到这个相关的演出《秦腔现代戏铡刀下的红梅》，然后点击预约座位就可以现场观看了啊，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说一个很好的福利。总之呢，这一次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文化展示周，让大家看到了一场场的艺术盛宴啊。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活动，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艺术盛宴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来到我们的身边。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

0: 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有听众给我留言啊，说小洛车里看着不脏，但是总感觉能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这味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该怎么处理呢？想必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啊。那很多人说不是空调的味道吗？咱们今天啊分新车和老车几种情况来说一说啊。新车异味其实是新车的话，它主要是来源于车内零部件还有什么新车材料的一个自然挥发，特别像什么座椅啊、车门的什么内饰板、地毯，那这样的一些部件啊，还有就是车辆的隔音棉，它们在生产和刚刚使用的时候会散发出我们常说的一种新车味儿。其实曾经也就有品牌因为隔音棉的气味问题被车主们广泛关注过，虽然说厂家会进行整改并且提供一个免费的更换，但是即使是处理过后，这些材料还是会吸附周围环境当中的一些味道，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气味。那有人说我开车这台车好几年了，异味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一般情况来讲是有两大来源，第一类就是空调系统和卫生清洁的问题啊。平时如果说你不太注意，在车上什么吃东西、喝饮料，甚至是抽烟，是吧？这些活动呢都会难免残留下一些残渣或者是气味，再加上那车上的乘客、驾驶员呼出的气体啊、汗液，还有从通风口进来的灰尘，那么时间长了，整个车厢的空气环境就不那么清新了。那么更头疼的是

有些食物残渣可能会掉在座椅的缝隙或者是地毯的角落当中，不容易被发现，时间一长呢，不仅发臭，还有可能会滋生霉菌。那如果说开着空调啊，尤其是开着外循环模式，还能够闻到一种明显的霉味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现在什么呀？空调系统的内部，特别是空调的蒸发器和滤清器这两个地方。那么蒸发器的表面，其实在制冷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冷凝水，我们原来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过啊，就是再加上温度不高的话，就是比较一个阴冷且潮湿的一个小环境，那这个环境正好是给霉菌提供了一个温床。那如果说空调滤清器长时间不换，上面堆积的什么灰尘啊、细菌也会产生一些难闻的味道。那第二类就是内饰材料老化产生的一些异味。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在开了至少五六年以上的车上比较常见啊。比如说仪表台，那它的材料长期在阳光下暴晒啊，在阳光下暴晒和氧化作用之下会变得老化嘛，慢慢老化，内部也会有一些化学物质析出，那就会散发出有一点点刺鼻的塑料味或者是酸味。那还有呢，就是防火墙的一个隔音棉。那这个东西很多人说位于哪，在发动机舱和驾驶舱之间，被仪表台啊是挡得严严实实。那它常年是受到发动机高温的一个烘烤，那一旦材料降解粉化，那如果再遇到空调排水口堵塞，让驾驶舱有了这个湿气，就会加速霉变，散发出一种怪味，而且这个源头是很难找的。那有人就问了，说那这种异味到底该怎么对付？其实对于新车味，最经济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开窗通风，尽量呢避免新车买来就长时间停在太阳下暴晒。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或者是通风，味道自然就会减弱很多。那如果说您是空调滤芯脏了，及时换一个新的啊，网上也很便宜，教程一大堆，您自己动手甚至就可以换了，对吧？那对于空调系统内部或者是车内清洁卫生问题所导致的异味，尤其是霉菌引起的，那就需要专业的人交给专业的事儿干嘛。那去一些门店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内饰清洗或者是空调风道消毒清洗才能够解决。那这会花一些时间，也会花一些费用嘛。那至于另外一种内饰材料老化或者是防火墙隔音棉老化，那这个材料啊，化学性质一个变化的问题，通风啊，放几个活性炭包啊，或者是用带活性炭滤网的车载空气净化器，都是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气味，很难是从根本的这个根上消除。那如果说想要彻底解决的话，恐怕得拆开车内的一些内饰啊，把老化的材料更换掉，那这个工程量就比较大了，花费也相对较高。那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防患于未然，新车回来多通风，定期检查一下空调排水孔是不是通畅，尽量不要购买和加装质量没有保障的劣质的内饰或者是地垫，应该能够缓解一些。那以上针对于车内怎么是总有异味，那这个事情从几个方面说了说，供您参考。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咱们要聊到的这台车是刚刚上市不久的领跑 D99， 那这款车是一个中大型的七座 MPV。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梳理一些这台车的一些实打实的一个产品细节。首先呢，给大家说说基础定位和价格区间。那领跑 D99 呢，其实是领跑 D 平台推出的一个首款 MPV 车型。那官方公布的售价区间是24.98到31.98万元，那一共是推出了增程和纯电两大系列，一共是六款的配置。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280、1995和1880毫米。空气悬架版本啊，这个车身高度可以达到1900毫米，轴距呢做到了3100毫米，也是标准的中大型 MPV 的一个尺寸。那空间布局上呢，这台车其实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呢是独立航空座椅，官方标注是支持180度旋转和124度的躺平，第三排呢是支持电动折叠放平，满座状态下后备箱常规的容积可以达到706升，把第三排放倒之后啊，可以扩展到2890升。那日常家庭出行，比如说放个10寸、20寸的行李箱，完全没问题。那而且呢，这台车是全车支持11种座椅的变换模式。那二三排放倒之后啊，可以形成接近2.5米的一个纯平空间，满足露营休憩的需求。那在动力续航部分呢，官方给出的参数也是非常的清晰。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和80.3千瓦时的电池。那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纯电续航是48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呢超过1200公里，0-100加速。6.3秒，纯电版呢用的是1000伏的高压平台，搭配的是115千瓦时的电池，双电机的总功率达到了410千瓦。CLTC 续航可以达到700公里，那官方标注15分钟快充，可以补能350公里。在底盘和智能配置上啊，全系是标配了双腔闭式空气悬架，还有一个 CDC 可变阻尼减震，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那车身的扭转刚度，官方的数据可以达到46682牛米。那同时呢，全系标配激光雷达辅助驾驶系统，那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领航辅助，也是覆盖了城市道路、高速和自动泊车的全闭环的功能。那最后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以上所有的参数都是来自于领跑官方公开的信息，实际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续航表现啊，底盘调教的实际感受，还是如果说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线下的这个品牌 4S 店，领跑品牌 4S 店去亲自的试驾体验一下，结合自己的家用或者是商务需求来判断是不是合适您。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3: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8: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爱车有话说。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行业动态。尊界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近期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是138.8万元。新车作为尊界 S800 的高定车型，外观新增了远山清代、旭日耀金两款的双拼配色，并且在多处的细节加入了金色的元素。车内大面积的应用高端细木镶嵌工艺，首发真木 HOD 感知方向盘，中控配备带有尊界专属切面标识的定制水晶旋钮。天幕采用行业首款量产刺绣星空顶，地毯选用的是双层威尔顿编织工艺。智能安全配置上迎来了全方位的升级，搭载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同时在 B 柱新增了摄像头组件，硬件感知能力大幅提升。在软件层面将升级搭载华为乾坤最新的 ADS5 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后续还可升级到 ADS6 底盘，标配全主动空气悬架和正负12度后轮转向。纯电版 CLTC 续航是78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超过1100公里。同日，尊界 V680 V800同步开启预售，预售价分别是65到90万元、80到120万元。车身尺寸方面 ，V680 车长是5320毫米，轴距3290毫米。V800 的车身长度来到了5495毫米，轴距达到了3430毫米。豪华配置方面，两款 MPV 也掏出了家底，灯光系统集成了双百万像素投影大灯、全彩交互尾灯和侧向投影灯。座舱内30处水晶、80处金属装饰、超17米的氛围灯带，以及支持手势控制的行业首款卷轴星空顶。前向电动帷幔、41.6英寸的投影巨幕、2-3排的光幕玻璃、电动遮阳帘以及配备电动帷幔的尾窗，打造了更加豪华私密的后排乘坐空间。为了凸显家用属性，一些细节可以堪称是脑洞大开。 车载思想引发防干烧的功能哈是带的，而且防泼溅的保护是有的，智能电动鞋盒也是首次上车。在智驾方面啊，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全链路冗余架构，让高阶智驾具备多重的备份，并且同样预埋了 L3 加级的智能辅助驾驶。东风奕派 M8 公布了19.98万元起的预售价，新车呢是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的首款车型，搭载包含乾坤智驾 ADS5 Pro、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乾坤车控、乾坤车云，还有惊奇通信、华为 Sound 在内的华为乾坤六件套。外观方面，前脸搭配贯穿式的 LED 灯组、封闭式的格栅，车身侧面采用了较为标准的中大型 SUV 的结构，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贯穿式的尾灯的两侧主体，呈现了点阵式像素的光源设计，点亮后啊具有一定的辨识度。车内呢是配备16.1英寸的 3K 华为智慧中控屏，悬浮式液晶仪表以及50英寸 HUD 抬头显示。座椅采用六座布局，二排提供独立的头等舱座椅，后排呢还配备了17.3英寸的一个 3K 后排屏，以及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等等。在续航部分呢，纯电版是基于800伏的平台 CLTC 的续航里程600公里，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混动系统，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微信平台有听众留言说，最近选车都选焦虑了，说早上送娃上学啊，车里又是书包、球盒、饭盒，后排呢，家人呢是手忙脚乱啊，没有什么耐心值了。周末全家出游的时候，后备箱呢是俄罗斯方块大挑战，孩子的什么滑板车啊，父母的什么折叠椅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让人感觉乱七八糟的一些场景啊。现在重新选车，实在是焦虑到不知道该怎么选。出去玩好心情，由于乱七八糟都没剩几分了啊。那长途返乡回家又比较心切。却又开始盘算是加200块钱的油，这个更划算一点呢，还是排队40分钟充电呢？那问我有没有可以解决缓解焦虑的这么一台车？那其实最近有一台车，倒是的确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满足啊你现在的这样一些这个考量啊，让一家人都能够坐得舒服、装得轻松、走得远还花得比较少啊。首先我们聊聊就是什么体面啊，这台车是东风日产的一台叫做 NX8 的车。为什么体面呢？它轴距超过了2米9，是真的大五座 SUV。请注意啊，不是那种啊牺牲后座的这样一些数字，坐起来很局促的假五座。它超过760毫米的后排膝部空间是什么一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就如果说一个1米8的男性翘起二郎腿的话，膝盖前方仍然是有空余的。还有一点好的是地板是纯平的，那中间位置呢，家人再也不用像这做瑜伽一样，中间委屈着双腿。那这个更重要的是啊，后排座椅靠背是可以调整到133度，几乎是平躺。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其实对于长途的时候、长途出行容易疲劳的一些长辈们，其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关怀，一个真正宽敞自在的空间，化解了每一次出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焦虑。那解决了坐的焦虑，我们来说说这个装的这样一个这个烦恼怎么样规避呢？这台车怎么解决的？773升的一个后备箱意味着什么呢？儿童自行车可以轻轻松松的横向放倒，什么露营椅啊、折叠桌啊，那没有必要来精打细算。而且呢，它还开辟了很多的一些秘密基地啊，包括车头前备箱、隐藏式的下沉储物格，包括孩子的什么运动鞋啊、备用衣物啊、刚买的热气腾腾的晚餐啊，您都可以干湿分离、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好啊。在空间设计上，我觉得真的这台车是做得不错的。接下来就是出行的底气了，就是续航和能耗啊。NX8 呢是提供了精准的两种解法。那如果说你的车位是有充电桩 啊，城市通勤为主，追求极致的静谧和低成本。那你要更多的去试一下纯电650 MAX 版，那650公里的一个标称续航，那足以覆盖一周常规日常市区内的通勤啊。更重要的是，这台车搭载了宁德时代800伏的超充，号称快充12分钟补能100公里，一杯咖啡的时间消除你的一个里程焦虑。那如果说和我一样啊，经常有一些长途驾驶的需求，或者是充电不太方便，那么你要选的版本更加推荐是增程310 MAX， 就是有说走就走的底气，纯电可以跑310公里啊，通勤是完全够用。那如果说你一旦要这个走个远门，踏上远途，增程器无感介入，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50公里。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的亏电油耗只有百公里4.5升左右，按照当下的油价来换算，一公里的成本也就是4毛钱嘛，对吧？长途的话不必担心，日常的话很省钱。其实这个就是增程这块的一个魔力。但是很多人说这些家用的话仅有这些这还是不够啊，那其实真正的家应该有温度也有细节，就 AX8 的这个车内大屏，它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降低学习门槛，老人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而比较令人动容的是全车的座椅几乎满配的这样一个礼遇，前后排都拥有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调节。想想看，冬天接送另一半、接送爱人，提前给他打开座椅加热，你夏天接孩子，这个后排这个是浑身一身汗，打开通风让他清爽啊、其实这不是豪华，其实我觉得这从某一个层面是对于家人的一个基本的尊重吧。就是最后我们再聊聊这样一个决策的一个怎么选的问题啊。就是首先东风日产合资大厂品牌沉淀是有的啊，6年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和3电终身质保，其实这是一份底气嘛。其实更难得的是那句无套路自然包赔，没有首任车主的限制，其实就像一份没有期限的一个承诺书，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心嘛。所以说，如果说你对于这台车感兴趣，刚才所说的这个两个版本的话。怎么选？你追求极致的电驱体验的体验，或者是低的使用成本，选纯电的650 MAX。如果说你需要一辆没有短板、征服所有场景的一个家庭主力，

增程的310 MAX， 其实这台车在15万这个价位啊，客观来说不是堆料最狠的，但是呢，当您和家人坐到车里去感受它的时候，您可能自己心里就有一份答案了。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乘联分会公布了六月前三周乘用车市场零售的数据，六月一号到二十一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91.3万辆，同比下降23%，环比增长7%。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01.2万辆，同比下降20%。在这当中，新能源市场零售58.3万辆，同比下降10%，环比增长11%，渗透率达到了63.8%。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28.1万辆，同比下降14%。乘联分会表示，终端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高考前夕购车需求低迷，叠加六月上旬未出现大规模集中营销活动，市场需求释放节奏偏缓。今年与去年同期最大的区别是少了政策的强力的拉动。去年年中部分城市购车补贴额度即将耗尽，引发恐慌性购买。今年政策平稳，无额外助力，虽然油价下降，但市场偏弱。国家新能源局发布了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设施数据，截止到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 25.9%， 额定总功率达到了2.4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爆装用电容量1.51亿千伏安，单枪平均功率同比提升8.9%。今年充电设施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场站补能能力不断提升。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认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指成。

欢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品牌。那么近些年呢，国货科技强势崛起，也彻底颠覆了大众对国产数码的传统认知。本土品牌的自主研发，而且品质过硬啊，体验贴心，越来越受到国民的青睐了。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深度来了解国民国货之光 OPPO， 全方位读懂中国本土品牌科技力量的硬核实力。提到 OPPO 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日常轻薄的机身，超快的闪充，好看的影像成片，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亮点。但是很多人对 OPPO 的了解呢，是停留在使用体验，却不知道它其实是扎根国内20余年，那么带着满满的这个国货底气与自研实力的。那它从本土影音品牌起步，那稳步深耕智能手机赛道，一步步实现了技术壁突破了技术壁垒，从硬件制造走向了核心技术的自研啊。那么从闪充技术领跑行业，到影像系统芯片全方位突破， OPPO 用长期坚守的创新，代表了中国的制造走向了全球市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OPPO 的品牌历程、核心的自研技术，来了解相应的选购的一些逻辑。那么正在使用 OPPO 设备的朋友还是比较关注咱们这个国产科技品牌的发展都可以来锁定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稍后的优选好歌之后，一起走进国货品牌 OPPO，看看它的发展历程，以及它还有什么您所不知道的一些故事。

首先，那么从产品品牌本源发展历程说起啊，那么来带大家看懂 OPPO 的国货根基。OPPO 正式成立于2004年，诞生之初呢，就秉持科技为人以善天下的这个品牌理念，扎根中国本土市场，深耕大众消费的这个电子领域。早期的 OPPO 呢，凭借着高品质的 MP3 MP4 影音设备打开了市场，凭借扎实的做工、纯净的音质、耐用的品质呢，收获了初代国民口碑。后来深耕智能数码领域，也积累了扎实的工业设计和品控经验。不同于很多追求短期流量的品牌， OPPO 从创立之初呢，就坚持稳扎稳打，不盲目扩张，不敷衍品控，把用户体验放在核心位置。这也是它能够历经20余年的市场洗牌，始终稳居行业前列的核心原因。2008年 ，OPPO 正式入局了手机市场，从功能机时代稳步过渡到智能手机时代。12年开始呢 ，OPPO 全面发力智能手机赛道，推出了经典的 Find 系列，摒弃了老旧的侧滑键盘，全面拥抱纯触控轻薄设计，同时率先布局了前置影像自拍美颜功能，精准贴合了国内用户的日常使用需求，在智能手机普及初期快速站稳脚跟。在行业普遍堆硬件拼参数的阶段， OPPO 另辟蹊径，聚焦用户的真实痛点，充电慢，拍照差，机身厚重，系统卡顿，这些普通用户比较在意的问题呢，也成为了 OPPO 研究的一个方向，同时呢也成为了 OPPO 自己独有技术优势和产品特色的亮点，使得 OPPO 呢迅速扩大了自己的生产类型，生产的产品那么序列也是逐步的升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2016年是 OPPO 品牌进阶的关键一年，自研了 VOOC 闪充技术正式面世，彻底改写了智能手机的充电行业格局。在当时行业普遍慢速充电的环境下， OPPO VOOC 闪充实现了5分钟充电2小时通话的极致体验，解决了智能手机续航焦虑的核心痛点，让快充从概念变成全民可用的实用功能，也让 OPPO 的闪充成为国民级的技术标签。此后多年 ，OPPO 持续迭代闪充技术，从低压闪充到长寿版闪充、超级闪充，始终领跑行业快充赛道。同时坚持自研影像技术、工业设计、操作系统，一步步摆脱供应链的依赖，从组装厂商转型成为核心技术自研的科技企业。近十年呢， OPPO 正式开启了高端化、全球化、自研化的三重突破。21年 OPPO 推出了自研影像专用 NPU 芯片马里亚纳，那么标志着品牌正式踏入芯片自研的深水区，打破了海外芯片在手机影像领域的垄断。同时呢，持续迭代了 Find 高端旗舰系列、折叠屏系列，突破了国产手机高端市场的壁垒，补齐了国产高端数码的短板。而如今的 OPPO 业务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海量的全球用户，不仅是国民熟知的国货品牌，更是代表中国制造

走向世界的科技名片，在影像、快充、智能生态、 AI 技术等多个领域拥有数百项自主知识产权，是实打实的技术型国货标杆。总结来看， OPPO 的20余年发展，没有投机取巧，没有流量炒作，始终立足于用户需求，坚守技术创新，深耕品质服务，从影音国货到智能科技国货，从本土品牌到全球品牌，完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数码行业从跟随并跑到领跑的全过程。也正是因为今天啊，我们深度解读 OPPO 的核心技术原因，读懂 OPPO 也就能读懂中国本土科技品牌的成长力量，同时呢也能够看到品牌的内核，帮助大家更好的选择适配自己的品牌产品。

0: 了解完了品牌的发展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关键的硬核技术环节。那很多消费者呢，购机的过程当中呢，大多数只会太过于的关注外观呀、价格呀、处理器啊等等，却忽略了品牌自研的核心技术。而真正决定手机三年流畅度、日常使用体验、场景适配能力的，恰恰是品牌的底层自研技术。 OPPO 多年来呢，深耕三大核心自研赛道，分别是 VOOC 闪充技术、全场景影像技术，还有 ColorOS 操作系统。这三大技术覆盖了用户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也是 OPPO 区别于其他品牌的核心国货优势。那么首先呢，国民认知度最高的 VOOC 超级闪充技术，这也是 OPPO 最标志性的自研技术。很多用户误以为快充只是简单的提升充电功率，其实真正优质的快充呢，是速度、安全、电池寿命三者兼顾，这也是 OPPO VOOC 闪充的核心优势。行业早期有很多快充方案都是高压快充，虽然充电速度快，但是机身发热严重，电池损耗大，使用一年之后呢，续航就会明显缩水。而 OPPO 自研的 VOOC 低压闪充方案，从底层的电路、充电的芯片、电池的结构、温控算法全方位的优化，实现了低温快充不伤电池的效果。
1: 不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节目。书香志愿，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呢，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呢，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当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自治区图书馆等你来读。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 OPPO 品牌的专题当中。经过了多代的迭代呢，如今的 OPPO 超级闪充呢，已经覆盖了全档位的机型，从入门机型的快充到旗舰机型的百瓦超级闪充，技术全面下放，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够用上旗舰级的充电体验。同时呢， OPPO 独家的电池长寿技术能够有效缓解延缓电池的老化，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呢，手机电池4年依然能够保持高健康度，彻底解决了大众手机用一年续航崩，用2年就得换电池的痛点。对于一些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随手快充、低温安全、电池耐用也是非常实用的刚需体验。这也是 OPPO 的闪充能够成为国民级技术的核心。那第二项自研技术呢，是 OPPO 全场景的计算影像系统，拍照好看，原图清晰，色彩自然，夜景能打，也是 OPPO 的长期标签。而这份体验并非依靠堆砌的硬件，而是多年的影像算法自研的成果。

从早期的主打自拍美颜，到联合了哈苏打造专业自然影像系统，再到自研马里亚纳影像芯片加持， OPPO 完成了从基础拍照到专业计算摄影的全面升级。不同于行业的普遍过度美颜滤镜失真， OPPO 影像主打真实自然，贴合人眼观感，日常拍人像、风景、夜景、美食，无需后期修图，直接出片啊，成片质感也是拉满的，也非常适合家庭日常去记录美好生活来进行使用。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OPPO 的手机产品线。那在 OPPO 当中呢，顶级旗舰系列呢就是 Find 系列，这是 OPPO 的技术天花板系列，代表品牌最高端的科技实力，主打极致影像、顶级性能、高端设计、黑科技创新，定位高端商务、影像爱好者、数码发烧友。 Find 系列包含标准版、 Pro 版还有 Ultra 版三个档位，档位差异清晰，精准覆盖了不同的需求。 Ultra 版呢是全系顶配，搭载了最强的影像配置、旗舰芯片、顶级屏幕、高端材质，适合专业摄影爱好者追求极致体验、预算充足的用户。 Pro 版呢主打全能均衡，影像体验越级，性能扎实，是高端性价比的旗舰，适合旅拍爱好者啊，包括一些职场人士。标准版主打轻薄旗舰，手质优秀，手感优秀，体验均衡啊，比较适合追求高端质感、日常使用为主的用户。Find 系列呢，也是国产高端手机的标杆系列产品之一，打破了海外品牌对高端数码市场的垄断，无论是做工用料、影像调教、系统体验，还是黑科技的配置，都达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同时呢，更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没有冗余的功能和溢价，也是高端购机首选的国货机型。那质感出众的旗舰手机 Find 系列呢，也是不二的选择，也是这个 OPPO 系列当中比较能打扛打的系列产品之一。

第二个系列呢是国民终端主力系列 Reno 系列，这是 OPPO 销量最高、受众最广、适配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的系列，定位轻薄、高颜值、均衡全能，日常体验拉满。主打呢轻薄的机身、优质的前后置的影像、那流畅均衡的性能、超长续航快充。Reno 它完美适配了学生党、年轻上班族、日常家用用户，不追求极致的性能，更看重手感、颜值、拍照、日常流畅度。这个系列呢没有明显的短板，性能足够应对日常的社交、追剧、网购、轻度的游戏。影像呢能够满足日常拍照的记录，机身轻薄，握持舒适，也是妥妥的国民全能机型。那第三个系列呢是性价比的硬核系列 K 系列，主打极致续航、高性能、高性价比，定位千元的终端价位，专门针对于重度使用的用户、游戏爱好者、学生群体备用机的需求。 K 系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同价位罕见的大电池、超级闪充、满血性能调教、屏幕的素质优秀、性能释放激进，能够流畅运行主流手游，长时间重度使用呢不会卡顿、不会掉帧。相比同价位的机型， K 系列的续航和快充优势呢极为明显，部分机型搭载了7000毫安级的超大电池，重度使用一天也无压力，是千元价位性价比天花板级别的国货机型了。那预算有限，追求使用耐用，那重度手机用户啊那可以使用 K 系列。接下来说到呢入门省新系列 A 系列，入门刚需超长耐用、稳定省心，主打基础体验扎实、品控过硬、续航够用、操作简单，适配长辈、老年用户、轻度使用群体、备用机的需求。 A 系列呢不堆砌高端参数，专注做好基础体验，系统简洁流畅、续航稳定、机身耐摔、信号扎实，操作逻辑也很简单，适合老年人日常的微信呀、视频呀、通话呀有的时候追剧也是可以来满足这方面的体验。那同时呢价格比较亲民，品控呢也是比较靠谱，售后也是比较完善的，可以称得上是入门级最省心的国货手机系列。那当然它也是没有太多花哨的功能主打的是耐用、好用、方便，而且呢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OPPO 背后代表着国货科技的坚守，技术自研的突破，普惠大众的服务理念，更是当下国货崛起的核心力量。如今的国产数码早已摆脱低价低配的刻板印象，实现了技术、品质、体验、服务的全方位升级。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本期的国货之光 OPPO 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也希望能够帮大家读懂中国制造的力量，轻松搞定购机选择和日常使用，用好国货，认可国货。我们下期优选100%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来，一首歌来自于阿杜的老歌啊，就是坚持到底啊。上周末的时候，我也是在咱们乌鲁木齐三位非常厉害的歌手的演唱会的现场见到了阿杜啊。哎，你看别说阿杜唱的还真挺好的，而且每一首歌呢都是引起了现场的大合唱
1: 啊。
0: 这些年以来，阿杜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特别想问阿杜一个问题，最后也没给我机会呢。
1: 啊，
0: 我想问一下，那天他在车里到底看到了啥？他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的。
1: 啊，
0: 但是现场唱的这首《坚持到底》，很多人也都是跟上一起唱了。
1: 你跟上唱了没有？
0: 我
1: 啊，
0: 我怕我唱就没阿杜杂事了。我以前模仿阿杜模仿特别像。
1: 来。你让我感到自己都笑场了，
0: 就不太好意思模仿。我身边也有一个模仿挺像的，
1: 真的吗？
0: 你回去一会儿，我身边那个朋友好好模仿一下，他也挺爱模仿阿杜的。
1: 行吧，感情这个，我回家和上班周围都有一个能模仿阿杜的人。
0: 但是不得不说呢，就坚持到底这四个字在生活里面呢，对于我们来说挺难做的啊。有很多人呢，这个做一些事情呢，比较容易半途而废。或者说呢，也比较容易三分钟热度。
1: 嗯，
0: 远的咱们就不说了。哎，最近有没有什么，张文，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三分钟热度的一件事情？
1: 三分钟热度，
0: 对，
1: 嗯，我买了一个那种健身用的那种沙袋一样的那种壶铃，
0: 叫这个壶铃嘛，就叫、
1: 对，
0: 提壶是不是？应该叫提壶。
1: 我也忘了
0: 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就甚至我连名字都忘了。
0: 壶铃，对，我也有那个啊。
1: 啊，买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就练一练，健健身
0: 啊，
1: 一点一次都没有用过嘛。
0: 啊，我也。那你就不叫三分钟热度，你就是、
1: 没有热度，凉掉买回来就凉。
0: 三秒钟热度，一下单之后就没有热度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有没有就是干了一点啥的，最后没坚持下来的？
1: 干了一点啥没？对，我买了一个这个叫做大排灯。
0: 啥叫大排灯？
1: 美容用的，它有三色灯，然后就可以包括什么舒敏呀、美白呀、紧致啊、然后什么去红点呀等等等等等等啊，消炎呀什么的。
0: 然后呢，用了几次啊？
1: 两次吗？
0: 用了两次啊。
1: 对，就只不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叮叮的在那躺着。
0: 就坚持不下去，
1: 对，叮叮的躺着。然后我以为就是他那个用的时候你还可以自己看看手机啊什么，后来那个灯照的你根本睁不开眼睛，不光睁不开眼睛，还得给你给一个黑黑的墨镜戴上。
0: 哦，
1: 啊，所以就彻底什么都干不了，
0: 就觉得那个时间就
1: 特别的漫长，
0: 贼刺挠啊。
1: 对，
0: 就是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贴过眼贴没有，贴这个眼贴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你也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啊，
1: 是
0: 那种感觉，感觉
1: 除非睡着了，
0: 现在人感觉好像心。

0: 心浮气躁的很，就不能完全静下心来，让自己进入一个没有手机的15分钟的时间，哪怕就15分钟的时间，上洗手间不带手机，都感觉时间过得贼慢。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伙聊聊什么话题？你就问问各位，就是最近有没有一些3分钟热度的事儿啊？做了什么样的事儿？这段时间，最后呢又半途而废的没坚持下来。
1: 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说说你最近有没有坚持三分钟热度的一件事情
1: 啊？至少还坚持了三分钟。
0: 坚持了三分钟热度，张文那天都没算三分钟，而且他那件事不算个啥事儿啊。
1: 啊，
0: 都享受对自己好的事情，
1: 都没有坚持，
0: 都没有坚持下去啊。
1: 对嘛？
0: 三分钟热度，而且都谈不上啊。
1: 是啊。

0: 就问问大家伙儿吧啊，这个鹏城的欧阳是说了，说最近坚持听书啊，最后听了听了又不听了、啊、他说倒不是因为不想听了，而是听了听了就睡着了。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想，哎，我干脆最近我听一个这个吧，然后或者说我学点啥，听点什么东西。
1: 啊、
0: 但如果说选择在晚上听的话，就会贼困啊。我一般呢、
1: 啊、
0: 就是以前听书，你知道我在哪听的吗？
1: 车上。
0: 就开车的时候听，我觉得是能够听进去的
1: 啊。
0: 尤其是那样开个长途啊，咋能把好多东西都听完、啊？但是如果说你正儿八经你在睡觉之前听一下，无非就两种结果，要不然听得睡着了，要不然听得睡不着。
1: 我都没有睡不着的时候。
0: 你没有遇到睡不着的时候？
1: 没有。
0: 我就是当年听了一部小说，我本来就想随便听一下啊，结果最后听着听进去了、嗯、硬是从晚上12点钟听到早上9点钟
1: 啊，
0: 那天整个人都飘的，你知道吗？啊，嗯，
1: 这是有多好听，我就觉得再好听的书我都睡得很
0: 真的好听，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一本书、嗯、啊，就在这就不给大家伙来介绍了，
1: 好的，
0: 悄悄自己听就行了、
1: 嗯、
0: 啊。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来啊，继续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啊、这位朋友叫小沙，他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我坚持的事情基本上都不长久，健身那些就不要说了啊、
0: 嗯、
1: 最近我打算坚持每天给自己喝一杯柠檬白醋水，因为朋友们说这个喝了这个以后会美白会淡斑，然后呢我也就坚持了3天
0: 柠檬白醋水，
1: 嗯，
0: 180一杯，
1: 这水怎么样啊？
0: 啊，
1: 听我
0: 给
1: 你吹，
0: 啊吹
1: 啊吹啊，瞧你这张嘴啊！
0: 瞧我这张嘴，
1: 我不想瞧我自己。
0: 申律师说了，说前段时间想练练字儿啊，虽然说现在提笔忘字写字儿的机会少，但是心血来潮想练练字儿。
1: 嗯，
0: 字帖也买了，钢笔也买了，还买了一个200多块钱的好钢笔啊。
1: 啊，
0: 最后呢也就是练了3天吧，然后就所有的摊子就扑到那
1: 里。
0: 哎、嗯、人还是太高估自己的耐心了，是不是啊？
1: 是的啊，
0: 这个也是啊。
1: 来再看一下啊，再
0: 这样吧，
1: 啊，再来一首歌，
0: 再来一首歌吧。
1: 啊，行。
0: 歌完歌听完了之后，我们再看大家伙怎么说啊。
1: 好，
0: 不妨跟我们一起再来说说你最近3分半热度的事情啊。
1: 哎，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你最近的三分钟热度啊，还有很多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叫晶晶，是这样来说的，说最近的三分钟热度应该就是早睡早起吧。曾经也是一度熬夜啊，晚上不睡，白天不起啊，最后呢也是看了好多视频啊什么的，说熬夜对身体不好，然后呢上周是决定早睡早起，一共坚持了6天啊。然后呢最后睡得比以前还要晚，起得也比以前还要晚，哎，没救了，是吧？
1: 其实早睡早起，我觉得就这个生物钟调好了以后，就是特别容易被某一些突发事件又给打乱，是吧？比如朋友突然叫你出去唱歌，
0: 就是但是别人就一直这样说啊，就是习惯的养成的时候，千万别因为那一两天的耽误，觉得这个习惯给中断了，不要给自己这样的暗示
1: 啊，
0: 还是要继续的保持之前的一种状态。
1: 哎，是的，
0: 是啊
1: 啊，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坚持早睡早起，然后也是后来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其他的有一点小事，然后或者一个小兴趣，突然一下他就又给中断了。
0: 啊，没错，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1: 来啊，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十里红妆啊，他说这个我坚持这个阅读这种就是科技类的这种杂志，我觉得能长知识，结果也就坚持了2天，实在看不懂啊。
0: 你看个啥不行？你说是吧？现在看杂志的人都少了，你还看科技类的杂志？
1: 啊、对，他说的应该是公众号吧，我觉得，或者是就是
0: 推文啊什么的，
1: 推文那之类的啊啊。
0: 明白了啊，来继续看大伙儿消息啊。
1: 来啊，看一下啊，这位叫做晨晨的朋友，他说，我坚持去给我的种子浇水，然后呢想要让这个种子发芽，我买了很多特别就是在那个什么 KVV 啊之类的这些地方买了很多那个什么辣椒种子、草莓种子，但是刚开始发芽它要用什么湿纸巾要浸泡，然后喷水，然后照太阳啊什么，就照料起来还挺麻烦的，然后我实在等不到了，扔了，已经扔了啊。
0: 这个

0: 段时间我买了一个那个郁金香一样的水培郁金香，也是。
1: 你终究你还买了水培郁金香？
0: 没有一个开出来的，买了12株，没有一个开出来。
1: 我当时我没劝你，说不要去。
0: 啊，生气了啊！真的太生气了。
1: 我只知道你去看了郁金香展，没想到你还真的买了水培郁金香啊！
0: 那是我在网上买的，刷到的嘛。
1: 哦，这样子啊。
0: 哎，行吧，我们稍后
1: 像百合一样是吧？
0: 就反正最后成
1: 就炒百合，甘肃百合那个种子就是那个样子上啊。
0: 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啊。
1: 好，
0: 野百合也有春天，好不好？
1: 来，
0: 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一首歌听完之后呢，随后也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1: 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说到的是这个最近有没有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啊？
1: 嗯，
0: 周六是说了，说叠被子算不算？
1: 叠被子，哎呀，其实现在好多家真的也不叠被子，
0: 就摊开就行了嘛。
1: 对，
0: 是不是吧？
1: 嗯，
0: 就跟酒店一样，被子平铺到床上。
1: 是，主要是让这个一晚的这个被褥上的这个湿气啊，能够散干净、啊，
0: 味儿散一下啊，
1: 味儿散一下，有啥味儿呢？
0: 睡眠的那个。
1: 行啊，
0: 这叠被子你是，叠了几天又不叠了嘛？是不是
1: 啊？
0: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卓雅的朋友，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坚持早起做早餐，而且还学了很多烘焙的款式。就是晚上就把面团该发发该弄弄啊，但是也是就坚持了一个星期啊，只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0: 家里面有几样东西啊，我跟你说一下，不能买、跑步机啊。”料理机啊，烘焙机啊，烤箱，榨汁机啊，破壁机啊，空气炸锅
1: 啊，
0: 各种各样的，除了跑步机之外，其他的健身设备啊，还有啥不能买？
1: 还有啥？我觉得都能买。
0: 这些你买来之后，基本上都是
1: 买了不用买啊。
0: 对啊。看看时间啊，我们也是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啊。三分钟热度的事情很多，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就多多的这个让自己行动起来了，
1: 哎，
0: 有意思，
1: 还是尽量多坚持坚持，
0: 是不是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各位继续
1: 相约在欢乐中啊，
0: 不见不散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消灭那些追随的飞弹之后，到第二天中午 ，KDA 与艾利克已经达到了西伯利亚焦木林的上空。他准备先去猎谷，然后再飞往雾谷。在这两个地方遇到萨米尔等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没有结果，就去履带飞机大致坠落的地方，一点点的搜寻。大陆如此浩渺旷远，父亲一定也在想办法寻找自己和哥哥。大家一定都会想出让彼此容易发现对方的办法。世界很大，但再大也隔不住思念的心。 KDA 在高空中用机载雷达配合超乎常人的视力观察着大地，驾驶舱内布满了旧式仪表和控制杆，让埃里克看得眼花缭乱。他们成功地逼近了小型热核弹轰击过的平原，就地重游让两个人感慨万千。连萨米尔潜伏过的那段拦腰斩断的枯木都在。广场被猎谷占据，飞机无法降落，我将系统设置成自动导航，待会儿先跳下去清理出一条通道，再遥控这东西降落。你随我同去，让你一个人待在这东西上我不放心。埃里克听罢心底一阵的温暖。打理好之后， KDA 把自己的上衣盖在了埃里克的身上，防止他被北部地区刺骨的寒冷冻伤，然后用绳子把自己与埃里克背靠背地捆到一起。准备就绪之后，没有降落伞的伞兵打开了舱门，一股寒刀刮面的风伴着巨大的吸力直接将他们吸至了机舱外，掉到了半空中。机体按预设的大圆形轨迹前行，地球的引力将两个人与他迅速分开。
2: 闭紧口闭眼，不要说话。
1: 他们从2000多米的空中斜坠而下，速度越来越快，旋转和失重感让埃里克头晕恶心。 KDA 展开四肢以中指旋转，右手指涌出了反冲气流，直到他双脚重新踏在被人工暴风吹去岁月灰烬的干枯大地上。按照地面的平整程度，跑道为东西向会好一些，你待在这里，我要开工了，有什么情况就喊我，听到了吗？
3: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的，你放心吧。
1: KDA 从腰间抽出了沙利文送的刀，红光闪耀。他拔腿奔出，将树的根部斩断，左手顺势推倒，流水般一路跑一路砍，锋刃经过脆弱的枯木如切豆腐，不一会儿就在黑林中辟出一大块地方。狂奔的脚步让并不强壮的身影似乎化作了一条蜿蜒穿梭着的红线。埃里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站累了就索性地坐在一块木头上休息。 KDA 认真忙碌的样子让他心底温暖，生活要是一直这样简单该多好啊，不必有多富足，不必有多么奢华，只要每天能够这样工作休息，没有危险，不必劳心，静静地度过一生，不是一种幸福吗？ KDA 开出了一条60米宽的狭长通道，然后开始清理地面。树木种类繁杂，大小不一，最大的属杉树类，几十米高是常见的，虽经大火焚烧而变得略显松脆，却也不轻。他双手抱起了一根，用力一抬，竟将10多米高的巨木抱了起来。他正想丢到跑道外时，却因发力过猛，树腰咔嚓的一下折断了。念头一转，他想到了新的办法。这一次他扛着食指扣在木质内，猛然发力，头飞镖般平平地掷向远处，一根根断木如飞

0: 箭般纷纷地冲出了跑道，又坠落于地滑行，发出咚咚的巨响。如此一个消瘦的身影，在冰天冻地中不断地和比他大几倍几十倍的家伙轻轻松松地打交道，半个多小时便干完了活。接下来处理地面的积灰， KDA 气流一路狂吹，露出的地表虽略有坑洼，勉强还能达到起降标准，有极不平的就用土石填上。一切就绪之后，他掏出遥控器，正在几千米空中画着大圆的飞机切出了圆心的轨迹，调转头尾，缓缓地对准跑道，不断地降低高度。飞机在微震中平速滑行着，底轮的刹车装置启动，地表摩擦力也渐渐地将庞然大物拖慢，终至停止，在地上画出了三条笔直的痕迹。接下来我去看裂谷周围的情况，如果有聚焦点或者房屋，萨米尔先生说不定就在里面。 KDA 说罢一路小跑回到了飞机旁，跳进舱内，取出一块废弃的碳纤维板，用刀刮削。
1: 哥哥，你要干什么呀？
0: 做机翼，用手的气流反冲让我飞起来，这样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 可是西伯利亚那么大。
0: 我想如果萨米尔先生来这里等我们，必定不会去离裂谷太远的地方。
1: 嗯，也对。
0: 你待在机舱里，这东西外面都是压缩金属做的防弹装甲，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几分钟就回来。艾利克认真地点头起身去了。 KDA 削完后将翼状纤维板背在了身上，用绳索捆扎结实，沿着跑道躬身起跑，刚跑出几米就提升到极高的速度，胸口的绳索传来一股巨大的勒力，他顺势将右手后摆射出气流，双脚竟然真的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向上飘升。这出气量不能将我推升离开地表，用于维持固定翼飞行倒是绰绰有余了。 KDA 见状很高兴，他的高度迅速攀升，通过活动肩膀调整机翼的水平角，改变右手出气方向控制移动。他很快就摸清了这种简易飞行方法的技巧和规律，在几百米的空中自由地盘旋着。
2: 没有，全是胶木丛，哪有人呢？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看来萨米尔先生应该不在这里吧。也是，从南到北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危险多，这里又冷，他们不会回到这里，看来这地方应该排除掉。
0: 降落过程简单的多， KDA 停止喷射，伸展身躯，如滑翔机在半空中一圈圈的溅低，瞄准跑道，将双脚踏在了上面，一边小跑一边缓解惯性，一边直起身子，借助机翼面增大空气阻力。他边走边拆下碳纤维板，拉开了机舱门。艾利克一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了答案。
1: 哥哥，接下来怎么办？
0: KDA 看了一眼那条裂谷，
2: 好不容易来一次，能获取一些信息对我也有帮助。与老先生谈过话后，我才发现自己可能遗漏掉的不少地方没有检查。
1: 我听你的。
0: 两个人一前一后挪到了谷边，里面积雪很厚，近一半的空间已被填满，灰蒙蒙脏兮兮的，阳光几乎照不到里面。 KDA 贴着裂谷沿岸慢走，大致感觉到了坍塌实验室的位置，一跃而下，在脏雪层中砸出了一个洞，沉入里面看不到了。
1: 哥哥，
0: 艾利克冲着雪洞喊，话音未落，只感到一股热风从洞中扑面而出，积雪竟然开始以孔洞为核心缓缓地凹陷。仅过了几分钟的功夫，大片大片的雪层已经融为脏水，渗入到土壤中去，露出谷底伸着右手指以热风扫荡的 KDA。 地面还是那个样子，金属圆台和上面的太空舱蒙着厚厚的土灰已被吹散，发出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KDA 清理出十几米见方的区域，一跃而上到谷边，抱起艾利克跳了下去，缓冲落地。他指着金属圆台旁边塌成一堆的骨头说，
2: 那个人，他或许就是。
0: 碎石

土屑，裂解的水泥板与锈迹斑斑稀烂的仪器堆在一起，在这其中夹着一根根不起眼的肋骨和一枚有裂痕的骷髅头，与路边荒野那些王者毫无二致。它平凡不起眼，随着自然的腐蚀化为骨粉。 K 爹将那些骨骸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从太空舱上

0: 爹的回路中百感交集，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对这个人说，却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了。
1: 不，哥哥，并不能这么肯定。走，我们去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吧。
0: K 爹轻轻地放下了铁盒，爬上圆台仔细地观瞧，有时用刀锋切开一小块蒙皮，看里面的电路和机械。这东西的复杂度远远超过两年多他见过的所有事物，搜查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1: 有许多不是我系统中储存的通用的那种机电结构。
0: 金属圆台的一边底部伸出一些细电缆，原本连着那些被砸烂的控制仪表台。 K 爹取下左手上的等离子键发射器，将食指断口伸出的导线接入这些电缆，试着往金属圆台内通入不同电压频率的电流，并根据有无反馈信号，是何种反馈信号，进行推断圆台伸出的这些导线的作用和圆台中包含的信息。将电流感觉出内容，现在听来必会如天方夜谭，令人唏嘘不已。他一边尝试一边翻动那些破损的仪器碎片。当初萨米尔检查的时候，关注点是与 KDA 身世有关和对生存有帮助的物品，这深藏在圆台内部的看不到摸不着的数据则无法得知。他又试着把那些被砸烂的烂电路拼到一起，查看其布线结构，辅助判断电缆的功能。
1: 原来如此，这几条电缆应该不是社会通用的数据交互线，信息传输的编码规则并不常见。
0: 指尖流入的电讯号返回极少，掺杂着大量的杂波，仿佛是故意的，导致逆向检查无果。他切下太空舱平放于地面，试着躺在里面，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从脑海忽然涌出，却又迅速消散掉。他这种感觉很惊诧，试着回忆点什么，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1: 难道是因为我沉睡的时候大脑尚在休眠，所以记忆只存在脑底层的原始结构中，没有更清晰的吗？
0: 观察了一会儿， K 爹在太空舱上找到了组装的螺钉与焊缝，从这些地方他用不发红光的刀一点点的分解，形形色色的金属件整齐地堆在地上，仿佛那日在沙漠底下拆解医疗机。太空舱的结构尚可研究清楚，都是对 KD 的机体体征参数进行测量维护的部件，看来核心还在圆台内。咕噜咕噜一声， KD 抬起了头，发觉艾利克正捂着肚子尴尬地看着他。
1: 哎呀，我这个笨蛋。
0: 他抱起艾利克跃出了裂谷，走到飞机舱内，拉开冰柜，取出前一段时间收集的变种怪物的肉，来到外面劈些胶木，以指尖热气流点燃。
1: 抱歉，都怪我。
2: 不，哥哥，你很忙，我知道。
0: 艾利克咬着熟透的肉，忽然想起了父亲曾经说过的话，烤熟的病菌和变异细胞都是粮食的。他鼻子不仅一酸，悄悄地转过头去避开 KDA 的视线。饭后两个人收起了炊具继续工作，艾利克帮不上什么忙，就蹲在一旁看。
1: 圆台结构复杂，需要慢慢切割，不能伤到里面的结构。
3: 好，打开了。
1: 这太致命了，这至少有上千万个零件，这似乎是纳米尺度芯片三维矩阵，那是液晶输送管吗？要这个干什么？这是这种用的机构吧？不对，怎么还连着腐蚀液体槽？这到底怎么才能下手呢？
0: 以 KDA 现在的能力，无法解构这些东西。他只得先将钛合金蒙皮装回，然后单手试着抬一下圆台，竟然抬不动。
1: 它比几十米长的冷山还重吗？
0: KDA 只得暂时作罢，先看别处。研究室的地板有些被突破天顶的巨石砸碎，有些随苏醒那一次的浅层地震扯断。KDA 像一个考古学家，用气流吹干净，点点滴滴看在眼里，缓缓地思索着。他在角落里发现一块大小材质和花纹截然不同的地板。

0: 纳米解放，这么大一块地板吗？怎么还像是金属的？他将刀刃插进板缝中撬，却纹丝不动，便趴下用指头敲了敲，下面传来中空的扩音声响。难道地板下面有大箱子？他起身四下看了看，似乎也只有这东西还有点研究价值。如果下面装着剧毒或放射性物质，就麻烦了。 K 爹右手向地缝刺入，掀开其他的地板，将这金属板凸显出来，然后在它周围挖深。然而他的计划很快被证明是无效的，他的整个身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地表之下，土石被抛出来散落四处，扬起大片的干尘。埃里克不禁捂住了鼻子向后退。这样不知干了多久， KD 抬起头看时，那块金属板似乎已经小得不如一个巴掌大。都这么深了，竟然还是一样的金属侧壁，这一定不是什么盒子，是通道。他收起刀锋，跃出站在顶上，让埃里克躲远，举刀便要砍。当的一声，猛烈的震荡波传至他的手臂，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硬？ KDA 只得通入气流，用红光裂解材料的原子剑缓缓地割出一个圆形的孔洞。他觉得有一股凉风似乎从深不见底的通道内涌出，扑面而来，有股浑浊感，却又很快消失了。估计很久没有换过新鲜空气了。他左手拿起割掉的金属圆柄查看断面情况，果然和我的材料一样，看来真正的宝藏和谜底就在下面。太阳偏西，大地将为夜幕笼罩，他们决定明天再查。我把这个圆台挪到飞机旁，到时候你在飞机内休息，我可以在外面借着火光再研究一会儿，这样我既能工作又不会离你太远。
1: 可是这个庞然大物，
0: 哼，用建造金字塔的办法。他走到裂谷旁边，用刀在斜坡上胡乱劈砍，将近70度的坡度降缓，然后双手插进圆台底，慢慢的发力，将直径不大的金属体一侧抬起，如车轮般双手推滚，朝斜坡挪去。艾利克，你走在前面，不要跟着我，我怕万一失手你会有危险的，我可不愿意做西西弗斯，要一次登顶。圆台被放置在飞机旁边，夜幕降临， KDA 在火堆前准备晚餐。细心的他检查机舱的内冰箱时，发现储存的净水不多了。餐后，艾利克在飞机中舱的沙发上舒舒服服的安然就寝， KDA 则看着茫茫的荒原和远处黑压压的焦木林。用裂谷中那些雪造水吗？不行，太脏了，蒸馏，可是哪里有锅呢？他忽然转身，看见放在圆台上被一并带出裂谷的自制的合金骨灰盒。对，用这样的方法造锅，再把蒸馏出的水由沟槽导入冰箱里的水盒中。温暖的舱内，艾利克已经睡熟，做着甜甜的梦，嘴角露出微笑。他梦到爸爸妈妈刚好做好晚餐，妈妈摊开洁白的桌布，爸爸把大大小小的铁盒一一端上来，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烤肉，还有鱼和在教授家中见过的甜点。而他正在干净温暖的阁楼上穿着新衣服记日记。妈妈无奈地走上楼梯劝他，快过新年了，不要总待在家里，吃完饭出去玩玩吧，外面空气很好，刚刚下过一场洁白的雪，你的小伙伴们都不已乐乎呢。他则像个小大人，煞有介事地回应，
2: 我这儿一堆事儿呢，没时间玩，不如你俩吃完饭手拉着手一起去玩吧。
0: 妈妈笑着下楼来告诉爸爸，忽然门口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打开是同镇的朋友来拜访，家里人便留下他吃饭。灯光是亮的，暖炉是热的，他坐在漂亮而结实的木椅上，小腿荡来荡去，好不快活。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只依稀有这种印象。 房里的人都一

0: 下子消失不见了，暖炉和灯火通通熄灭，椅子变成打着补丁的破棉榻，地板中央镂空一块，放着锈蚀而冰冷的铁架子，上面吊着漆黑的锅，门被风微微地吹打摇曳，发出吱嘎的声音，夜幕便从门缝中塞了进来，一切归于昏暗寒冷，留下幼小的他惊恐地面对这一切。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晴。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6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香化日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在梦中陷入了恐惧，忽然有一只奇特的闪着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手将门打开，周围被温暖的气流包裹着的一团白影走进破屋，微笑着轻轻俯身抹去他眼角的泪，驱散寒风，又用银白色的手臂将瘦弱的他抱起，为他裹上一件绿色的军用大衣，从摇摇欲坠漆黑空荡荡的破屋中离去。梦醒，原来只是不小心踹开了被子，而眼角却分明是湿润的。他望着悬窗外，深蓝的夜空中星光漫天，淡淡地映着自己银白色的长发。他不禁努力地去笑，却慢慢地哭出声来。KDA 剥掉金属台的蒙皮后，就整夜地蹲着看，除了弄懂部分零件的功能外，仍一无所获。他觉得这样盲人摸象般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同时又不得不为贾帕沃克的创造力感到赞叹。以我所遇到的所有机器而言，从未有匹敌这种设计的，其紧密和复杂程度举世罕有。
2: 凯文哥哥，
1: 第二天一早，艾利克从机舱里梳洗完毕之后跳出来，从后面抱住了 KDA 的脖子，笑呵呵的要骑上去。他专注的思绪被艾利克一下子打乱了。
2: 今天我们下去探险吧，
1: 他非常的兴奋。
2: 你昨天不是发现一个全封闭的通道吗？
1: 不行，未知风险太多，我不能让你出事。
2: 这样啊，
1: KDA 走回机舱，从驾驶室内拆下两枚话筒，就结合昨晚从谷底寻得的零件，不一会儿就组装出两台对讲机。我去探查那条通道，你拿着它待在机舱里，关好门，有什么情况就喊，我听到喊声就出来。
2: 嗯，好吧。
1: KDA 转身走向裂谷，一跃而下，走到昨天挖出的奇怪洞口前，将一个连着天线的小塑料盒放到了洞旁边，这样由地下到飞机的信号传输就有中转站了。准备完毕后，他右手握紧刀柄，通入热气流，纵身一跃，消失在圆洞内。圆洞四壁光滑整洁，仿佛激光加工过的镜子，将红光反射重叠，却一直未见汗痕，犹如一体成型。 KDA 精神高度集中地观察着，希望发现横开的通道、楼梯、扶手或其他结构，然而始终是单调的金属壁，它的下落速度越发快起来。如此十多秒，几百米眨眼而过，空气摩擦的感觉越来越强。他伸出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将气流反冲，减缓落体速度，伴着减弱的红光继续查看，直至一分钟后，底下有平坦之物迎上来。
2: 到头了吗？
1: 他双脚踩在一样材质的地面仰望，洞口的光消失不见了，掏出对讲机，信号已微弱欲断，
2: 不能再前进了。
1: KDA 用指头敲了敲三米见方的地板，沉闷的响声是实心结构，四下望去也不见有横直的通道或门。他用刀锋切割墙壁和底部，断口之外无不是土壤和岩石，黑压压的密室无缝。
2: 造这种近3000米深的死胡同竖井，全部是一样的材料，真想象不出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这样庞大的工程必定有它的意义。贾庞沃克， 你们在想些什么呢？
1: 由于担心艾利克那边的情况，一无所获的 KDA 当即决定先爬回地面。他将刀尖插入墙面，微微扭转，扩出个圆孔，然后脚蹬手抓，一路上边截边攀。掌握节奏之后， KDA 攀爬的速度越来越快。噗的一声，刚爬不久，刀尖刺入的墙壁竟没有土石露出，让他瞬间惊觉。他将洞口扩大，左臂收紧，将身

0: 字体上，攀住边沿，借着红光将头探到了洞口，认真的观瞧。洞后是远处延伸出去的走廊，被红光照映出同样的金属光泽。这就像金字塔的秘密通道，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对洞口继续扩容后， KD 一跃而入，如火炬般举着那红光刀四下观瞧。通道和方才的竖井是一样的材料与结构，顶高3米，不留心观察的话，几乎无法发现两者会接触的金属墙和通道壁有缝隙。这不是墙，是门。对讲机的信号因高度提升稍有增强，却又随着进入通道而缓缓地减弱。大地和金属对电磁波的阻隔始终是无法逾越的屏障。不能再往前走了。伴着红光突然消失，气体倒流自指向口，他忽然猛地冲通道深处吼出一句：
1: 里面有人吗？
0: 声音被四壁挤压一路猛进，一直传到远处的漆黑的虚空之中，许久都未有回答。
1: KDA 回来了。
0: 对面依旧是毫无回音的黑洞，他陷入一阵毫无办法进退两难的沉默。他转身走回竖井，继续一路的攀爬，缓缓而上。艾利克乖乖地守在飞机内没有出来，直到 KDA 拉开舱门，灰头土脸地坐在椅子上。
2: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0: KDA 懊恼地摇摇头。
2: 那我们接下来？
0: KDA 掏出对讲机放在了桌子上，下了飞机站在圆柱台旁盯着看。
3: 只能先离开，
0: 他指了指重量不小的家伙说。
3: 先试着带走他。
2: 哥哥，我们会飞不起来的。
3: 哦。
0: 他走到圆台一角，试着抬起。圆台刚离开地面，他便放下，起身站在一旁。
3: 以刚才的用力，结合杠杆原理，圆台直径 3.24 米，高 1.7 米。重42吨，平均密度是水的3000多倍，底部压强大概50千帕，以飞机的金属屈服强度怕是……
0: 他回到机内第三舱，蹲下查看地板。这里的空间不仅不能放下那个家伙，而且咚了一声，他食指垂直而下猛戳，立刻戳出一个凹坑。
3: 以我右手的速度和力量，横截面积和冲击坑的深度，不行，地板的屈服强度不够，带不走，还是放回去吧，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呢？
2: 那就挖一个坑埋上，
0: 艾利克跑过来说。
3: 好吧，只好如此。
0: KDA 在谷底挖坑，将圆台连同盛放尸骨的铁盒置入填埋，又抱起一块巨石压牢，才起身离开。西伯利亚的夜幕苍穹，纯净透彻，银河纵贯天际，蓝、白、暗红三色如滴入水中的墨和弥散开的雾彼此穿插交织在一起。夜空寂静，焦木林在凝滞的空气中肃穆而立，仿佛一个个闭着双眼沉默不语的巨人，继续守护着这片大地。燃成的灰烬将化为最好的肥料，如果有净水的浇灌，鲜活的种子便会生根发芽，继续长出参天大树。这需要多少时日呢？至少是在天降之水变得不再酸浊之后。飞机在大地上缓缓地调转头尾，对准跑道启动。 KD 在驾驶席上缓缓地向后拽动操纵杆，艾利克坐在副驾驶位，透过舷窗看机头缓缓地抬升离开地面，向漫天繁星中冲去。他们越飞越高，离故事初始之地越来越远。
3: 下一站向南，燃料充足，艾利克，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
2: 嗯。
0: 涡扇发动机的隆隆声使机舱内略显嘈杂，艾利克揉了揉因气压变化而微微疼痛的耳朵，深呼吸一口气，离开驾驶室到中舱休息去了。KDA 判断出大致的方向，

0: 飞机转为自动驾驶模式，松开双手，看着远方的夜空沉思。再过不久，就要通过小林野的城市上空了，然后是空无一人的防空洞。萨米尔等人不可能在这些地方等我们，雾谷的地形特征很明显，我们应该不会找错。何日才能回到西伯利亚呢？大家团聚之时，或许就是我要开始寻找身世答案之日吧。他伸出右手，看了看发着银白色光泽的金属。致命阿尔法，坠死只在原台的反馈信号中收获了这种材料名称。贾帕沃克，教授们，你们用 K-Series 系统创造出一个地球上本不存在的东西。萨米尔这些日子处理章鱼组织，从早到晚不停的工作。他把这些薄膜一层层一大块一大块的分割清洗干净，经喷涂化学合成液简单的防腐，然后纷纷堆砌在修理铺的角落内。接踵而来的是没日没夜的用针线剪刀对如兽皮般坚韧的生物组织进行裁剪缝纫。萨米尔的双眼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中迅速昏花，不到两天的功夫就穿不上线了。仲宇静静地看着，仍旧猜不出他要做什么，只是利用闲暇时间赶制出一台小型缝纫机。工作的进展速度大大的加快了，当第一个用章鱼薄膜缝制成的方囊完成时，仲宇恍然大悟。你这是要做气球吗？萨米尔微微点头，示意他不要声张。这些方囊做成一个就堆放在卡车斗里锁好。有人来问，萨米尔只是笑笑说，做盛水和物品的口袋，以后总用得上。然而大家来借或买的时候，他总是说，对不起，我们自己留着用的。小气鬼。方囊在卡车内越堆越多，以至于不得不将干鱼挪到修理铺内置于角落。奇怪的是，此后隔三差五便能发现丢失几条，问谁谁也不承认。萨米尔索性把鱼分给了工友，便再也没有丢失过。终于指挥大家徒手打制出第一辆载重卡车，能源核心来自被众人设陷阱捕猎到的杀人机器。当晚，萨米尔拉住众宇，小声对他说道，思想，帮我制造一台氢气发生机，不要声张。众宇眯着眼睛思索了一会儿，看来自己的直觉是对的。然而他要氢气球做什么呢？村主任为卡车的出现兴奋了好几天，当即决定将萨米尔四人从开荒的名单中除去。大家谁也不否认，这等功劳远比搬几块砖大得多。当第五辆卡车开出修理铺的时候，村主任将修理铺左右的两间大屋分给了他们，做仓库和加工车间。又从村民中选拔出脑子比较灵活的青年当学徒。整个村子渐渐地从原始社会中返回了机械化时代。而他们四个人也有了自己的住所。新仓库二楼上的几间房干净整洁。一天深夜，萨米尔从小屋中披上大衣，蹑手蹑脚地出来，带上房门，在二楼的走廊式阳台上沉思，似乎有些事以至于失眠。他双手撑在水泥扶手上遥望，乌云横飘半遮月。吱嘎的一声，萨米尔回头一看，仲宇的房门也打开了。他如往常一样脸色冰而静。
1: 看来你一直以来还算顺利的计划，今天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0: 萨米尔转头看看他，叹了口气说，
1: 是的，没错。缺什么呀？
0: 仲宇从轮椅底下的口袋中掏出一个黑纸包裹的东西，递给了萨米尔。
1: 你要的电解水制氢，充一次电大概能制造50立方米。没能量了记得找我换电池，不用了去还给我。
0: 萨米尔缓缓地拆开油纸包，里面露出一个灭火器瓶一样的东西。
1: 罐体分两段，下面储水，上面产生高压氢，运行起来略有噪音。你若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躲远点儿。

0: 好的，说吧，你在苦恼什么呀？
1: 仲宇把轮椅摇到扶手前，看着远处的天空，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然后尽数吐出，仿佛从体内一下子带走了无数烦恼。
0: 风，
1: 风，
0: 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东西放飞，让他们飞到内陆的四面八方。
1: 风向始终不稳。
0: 发宝机，气球，放飞到内陆四面八方。你是想以此通知两个孩子吗？
1: 不错，但这件事估计会被村民反对，他们怕有杀人机器由此找到这里，所以我不得不躲。
0: 在信号中不要掺杂此地的经纬坐标不就行了吗？
1: 可是那样的话还怎么？仲宇用左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太阳穴。
0: 动脑子。
1: 哎，搞密电。我不相信感染 EOW 的那些超级计算机会破解了我们这种没学过密码学的人设置的密码锁。
0: 那就用只有你们之间知道的信息。
1: 好，我试试。
2: 萨米尔来了兴致，转身走回房内，打开微光荧灯，在纸上开始构思要录入的内容。仲宇抽完烟，回头看了一眼黑洞洞的窗口。
0: 哼，开始搞谍战工作了。有趣，一句话给他换来更加严重的失眠。
2: 萨米尔这些天的外出次数增加了不少，隔三差五的开着卡车，提着大枪，叫上西凉一起帮忙搜集和狩猎杀人机器，给修理铺补充零件。这种工作常常是在傍晚开始，太阳升起之后结束。回来时，车厢内十有八九会载着各种被打烂的机器人零件。很明显，夜视镜起了作用，西凉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不少潜伏、伪装和射击的记忆。然而还有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仲宇也发现了车厢内渐渐稀少的未充气的方囊和那些信号发生装置。
0: 进展得怎么样了？
2: 一天早晨，当卡车停在修理铺的仓库内时，跳出驾驶室的萨米尔发现仲宇正在门口等自己。
1: 不知道，应该说听天由命。
2: 萨米尔压低嗓音，别传出去。
0: 哼，看来狩猎只是个幌子。
1: 对，在村里放飞充气的方囊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你在很远的地方放飞，绝对不会有杀人机器找上门来。
1: 互相理解吧，村里的人都有点自私自利，如果没有村主人，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此外，我也没有把村子的经纬度写在气球上。
0: 你怎么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
2: 萨米尔没有回答，抬头看了看天。
1: 现在是东南季风盛行的时候，我的气球只会往北和西北亚地区飘，西南边几乎到不了，这是一个问题。
0: 即使你的气球能飞过东亚，我也觉得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他们还是找不到你。
1: 比没有强吧，世界太大，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0: 就靠那点信号发生装置吗？他们又不一定有解频信号的接收器。虽然这种无线电代码结构设定很简单，以 KD 的能力自然很容易做出读取装置。忘记和你说了，每个信号发生器的作用半径是50多公里，我用的长波。
1: 谢谢。
0: 别谢太早，只此一项可不一定能有用。假如他们恰好没有解频装置，即使看到了你的气球，你的气球也可能从他们头顶上飘过去了。
2: 萨米尔转身指了指从机枪台上滑下来的西凉。
1: 我们一起用染料在方囊上写了我的名字，如果他们用肉眼发现了气球，就一定能明白。
2: 仲宇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0: 看来我只有祝你好运喽。
2: 修理铺的工作照旧由仲宇带头进行。华莲凭着不怕吃苦的劲头学了不少技能，

0: 加之年纪小，脑子快，进步迅速，让众羽不禁从心底刮目相看。转念一想自己的儿子，就觉得真不争气。工友们与这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慢慢的也能相处融洽，正所谓人见久了，听其言，观其行，早晚能看透人心的善恶好坏。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但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

0: 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9，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用电音旋律以及节奏哈，开启下班路上的这个非常热烈的节奏的呢是甜甜哈。当然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小时潮更新疆呢，将会为大家来融合哈当下的一些这个电音节奏以及旋律哈。当然呢，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想要听到哪首歌曲的这个电音旋律以及版本哈，也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就可以啦。刚刚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一个翻唱版的《黄昏》。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我相信啊，就是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一些这个带感的音乐，一定会让你此刻呢充满了能量。这会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的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有些许排队哈。那么晚高峰的节奏呢，正在悄悄的酝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电音节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

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

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2: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您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整体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炒梗新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4: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1: 炒梗新疆，
6: 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3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哈。今天呢，伴随着大家一起电音半路途，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晚高峰。当然在晚高峰的时间呢，甜甜也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那么今天潮更新疆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朋友想要听到什么样的这个跟歌曲

曲啊，是这个电音旋律、电音节奏，都可以直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这个电音旋律，其实大家知道，带有律动的歌曲呢，会让各位朋友们充满能量。也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很多这个精气神啊，至少我觉得下班回家的路上应该是这个兴致高涨的。那么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现时段的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有西向东，以及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有西向东，以上的路段有些许的排队啊。这一会儿呢，这个道路上的通勤情况还可以。那么婷婷也希望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一起迎接

北京时间的18:5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我是甜甜。这会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提前预知一下哈，今天的晚高峰会不会一样很堵呢？这会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包括这会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有些许的这个小小的排队的情况哈。当然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有行在路上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稍后的时间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又在此刻锁定了我们。你知道我就是这一个小时啊，因为我在上一个小时直播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大家平台上的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就说怎么嘉瑞终于被你们挤走了。我就看到这些信息，我心里很难受，我也很难过啊啊，因为事实是
1: 我们上周是吹的牛，
0: 对啊，
1: 没想到这周
0: 真挤走了。
1: 今天是天天，明天是我，用这种方式把他给挤走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从这个周三开始啊，嘉瑞呢会继续在朝更新疆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带来这个电音旋律。
1: 是的，
0: 当然了，甜甜和杰克然在上节目前也是需要准备的，是不是？我们如果说这个小时也在上节目啊，也在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个小时就没有时间准备了，对，
1: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准备的上了这一期节目。
0: 没错啊，毫无准备的上了这期节目。
1: 哎，你知道吗？
0: 很意外啊，很意外啊。不是，就是那种感觉，没有心理准备。我以为我那个小时就是朝更新疆结束，我就下班了啊。我以为正常嘛，对吧？
1: 对，
0: 结束是不是我就该下班了？但是没有想到毫无征兆，哎，我还得继续留下来。
1: 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之前上朝更新疆，然后紧接着后面两个小时节目说，我不是已经上了一个小时了吗？怎么后面还有两个小时？就会有这种感觉。
0: 怎么一天有这么多班让我们上？是不是这种感觉？哎，但是没关系啊，就是。
1: 但是毫无准备是不可能的，我就怕领导相信这句话，你知道吗？
0: 我们的领导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思考的，
1: 用心准备的，
0: 他还是会认真思考的啊！就是我相信他是有思考能力的人。好，当然了，各位朋友们，
1: 我相信你的相信。
0: 各位朋友们，非常的感谢大家继续在这个周一的下班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啊！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啊！大家就是想宣啥宣啥，想聊啥聊啥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下班的时候嘛，我觉得大家更好的状态一定是那种就是我什么都不顾忌，我想说啥说啥，
1: 对，
0: 我想干嘛干嘛，我觉得这才是这种下班的节奏，
1: 就是放松轻松的这种状态，
0: 对，
1: 是不是？不要想太多，把工作就留在工作岗位上，
0: 没错，
1: 下了班之后就完全做自己。
0: 是的啊，你就把我们俩当两个老朋友，当两个那个是非的老朋友，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是不是
1: 啊？我们是非的窗口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在这个平台我们蛐蛐，我们就聊天，
0: 没错，
1: 我们就喧哗，我们就谝船子，
0: 对对对啊，
1: 所有的词儿都用到了啊。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要谝的这个大栏儿是什么呢？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啊，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系了，因为夏天嘛，对于大家来说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季节，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夏天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啊，是是
0: 吧？
1: 相对来说，可能朋友们喜欢的点也会不一样，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就是你觉得啊，夏天最不能缺的是什么？
0: 哎，对，夏天最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1: 是的，
0: 哎，都可以来说说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叶说，我就想听甜甜唱歌。
1: 哦，
0: 唱歌是唱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啊，是这样子的。就是上一个小时啊，我在直播间那个，因为旋律很带感嘛，扭的现在有点捞枕，就是脖子有点不舒服啊。
1: 我坐在导播间，我能看到甜甜是非常亢奋的状态在上这一期节目，
0: 手舞足蹈啊，各位朋友们。
1: 哎呀，
0: 是啊，
1: 卖力呀，
0: 对啊。麦冬或吴彦祖说，我是不是第一个来的？比你们俩都早，那是不可能的。
1: 比我们俩都早，跟我们比呢？
0: 你我都比你早一个小时呢，是吧？我早一个小时我就已经守在这个节目前了啊。
1: 尽管说我没有上节目，但是我也在导播间陪伴着呢。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就在刷新大家的消息呢，是吧？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巩戏啊，
1: 好久不见啊，
0: 是好久不见啊。他发来的这个表情包，我感觉有一种被晒晕了的感觉，有没有那种感觉啊？
1: 而且被晒黑了，主要是。
0: 是的，是的啊，
1: 防晒霜买起来啊。
0: 没错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夏天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1: 是的，
0: 哎，那如果说杰克然的话，你觉得夏天就是什么东西是那种就是一定不能少的？
1: 一定不能少的西瓜
0: 哦，
1: 就感觉啊，就是就是夏天没有西瓜的话，就感觉夏天的美好少了一半。尤其是把那个西瓜劈开之后啊，散发出那个迷人的西瓜的那种淡淡的香气
0: 啊，水果香。
1: 对对对对，我觉得香气很重要。然后吃在嘴里那个沙沙的那个
0: 感觉，
1: 哎呦感觉，然后全是爆汁的那种状态。
0: 对啊，
1: 特别。
0: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你说 为什么歌曲都唱到了苹果香、嗯、没有一首歌唱西瓜香、嗯、我觉得西瓜那个香
1: 味道更香，
0: 对，它那个水果的那个香气更加的浓郁啊。
1: 嗯，
0: 其实对于很多的来朋友们来说啊，就是夏天不可或缺的东西很多，我觉得夏天不可或缺的一定是空调、
1: 哦、
0: 就是想夏天啊，如果说一直在这个非常闷热的一种状态之下，
1: 嗯，
0: 很难待住的，
1: 哦，
0: 对吧？啊，
1: 为什么很多朋友喜欢逛商场？嗯、因为商场里头确实很凉快啊。
0: 对，是的啊。嗯、当然呢，在这里也隔空喊话一下收音机前的很多这个司机朋友、的哥、的姐们
1: 啊，
0: 夏天到了。空调咱刚开就开起来喽，啊，当然也是为了，我主要是为了让你们凉快啊，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都凉快一点啊，因为你说实话，就是有时候夏天你把那个车窗户打开吹的那个风啊，它都是热风，
1: 对，还有
0: 非常热，
1: 还有我给你们讲，就是很多男性听众啊没有这种感受，
0: 嗯，
1: 像这种长头发的丫头子，
0: 嗯，
1: 坐到车上要是把窗户两边都打开的话，哦，那个风把我们吹到那个头发呀全在脸上死的呢，你知道，
0: 真的。
1: 那个全妆上就是上车之后一会儿那个妆就花了、
0: 嗯、真的各位
1: 全是头发勾的你知道吧，
0: 我这辈子我都没想过我美美的妆发出门然后最狼狈的瞬间就是在车上的那个瞬间、
1: 哦、然后它那个风是它是会吹乱你的发型，
0: 对对对、啊、
1: 发型乱也就罢了那个妆也会花掉、嗯、所以就很头大，这个让我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0: 没错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一个互动话题、嗯、就是夏天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啊、
1: 嗯、
0: 然后呢麦冬货吴彦祖说必须是上山
1: 啊、
0: 嗯，夏天新疆人不上山就不是新疆人啊。也没这么绝对啊，对吧？嗯、啊，
1: 也不一定
0: 是。有没有可能有些新疆人就住在山上，啊、对吧？啊，上不上山都一样，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很
1: 专门在南山买栋房子，是不是？
0: 对，买个南山的小院、嗯、是不是 啊, 啊？多好啊、
1: 嗯！
0: 所以说也没这么绝对啊。
1: 这应该是我们退休之后的一个生活。
0: 对，但是很多的朋友还是会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选择去山上避避暑啊。
1: 对，
0: 嗯
1: 嗯。
0: 然后
1: 像之前我们都是住那种毡房嘛，是不是？上山了之后哈、啊嗯，感受就是当地的一些生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哈、啊，对于这个上山的执着，家里的装备啊，真的是一样都不少。
0: 是的，
1: 是是
0: 丹丹说，东外环离百商有个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纸箱子啊，就是掉到那个路上了、
1: 哦。
0: 如果说行进这一块的这个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当然，如果说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可能是你从你车上不小心掉下来的？哎，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在这个东外环离百商有个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这个掉落的纸箱啊。
1: 嗯，朋友们来注意一下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夏天。什么东西就最不能或缺啊，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心声，你的一些想法。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发来消息说，冰美式啊啊，打工人的标配，咖啡加冰双重提神。不过呢，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哈，冰美式也是冰饮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适量。
0: 嗯，是的，嗯、我看到木林森他就有说了、嗯，他说我觉得夏天啊，我不喜欢空调，空调吹到把人那个骨头都疼。
1: 哦、
0: 他说我觉得风扇挺好的，
1: 嗯，
0: 还有我觉得夏天
1: 有个风扇比较温和一点，是不是？
0: 他说就能够让我感受到这个夏日的凉意啊、
1: 哦。
0: 对，风扇相对来说可能会相对温和一些、
1: 嗯，有时候吹空调吹的确实也比较难受。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还是得说一说年纪，就是嗯，就是我们的父母辈啊，说啊，吹空调好难受呀，腰疼背疼。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对，是的啊、
1: 嗯、还有这个猫猫啊、嗯、发来消息的说也必须是空调，必须得是空调。
0: 嗯，
1: 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没有空调五分钟我就汗流浃背了啊。
0: 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思虫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如果夏天的话，这种补水和消暑的饮料绝对不能少，而且是要那种冰镇的、
1: 嗯、
0: 冰镇饮料、
1: 嗯、
0: 冰镇西瓜、
1: 嗯、
0: 冰镇绿豆汤、冰镇酸梅汤。
1: 哦, 哦，对，绿豆汤酸梅汤确实又感觉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
0: 对，
1: 而且又好喝啊。
0: 是的，
1: 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海洋，他说我呢，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就是健身房。别笑啊、
0: 嗯、
1: 我是认真的，夏天运动出一身汗，然后呢冲个凉水澡、
0: 嗯、
1: 那感觉哦比那个空调还要过瘾呢，我跟你们说啊。
0: 嗯，风说夏天是喜欢又讨厌的季节、
1: 嗯、
0: 最不能缺少花露水、防蚊贴，作为一个生理和心理 都恐虫的娃，夏天不防蚊是没有办法出门的。
1: 哦，就是有些朋友就确实天生比较招蚊子。
0: 对啊，是啊。那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带一个那个就是行走的蚊帐啊，就走哪就把那个蚊帐裹在身上啊。确实有这种朋友，他就是对那个蚊虫好像就是招蚊虫体质啊。
1: 不是有那种防蚊虫的手环之类的吗？而且如果说你不愿意花钱自己买的话，你可以自制。就比如说把那个扎头发的皮筋儿好像泡在这个花露水里头，然后你再使用，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我之前在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当中刷到过类似的一些帖子。
0: 对啊，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啊。然后还有看到好运来说，夏天不能缺少的是凉皮儿、雪糕、卡瓦斯啊。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凉皮儿哦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0: 嗯，
1: 弄得我都想吃凉皮儿了。
0: 我觉得啊，就是还有就对于咱们新疆的很多美食来说啊，什么凉皮儿了、凉糕了、漏鱼了、对吧，凉粉儿、椒麻鸡都很适合夏天，
1: 只要不需要加热的那种，然后又是相对来说带点麻麻辣辣的那个口味的，
0: 对
1: 大家都比较喜欢在夏天吃。
0: 你看啊，就刚刚提到加热这件事情，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想到了一个画面。
1: 什么？
0: 其实在夏天的这个夏日夜市上，即使是加热的小烧烤也很适合夏天，对不对？那些小烧烤是不是
1: 跟它加热加不加热好

0: 天我都过不去了。
1: 是的，我看到 Emily 她说、防晒霜和遮阳伞是我夏天最不能少的东西。
0: 哦，这一定是爱美的朋友。
1: 对啊，然后什么防晒三件套、什么防晒帽了、口罩了什么之类的、全部都安排上啊。
0: 我是什么防晒的什么伞呀、我都是不会带的。
1: 我也
0: 是，墨镜我是得有的、
1: 我跟你讲，我以前是带的、但是自从丢了一把又一把，丢了一把再一把的时候，我就不想带伞出门了、因为我每次拿伞出门、我就回家的时候我的手上都是两手空空、
0: 就不知道丢哪儿了。
1: 对，就不知道丢哪儿了啊、就这个就很
0: 但现在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迷你小伞，然后体积比较小，然后重量也比较轻，
1: 可以直接装包里，是不是？
0: 对对对，装口袋、装包里，拎到手上都还是比较方便。
1: 是，
0: 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去拎那个东西，
1: 我
0: 觉得我
1: 就嫌麻烦，主要是嫌麻烦啊。
0: 是，
1: 动物吴彦祖说你们俩成功的把我说饿了，然后叶说夏天少不了的就是空调、西瓜、WiFi 外加自驾游。
0: 哦，确实
1: 是
0: 啊、还有张通也发来消息说，冰乌苏没人喝吗？下班回去喝两瓶，冲个凉水澡。哇、塞，精神！
1: 哇，说实话，就是这个场景啊，都已经很多朋友们脑补出来了吧？就是那种特别凉凉快快的感觉啊。卢卡卢卡说不可
0: 缺少，好久不见，卢卡卢卡，
1: 不可缺少的当然是暑假啦。快到了，快到了，哎，不是已经放了吗？暑假，暑假
0: 是
1: 已经放，
0: 就
1: 是
0: 高三的学生应该是
1: 已经放暑假了啊。
0: 然后初中好像、中考已经考完了嘛，
1: 对。
0: 然后初一、初二的孩子应该是在这周考试，
1: 七月初是不是？七月初就可以放假了，
0: 应该是这周考试。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说，哎，这真的是羡慕不来呀、暑假啊。
1: 丹丹说，我想问一下姐们们，能不能推荐推荐夏天车里放的香氛呢？想让自己的夏天就是开着空调车里，然后香喷喷的。
0: 对，
1: 哎，那种
0: 感
1: 觉，
0: 但
1: 是
0: 又不
1: 是
0: 很上头的那种香喷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们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我们可以推荐一下自己好用的那些香氛啊。
1: 对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0: 但是家里的放置那个香氛啊，我自己感觉，现在在这儿说品牌怎么样？
1: 可以说味道，我觉得你可以推荐一些那种味道，
0: 这种比较清淡的那种栀子花的那个味道，
1: 栀子花的那种味道是不是？
0: 就桂花呀，
1: 对，
0: 这样一些花香会比较治愈一点。
1: 哎，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像你说的那种淡淡的味道，作为汽车香氛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闻的，
0: 就不要太
1: 浓。我不喜欢那种浓烈的，对，我不喜欢那种浓烈的那种汽车香氛，就是你上车以后你会哇晕了，
0: 对，
1: 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那种淡淡的味道应该还是蛮好闻的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未读信息，他就有说，他说呢，我其实吧，觉得夏天一定和那种冰冰的东西，冰块特别配。他说我现在啊，每一次喝饮料，在我们家自己喝饮料，我都会自己自制一点冰块放进去。
0: 自制冰块，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对，
0: 还有看到郝玉来发来消息，都说我喜欢的是冬天。
1: 喜欢冬天。
0: 说可以堆雪人，然后想堆两个雪人，一个甜甜，一个杰克然，给我们家当门神。
1: 你一点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吗？你一点不问我们想不想做这件事情吗？是不是啊？
0: 其实我还挺期待他到底能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
1: 真的吗？我怎么没有期待？因为我还
0: 是害怕，是不是？
1: 我有点害怕啊，有点恐惧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谢谢吃不饱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出去玩了。他说因为夏天啊，就说各个地方呢的景色都非常的美，当然热也是真的热，而且他说我出去玩的时候感觉是那种湿热湿热，跟新疆的热还不太一样。
0: 是。还有花儿也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制冰机，谁发明的制冰机呀？哎呀，太厉害了！每天我觉得喝水没有制冰机，没有冰块，我真的喝不下去。
1: 我觉得制冰机真的是一个夏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我朋友他因为研究那个咖啡，所以说他就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装备，就设备。所以说我每一次都好羡慕他，就每一次我都是这么跟他说，我说那个给我。那他我就是说带杯咖啡呗，然后顺便再带杯冰块呗，就类似这种。
0: 他们家是常备的，对吧？
1: 对对，是经常会有的啊。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李哥，他说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是藿香正气水和便携式的小风扇。他说我是搞这个户外装修的，所以说这个是需要的一个必备啊。
1: 没错啊。白巧克力好久不见，他说夏天不能失去卫生间淋浴打开的那一股子凉水，太爽。

0: 了
1: 哦，哎，但是夏天
2: 那就是冲凉。
1: 各位朋友们，夏天真的会直接用凉水冲凉吗？
2: 嗯，
1: 我觉得很还是很害怕那个凉水就是在身上的感觉的。哦、我觉得，
2: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啊，满头大汗回到家之后，不要一下子去冲凉水澡，
1: 对，
2: 这样会比较危险。
1: 可以用温水，就是那种差不多、
2: 先慢慢过渡
1: 一
2: 下，
1: 温
2: 一
1: 点的水、然后慢慢转成那个凉水啊，不要直接一上来就是凉水浇头，好不好？
2: 对，因为它就是热的时候毛孔都打。开了嘛，
1: 对啊，
2: 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他有说啊，他说其实在我看来啊，夏天防晒三件套是必不可少的，而我夏天把自己捂得可严实了、我最近买了一个特别好的防晒衣，长长的盖住脚脖子。
2: 哦，哎，我见过，就是
1: 哎，我也见过，
2: 就是戴帽子。
1: 对，从头到尾
2: 可以遮到那个脚，
1: 很长很长啊、我当时我也在看啊，我当时很羡慕，也想拥有一个，就跟、给大家，就是有些朋友没见过的、可以给大家形容一下，像什么、像那个雨衣，
2: 对对对，就小时候我们穿的那个雨衣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就长长的
1: 就
2: 盖住，
1: 就是这样子
2: 盖住脚脖子啊、哎，但我不喜欢穿防晒衣，
1: 我也是
2: 就好像不喜欢戴什么口罩啊防晒衣啊、就都是防晒的功能、但我就觉得夏天五颜六色的漂亮小裙子都被这个白色的这个防晒衣给遮住了。
1: 对啊，你看我们俩、就要不怎么说我们俩是这种太糙了呢，过得太糙了。你看很多女孩子都人过得多精致，
2: 哎，真的。
1: 咱俩这说，我不要这些，不要这些。
2: 夏天还是白白嫩嫩的，不是晒得黢黑黢黑的。
1: 真的，真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侠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夏天。最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9: 拜托啦，晚高峰。
1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今天我们说到了夏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啊，然后我看到盐说冰西瓜，没有质疑，也不接受任何反驳，你放心，没有人会反驳你。
11: 而且一开始我们也说到是冰西瓜啊，真的是不可或缺。
10: 对，
11: 宁静致远说的这个也确实是这样子的。他说夏天最解暑的不应该是白开水吗？
10: 嗯，
11: 还是年轻人好啊。
10: 哦，你看啊，确实，以前小时候妈妈经常对我说，我每次到夏天的时候想喝点小饮料，妈妈都会说白开水最解渴了。
11: 茶水，
10: 妈妈就哄我就少买点小饮料啊。
11: 哎，其实是这样子的，我感觉啊。就是你在不太渴但是有点渴的时候，小饮料是可以的，
10: 是吧？
11: 但是呢，你在正儿八经特别特别特别渴的时候，小饮料一点都不管用，还是茶
10: 不解渴，
11: 是不是好一点？
10: 也就是夏天不是喝酸奶最配吗？在新疆不喝酸奶咋能过夏天呢？还有各种酸奶的美食，酸奶冰冰凉凉的解渴，酸奶粽子香香的开胃，甜甜你爱喝不？我都爱喝成啥了，我都是那种一公斤一公斤抱上桶喝的那种种啊，
11: 然后酸奶刨冰，我们三天两头就去喝。
10: 对对对，我很喜欢酸奶的制品，我觉得酸奶制品非常的好吃啊。然后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1: 下午好。
10: 我觉得夏天是一种感觉，二道背心，大短裤，人字拖，再买上一堆水果，深夜看着世界杯，那叫一个惬意。
11: 哎呀，看来你最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10: 对对对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和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夏日最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1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3: 929
12: 春有百花，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6: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半点气象，
11: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7度左右。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展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说到了夏天不可或缺的东西啊，然后呢张通就问大家说，你们那种红红的那样无籽西瓜到底是哪里买的呢？哎，我也很想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哎，就是大家买的那个无籽西瓜，就是一点那个西瓜籽都没有的西瓜，
1: 是在哪？哎，我到现在好像吃到过完全没有籽的西瓜，
0: 哎，我吃到过，
1: 多多少少
0: 是我没
1: 有
0: 自己买的过，
1: 白
0: 的那个是不是？嗯，
1: 就是软一点，
0: 是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呢你们真的有在乌鲁木齐的哪个地方买到那种就是比较好吃的无籽西瓜，也可以来具体的定位一下地址啊。然后 William 说夏天不可或缺的，我也选冰冻的西瓜。哦，你看它跟不一样，哎，它是冰冻的那种。
1: 哦，这个西瓜确实没有尝试过，但是我看过这个一个美食博主分享的冰冻西瓜，然后把那个牛奶倒进这个西瓜里头，然后你慢慢铲，可以铲出那个冰沙，西瓜冰沙，
0: 西瓜的冰沙是不是？
1: 对，好像口感好像也还挺不错的。
0: 叶问你呢，杰克然，他说你们的天气预报都是实时播放的吗？当时自己播报吗？是否有提前录制好的？
1: 北京时间的19:3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
0: 看吧，看吧，说来就来，是不是？天气预报肯定是得实时播报，各位朋友们，提前录制，他没有办法根据当时实时的这个天气变化状况，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是一个实时，
1: 我没有办法预判他们的天气的预判。
0: 对啊，实时播报的一个状态啊。还有看到 By the way 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夏天啊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好看的多巴胺色系的漂亮衣服啦。
1: 哦，真的是。
0: 对啊，尤其是在配上音乐节的那个场景，
1: 对，
0: 然后穿上那个多巴胺
1: 颜六色的那种衣服，
0: 音乐节最亮的仔就是你了，是不是？
1: 而且之前我参加音乐节的时候，我还不太好意思穿那种，很奇奇怪怪的，就是平时不太敢穿的那种风格。但我觉得下次如果参加音乐节，真的，大家可以通通把那些平时不太好意思穿的那些衣服穿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要做就是。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风格我们都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0: 对啊，
1: 对吧？
0: 我那些衣服全穿在音乐节了就平时不敢穿的那些衣服全在音乐节都给他穿了啊。然后呢蔡希尔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一定要，你看他果然是爱自己的女孩子，他说一定要买那种倍数非常高的防晒霜，而且他说我真的要跟收音机前的姐妹们

0: 说，防晒霜一定要用上，
1: 而且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一个冷知识，类似冷知识啊，就是防晒霜有没有太阳都要涂，
0: 对，是的，
1: 但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忘掉，
0: 会懒，会犯懒，是不是？
1: 是，
0: 假如不犯困，他就说，他说呢，夏日不可或缺，他说对我父母来说一定是凉席，他说呢，不管是那个沙发上。还是床上都铺那凉席，他说有时候我都在想，这东西不硌得慌吗？
1: 硌倒是不硌，还可以，就是睡完之后你脸上容易有印子，
0: 就
1: 一块一块的，它不是方块的那种竹片嘛？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他说了哈，夏天必不可少的是一副好的耳机，夏天通勤路上还有人挤人的时候呢，戴耳机一戴，音乐一开，我就活在我的小世界里，那个情绪啊，精神啊，非常的好，到很到位。
0: 是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我觉得夏日不可或缺的一定是咱们新疆手工冰淇淋。他说夏天吃上一口这个啊，就瞬间就是回劲儿了。
1: 新疆手工冰淇淋颜色相对来说不太一样，我那个甜甜应该是知道的，伊犁的那个冰淇淋是全疆有名的嘛？
0: 当然了，
1: 是不是那个颜色会稍微黄，偏黄一点。
0: 对，
1: 那个沙沙沙的，甜甜香香的，
0: 奶味浓郁，各位朋友们啊！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啊，真的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知道啊，一定要喝吃完冰淇淋以后的那杯冰水
1: 哦，
0: 那个冰水真的，我感觉那是灵魂之子，就特别想交给，就是那种感觉啊，
1: 给自己交给。
0: 对啊，那个真的是灵魂之子，就是一般那个伊犁冰淇淋，你吃完以后，他不会还会给你一杯那个就自制的那个冰水嘛？就那个
1: 还有这样子的待遇
0: 啊？你是真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是就是吃完冰淇淋，因为你在吃的过程当中，它是边吃边化的嘛，它会有个底碟子，可能有点化了，我还以为是那一口交给呢。
0: 不是那个，是伊犁啊，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就是在伊犁小时候。然后我每次吃冰淇淋的那个经历啊，就吃完冰淇淋以后，他还会在一个大桶里，就是给你挖一碗那个挖一杯一大杯那个冰水，然后你把它一饮而尽。那个冰水很好喝，就它那个味道特别像那种，反正有一种雪花凉，就类似雪花凉的那种味道啊，就很好喝，很好喝，对啊。小时候
1: 为什么咱们没有这个待遇呢？我是哈密的小朋友，我们没有哎，
0: 因为现在少了很多那种街边冰淇淋，因为我小时候是真的就坐在街边，坐在马路边，然后就是那种我印象中好像是那种木质的一个就是那种小车车，里面有冰淇淋有冰水，然后你坐在那就在席地而坐，然后就开始吃，就那种感觉，
1: 有一个阴凉的地方一坐然后一吃，多享受，
0: 对，特别有生活的气息啊，
1: 还真是啊。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冰淇淋的体验都是那种，五毛钱的冰糕呀，一块钱的那个
0: 雪
1: 糕呀，雪
0: 糕
1: 那
0: 种感觉是吧？
1: 的体验。
0: 黑雨说，大超市和大水果店都有麒麟西瓜呢。他说味道口感很好，就是小贵，无籽瓜上市的少吧，需要偶遇。上市比较少。
1: 麒麟西瓜倒是挺普遍的。
0: 对对，这个很普遍啊。
1: 是这样子的啊。再来看一下 Mr. 潘啊，潘总来了。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怎么说的。
0: 听一下啊，你好，
2: 不是这高考、中考全都考完了，这学生也今天中午、下午也考完了，这核酸咋堵成这个鬼样子？
0: 比较堵。
2: 新一路到苏州路，走都不带走的，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哎，
2: 太堵了，
0: 这块堵起来了，是不是啊？没事，
1: 我觉得现在就是集中的有些学校啊，毕业生搞一些毕业活动呀，或者是有些年级的一些考试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吧啊。
0: 对，而且其实你提到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日常堵点啊，
1: 对
0: 啊，它跟这个就是你说各种各样的考试，其实你要说真考完了，还有一些学校还没考完，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对，还有这个自己的安排啊，所以说呢，咱们再坚持坚持，对吧？等到放暑假就好了，是不是啊？就有很。 多的孩子们就不跟你们在路上抢了，不跟你们在路上争了，是吧？那会儿咱们就跟其他的人一起堵嘛，是吧？咱们选择别的堵法啊，反正我觉得下班的路上啊，堵在路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啊。
1: 是，潘总来跟我们聊天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可以给我们发送消息啊。
0: 是啊，潘总作为老听众啊，咱就是希望。

0: 下次咱们在吐槽的时候说这个路况的时候，咱们的语言呢稍微含蓄一点儿，内敛一点儿，是不是？对吧？
1: 确实没把我们当外人。
0: 对，你可以说怎么堵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说那什么样子，是吧？这很难办，我们很难办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游淑婷，他说夏天，他说必须要多一些那种冰冰的东西，什么三奶刨冰呀、冰淇淋呀、雪糕呀。他说我特别喜欢买那种大罐的冰淇淋，放到冰箱里冻着慢慢吃。
1: 真的，我跟你讲，大罐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了。
0: 真的吗？
1: 我
0: 会满足不了。
1: 我买大桶的冰淇淋。
0: 就直接一桶一桶的那种，是不是？
1: 我到时候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推荐你那款冰淇淋，然后其中它有一个口味
0: 啊。把大家别当外人，节目上推。你不要下了节目上，很多的朋友们心里面焦急的说怎么不告诉我们。
1: 是我们新疆本地的冰淇淋品牌。
0: 哦，真的吗？
1: 是的。
0: 我真的很想知道，哎，是什么品牌的。
1: 名字我确实也有点记不清，
0: 反正是新疆一个本土品牌的一个冰淇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
1: 是
0: 那种大桶
1: 大
0: 罐
1: 装
0: 的，
1: 大罐装。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那种小份装的哈，但是我买的都是那种大桶装的。它会供应一些什么美食店呀、餐厅呀之类的。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你直接买个大桶回去。强烈的推荐大家吃那个宝达姆口味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新疆冰淇淋那个口味的，
0: 就很棒，
1: 其实就是伊犁的那个口味。
0: 天哪，我跟你说，下节目必须推给我。
1: 然后芒果味的也是可以推荐大家，非常的绵密，
0: 冷链直发到家，还是说要去店里买？
1: 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
0: 哦，
1: 然后你跟他沟通一下，因为
0: 他是说订货的那种。
1: 对，我了解的是，因为我们之前是到店里买的，然后自己提回家的。后来我朋友就是我强烈推荐之后，朋友去给店里，去买这个东西
0: 了一下，是不是？
1: 对，他是冷链发的
0: 哦，了解，
1: 因为他订的多一些。
0: 风说你们说的那个叫绿江
1: 啊，不
0: 是，
1: 是
0: 还真不
1: 是
0: 绿江。
1: 它每个口感的那个冰沙的那个层次都不太一样，像那个芒果味的就比较绵密一些，但是新疆本地的那个冰淇淋老冰淇淋，它冰沙的那个颗粒感稍微会多一点，但是非常好吃。
0: 了解了，各位朋友们啊，夏天不可或缺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继续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夏日不可或缺的哪个东西是什么呢？

0: 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说到了夏日不可或缺的这个东西啊，我就发现大家其实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些东西，真的感觉在新疆的夏天过得也太舒适了吧，
1: 是的，
0: 就是也太完美了吧，
1: 对，感觉能够尝，感觉能够给我们相属的食物非常多，而且又很好吃，
0: 对， William 就说哇，让你们俩说的，等我去新疆的时候，除了馕，新疆的冰糕肯定要品尝品尝，
1: 必须来啊，
0: 新疆的其实说实话啊，冰糕都不是很专业的叫法，就叫冰淇淋，是不是啊，
1: 是
0: 新疆的酸奶刨冰啊，也一定要尝一下啊，
1: 对，是的，而且是那种浓稠的酸奶刨冰啊，不是那种细细的，还有之前有朋友

0: 提到的那个酸奶粽子，我觉得也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得有。我之前在想，酸奶粽子有这么好吃吗？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就几年前我没吃过的时候，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不想吃，我不想吃，我看着就没有很想去吃它。
1: 嗯嗯。
0: 但是我吃完那一口之后，哎呀，我到那儿，我感觉每次都得来上一份儿。
1: 对啊，所以说呢，最近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各地的朋友啊，都聚在了新疆，在新疆玩儿啊，在新疆感受我们的这个风土人情。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新疆的夏日美食。
0: 是的，这些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品尝一下。
1: 是的，是的啊。那么这个小时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和推荐啊，就是你觉得夏日必不可少的这个美食、必不可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下一个小时呢，我觉得当然拜托了晚高峰，必不可少的就是音乐喽。下个小时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一会儿见喽。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6: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啊。
6: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怎么样？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有一种就是夏日生命怒放的感觉？
1: 是的，我已经坐在了这个演唱会现场，
0: 对，
1: 音乐节的现场，我就在下面跟他们招手，他们在呼唤。
0: 对啊，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棒的。夏天怎么能少得了一场这种音乐节演唱会呢？怎么能少得了乐队的肆意狂欢呢？是不是？
1: 是，
0: 之前有一个综艺啊，它不是叫《乐队的夏天》吗？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夏天非常有关联的。今天我们就在夏天里找那些特别肆意盛放的、肆意绽放的这种乐队，好不好？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乐队的一些歌曲。
0: 没错啊，
1: 好好，
0: 就是你听过的一些这种非常棒的这种乐队，大众的、小众的，老牌的，这个新生代的，是吧？
1: 都可以，
0: 我觉得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小众的也都行。
0: 对啊，就是能够感受出来这个乐队的氛围，然后呢，能够让这个夏天燥起来的歌。感觉就是，其实一提到乐队啊，就是想到的是那种现场感很棒，对吧？就是那种台上台下的那种呼应的感觉，
1: 对，
0: 非常的
1: 非常的强，
0: 是是是。
1: 然后听到台上的那些歌手啊，乐队的成员啊，唱歌肆意的去展示自己的歌喉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人生不过如此。
0: 没错啊，今天的各位朋友们，就让我们来找一找那些夏天最配的乐队啊！就一到夏天的时候，你觉得听到哪些乐队的歌，听到哪些乐队在舞台上这种肆意的绽放，会让你觉得这个夏天值得啊？然后我看到叶说来首《天下有情人》，昨天晚上你就没有放啊？

0: 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我一定都得放，因为这样的话，说实话，大家的歌单我真的安排不过来啊。
1: 但昨天开始催到今天，
0: 对，从昨天催到今天了，各位朋友们。但是我想说啊，这首歌《天下有情人》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有点
1: 不太
0: 搭嘎啊。对，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些乐队的歌嘛，啊，你可以想一想啊，就有哪些乐队的歌比较想听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嗯。
1: 哪些乐队的歌曲比较经典啊？可以分享给我们。哎，筷子兄弟算乐队吗？
0: 我觉得他们算
1: 组合
0: 、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嗯，如果说乐队的话，有点牵强，因为毕竟他们俩都没什么乐器。哎，但是他们可以在边唱边鼓掌。就是那种鼓掌，就是那种或者弹指，对，就是那种也可以，
1: 哎、
0: 是吧？啊、
1: 哎，
0: 我感觉乐队是不是要带点那种，至少有点乐器，
1: 这一点已经非常到位了。
0: 对对，至少要带点乐器吧，嗯、对不对啊？然后呢，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们的这个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听到哪些就是非常不错的乐队，让这个夏天能够燥起来的乐队啊，都可以来推荐分享一下。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彤彤，他就有说，
1: 嗯，
0: 他说那我首推的一定是痛痒呀，啊，痛痒乐队啊，痛痒确实啊，痛痒是一个，很棒的这个乐队代表乐队组合，是不
1: 是？
0: 还有金，
1: 你说，
0: 金刚他说到的是，他说哦，黑豹，黑豹，黑豹，
1: 哎呦，
0: 黑豹乐队，
1: 一看就是喜欢这种比较刚烈一点的乐组合啊。
0: 对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热血哈，他说我喜欢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你们不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夏天吗？三五好友坐到一起。干杯！
0: 哎哎，这个是哦，
1: 是
0: 这个很适合夏天的感觉。然后我看到无双，他提到了一个乐队啊，说超载、超载的完美夏天哦。这首歌高旗和超载一起的，是不是完美夏天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适合夏天啊。当然，我觉得是这样的，各位朋友们，你们不一定非要在乐队的歌里面去找那种有夏天关键词的。
1: 嗯，对。
0: 我觉得只要是让这个夏天能够就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这个躁动，我觉得这样的乐队的歌都可以啊。然后好运来说，小虎队的《爱》好听呢。
1: 嗯，
0: 但小虎队它算乐队吗？我感觉小虎队特别偏组合，而且是那种偶像组合。
1: 对，刚才甜甜说的有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他没有乐器。
0: 对
1: 啊，
0: 哪怕他是吹的唢呐。哎，也行，是不是啊？啊，也可以。嗯、啊，
1: 你也没说、啊、我们小学时候吹的那个竖笛、啊、
0: 口琴、竖笛、口琴、竖笛都可以。
1: 我觉得口琴已经是算是比较高端的了，因为很多经典的音乐当中，开头会有一些口琴的表演，我觉得很好听。
0: 是、
1: 但是竖笛就不一定了。
0: 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如果真的是乐队的话，我特别喜欢回春丹，他说来过新疆开过演唱会啊，他说整体的氛围，哎，给力了，
1: 哎呀，这一下子感觉就不一样了哈。
0: 对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森森给我们推荐的是也是五月天的歌曲、啊，他还说到了这个苏打绿，苏打绿的什么小情歌呀，无与伦比的美丽呀，就觉得很好听。
0: 是张通说花儿乐队呀，果汁分你一半，甜水水在这个夏天喝给啊，对啊，就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奇遇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呢，其实我听过很多的乐队，他说我也非常的喜欢乐队的这种表达，他说呢，但是有一个乐队我真的很喜欢。
1: 什么？
0: 哦，他说的是那个夏日企划。
1: 哦，
0: 这个乐队好像叫什么夏日出逃企划，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夏日什么企划的乐队啊，但是好像不叫夏日企划。我印象中他们的乐队的名字有一点点长。
1: 确实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叛逆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那这样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想听到的歌曲啊，就是关于这个夏天啊、能够让你燥热起来的这个乐队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名字就叫做完美夏天啊，是刚刚无双所提到的这个超载乐队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0: 夏天的甜水水喝一喝，各位朋友们啊，刚刚有朋友推荐到了这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来自花儿乐队哈，也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这一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啊，就是夏天的乐队啊，因为那个综艺叫乐队的夏天，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夏天的乐队啊。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乐队啊，就是能够让你的夏天变得更加的肆意，
1: 对
0: 对不对，
1: 有活力，
0: 嗯
1: 啊，不一定是一定有夏天的那个什么歌词啊，或者是名字，关于夏天，只要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
1: 我觉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都可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你看刚刚我们不是说到吗，有一位朋友说夏日企划，然后呢麦克就有提示，他说乐队我最喜欢的是夏日入侵企划，他们的歌都好听，推荐一首极恶都市。然后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乐队，因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樱桃也说了，他说我喜欢夏日入侵的我的主场啊，刚刚有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安排啊，
1: 是的，而且麦克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乐队啊，像之前人生
0: 每一次都是
1: 难都是他推荐的，
0: 是
1: 还有哪些歌啊，就非常非常多啊，
0: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乐队啊，然后看到阿豪他是这么说，他说乐队必须首推 Beyond， 有段时间心情不好，听了听二手玫瑰的歌也挺酸爽，后来草莓音乐节有现场去听了新裤子乐队的歌，也非常的夏天。好了，最后的选择题就交给二位美女主持咯啊。
1: 这个选择还真的是很多啊，ABC 三种不同的风格，一个呢是老牌乐队，一个呢是疯狂乐队，一个呢是文艺乐队啊，新裤子好像
0: 也不文艺，
1: 也挺疯狂的，
0: 他们的现场也挺燥的啊，所以说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这些歌有机会的
1: 话，我们不要的话这个小时节目可能没有办法实现，但我们进行选择
0: 可以可以啊。然后这么远那么近啊，说当年耳机里的黑豹如今在听，我的青春又回来了，是的啊，
1: 黑豹乐队非常好的一支乐队啊，
0: 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推荐啊，有说到的是动力火车啊，那就这样吧，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哦，
1: 说音乐节的时候必听的是那个大风吹山海等等这些歌曲啊，
0: 是的。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到了苏打绿，他说要说乐队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苏打绿，喜欢他们的狂热以及他下了夏天，他说这些都比较符合夏日躁动的气氛，
1: 是的。还有亚克也发来消息，他说通阳乐队也必须再列，什么公路之歌一直往南方开啊，就特别适合自驾的路上来听这首歌曲，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
0: 是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慢猫这位朋友他说提到了橘子海
1: 啊，
0: 他说橘子海的这个乐队，橘子海也是一个乐队是不是，他说呢是很棒的，他说之前呢有一首歌他说叫这个夏天的电影，是和李宇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还蛮好听的。真的吗，就这个歌可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啊，就是各位朋友们
1: 可以了解一下啊。
0: 还
1: 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彭磊啊，也推荐的是通阳乐队的歌曲，像为你唱首歌啊，是唱的那种铁汉柔情的旋律，比较温馨的一首歌曲，还有西湖最最经典的就是再见杰克，
0: 对啊，再见杰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很多次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通阳乐队的这首歌曲啊。然后呢我看到王斌说到了Beyond 的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Anting 这位朋友啊，他就

0: 说，他说呢，其实乐队的话，我还是喜欢新裤子五条人，他说他们的歌都是非常非常带感的。
1: 哦，真的，五条人应该就是在乐队的夏天出圈的一个乐队吧？
0: 是的，是的。
1: 可能之前有关注的朋友应该是了解的，像我们这种，本身对歌曲不是特别关注的，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啊。
0: 对啊，然后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诗意先生啊，给我们推荐的也是新裤子乐队的歌曲，他说必听的经典一定是《你要跳舞吗》，
0: 哦，
1: 是他们最出圈的洗脑神曲。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纪元啊就有提到，他说我特别喜欢万青啊，万能青年旅社，他说呢，这个乐队的歌每一首我都能够唱出来，哦，很厉害呀。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老五啊，他推荐的是唐朝乐队的歌曲，什么飞翔鸟啊，梦回唐朝啊，都非常的经典。
0: 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在夏天让你能够让这个夏天肆意妄为的乐队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继续的推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通阳乐队带来为你唱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Are you ready?今天大家推荐到的乐队啊，我觉得呢都特别的适合夏天的氛围，能够让这个夏天呢更加的这个盛放和肆意啊。
1: 是的，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音乐节了，你知道吗？
0: 我也是，
1: 我在期待哪个乐队能够来到我们这里，然后举办一场音乐会。
0: 我在期待哪个音乐节能邀请我去参加。感觉我做的梦比你还醒不来。
1: 我给你打鼓吧，那就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的，没问题啊。
1: 我们俩组个乐队
0: 啊，可以，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原地啊组乐队啊。今天我们说到的乐队，很多的朋友也在推荐，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满意这位朋友就提到了动力火车，还有动力火车的歌很好听，第一滴泪，然后背叛情歌啊、

0: 还说当那就这样吧，说这些歌我都非常的爱。
1: 是，哦、哎，他们好像还有一首歌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0: 对，这首歌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提到了飞儿乐队，他说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他说可以推荐一下啊，
1: 很好听啊。
0: 对对对啊，
1: 我们的爱
0: 爱，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力水手，他说提到了一个乐队啊，这个泪，然后还提到了崔健的歌，他说崔健的歌也唠叨呢。但是崔健他不是
1: 单
0: 那个对不对啊？一个歌手嘛，对不对啊？他算乐队吗？
1: 他可能是跟乐队合作吧。
0: 对，但是崔健确实是有自己的乐队的，
1: 是
0: 每一次的歌确实是带着乐队来的啊。这么说好像也是，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也算是乐队啊。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到动力火车吧。
1: 好吧，
0: 因为这首歌我看就这个组合啊，就提到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1: 对，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那么最后的一首。这首歌安排到的是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对，
1: 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是的啊，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我们还会见，好吧？那就明天再见咯，
1: 再见咯。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想
0: 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为什么要读书？有种很好的说法是，生活的一切不解和疑惑都能够在书中找到答案。读书能够使人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点，打开书便是踏上一场穿越空间的时间旅行。欢迎你将时间留给阅读，一起来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愿你的生活从容不迫，有事做，有人爱，有书相伴。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的天空，英雄烈士灿若群星，熠熠生辉。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致敬英雄。

沧海横流，风显英雄本色，风高浪急，更见砥柱中流。山河无恙，是因为无数先烈前赴后继，将鲜血

0: 是抛洒，国泰民安是因为千万英雄舍家于难，将生命奉献。在百年漫漫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把人民的利益高高举过头顶，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词，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他们的牺牲成就了我们今日的幸福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踏寻英雄、缅怀英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纪念碑前的一个个深深鞠躬，纪念馆内的一次次深情凝望，对英雄事迹的一次次生动讲述，都表达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英雄最崇高的敬意。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任何民族和国家如果没有英雄人物所代表的价值追求，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前进力量。今夜让我们在文字中致敬英雄。第一篇心动文字虽只有短短千余字，却塑造了一个经典的红军战士形象。一起聆听丰碑。
1: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
2: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1: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
2: 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1: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2: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1: 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

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才有力量。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长征正是一座信仰的丰碑。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很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同志在狱中写下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中国光明未来的希冀和信念。
1: 亲爱的朋友们，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时代一样的真诚无畏。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呀，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啊，我虽然不能实际地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倒注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京城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你们诚挚的松祥，5月2日，写于囚室。

0: 1935年8月6日，江西南昌城外传来几声枪响，36岁的方志敏倒在了枪口下。他曾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坚定的信仰和长期的革命生涯塑造了方志敏的无私品格，而这些用忠诚和热血书写下来的文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继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马上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3: 92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历史的天空，英雄烈士灿若群星，熠熠生辉。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筑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致敬英雄。

0: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本。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魏巍采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热烈反响。这部作品很快在朝鲜前线传开，战士们赶着将文章印发出来，即便是穿越敌人火线，也要送到最前线的战友手中。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总理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例，鼓励大家写出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形象，肯定魏巍为子弟兵取得了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人们深情地把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时至今日，看到那些奋战在抗洪抗震一线的，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前沿的子弟兵身影时，人们仍然会情不自禁地用最可爱的人来称呼他们。70多年过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文字依然烙印于中国人的记忆里，经历时光的洗刷，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许有的人在

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你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因此你没有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骨个子似的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按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300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聚歼了敌人。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即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景玉卓、王文英、熊关全、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21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冈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庞，稍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微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褪尽。他原来是炮兵连的，在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岗上哭。原来他的房子被炸毁了，又在山里搭了个窝棚，但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到步兵连去，因为步兵连的需要，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火了，火又盛，烟又大，不敢到跟前去。这时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可是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边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浓烟滚滚地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用脚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得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他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一摸，摸着一

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一个小孩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子呀，他穿着个小短褂，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儿乱跳着哇哇的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嘞？这时候火更大了，墙上的纸也完全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进去了。一拉那个大人，他哼了一声，再拉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他脸上的血已经把他胸前的白衣流红了，眼睛已经闭上了。我知道他不行了，才赶忙跑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嘞！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血放到嘴里，像总结似的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嘞？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啊？他笑起来，谁不想嘞？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什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啊，我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

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在办公桌前计划着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薇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结尾处深情地写道，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奋不顾身的原因呢。这是薇薇提醒身处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了人民的福祉而舍生忘死的英雄。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身处逆境，想一想置身于枪林弹雨、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生死一线的志愿军战士，从他们遭遇强敌而英勇战斗的事迹中，必能收获拼搏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进而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走向胜利。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我们开启全新的特别板块耳朵的旅行，红歌嘹亮，用时代旋律翻开百年党史长卷。本期星火燎原，岁月回响，聚焦建党初期风雨征程，十首经典红歌承载革命初心，在歌声里重温革命萌芽年代的热血与信仰。话不多说，第一首时代旋律送给每一位铭记历史的你。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由众群星共同演绎，分别有张若昀、尹颂、刘敏、周杰琼、蒋敦豪等二十多位跨界的艺人。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曹火星在晋察晋边区目睹百姓饱受压迫，见证共产党带领群众抗日救国，有感而发创作此曲。歌曲直白道出历史真理，控诉旧社会苦难，歌颂共产党救民于水火。建党初期，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正是这份坚守让星星之火逐渐照亮华夏大地。简单旋律藏着人民最朴素的心声。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由韩红带来，歌词节选农奴诗作，记录旧西藏百姓身重苦难，翻身农奴由衷感恩党的救赎。韩红全新的改编翻唱，用浑厚深情的唱腔放大歌曲的赤诚，

建党初期，革命者深入边疆传播平等希望，婉转歌声是底层群众发自内心对党的赞颂，跨越百年依旧动人。

刚刚听到的来自黄莺的《映山红》，取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故事。革命低潮时期，百姓漫山栽种映山红，以花朵象征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建党初期，根据地艰难求生，红军与百姓相依相守，漫山红花是信仰的具象写照。温柔旋律背后，是革命萌芽。

1962年，元素杨明深入空军部队采风创作，记录飞行员守护祖国领空的赤诚。黑鸭子组合以现代编曲重塑经典，舒展旋律，诉说家国担当。回望建党初期，无数热血青年追随党的号召，投身保家卫国事业。这份守护山河的赤诚，自革命萌芽之时便深深扎根在了国人的心中。

0: 1984年，词作者张黎见张家界山河胜景迸发灵感，写下这首全民爱国金曲。重全新赋予歌曲全新的温度，诠释个人与祖国不可分割的羁绊，追溯建党初心，无数革命者舍小家为大家，正是这份根植心底的家国眷恋，支撑星火一路向前，终成燎原之势。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耳朵的旅行红歌嘹亮特别节目，稍后的半点宣传之后，继续聆听更多的经典歌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2: 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夜的美唱给昨天。
1: 是孩子们哭着摸着想大人们安静成为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场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们今晚的主题是耳朵的旅行，红歌嘹亮，星火燎原，岁月回响，回望建党初期峥嵘革命的萌芽岁月。半年之后，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曲传承建党初期的革命理想，寄托红色血脉永续的期盼，百年前先驱们浴血奋战，只为后代拥有光明未来。轻快昂扬的旋律将革命萌芽年代的信仰传递给少年一代，提醒后辈铭记来路，接续传承红色星火，让革命理想永远延续。

科叙以红旗为核心意象，回溯建党建军建国全过程。建党初期以面面红旗是革命队伍的精神旗帜，从嘉兴南湖红船到井冈山根据地，红旗指引无数人前赴后继。旋律大气恢宏，借红旗意象回望萌芽岁月，见证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红星照我去战斗，出自红色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苏区少年追随红军坚守信仰的故事。歌曲来自陈楚生，用民谣曲风重新演绎，弱化华丽编曲，凸显质朴初心。建党初期，无数少年受红色火种感召，小小红星承载了革命理想。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天上太阳红彤彤》，由胡彦斌带来。

用音乐和星星 Sam 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

0: 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更容易承压。管理好睡眠，你才有清醒的头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够在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判断；管理好注意力，你才能够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规律，却是对抗岁月、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是人生最划算的投资。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最让人敬佩的足坛老将，他们坦然接受赛场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变成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退去聚光灯的中心位置。人到中年，要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定位，有句话叫随遇而安而能乐，不必执着于20多岁的冲劲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纠结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迭。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人生下半场守住心底的热爱也是珍贵的能力。生活充满了琐碎的压力，无解的疲惫，你会很容易被责任裹挟，被生活消耗。有一个能让自己矢志不渝的目标，它能持续地为你提供前行的能量，心里的火不灭，前行的路就永远有光。我是凯文，感谢你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消灭那些追随的飞弹之后，到第二天中午， KDA 与艾利克已经达到了西伯利亚焦木林的上空。他准备先去猎谷，然后再飞往雾谷。在这两个地方遇到萨米尔等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没有结果，就去履带飞机大致坠落的地方一点点的搜寻。大陆如此浩渺旷远，父亲一定也在想办法寻找自己和哥哥，大家一定都会想出让彼此容易发现对方的办法。世界很大，但再大也隔不住思念的心。 KDA 在高空中用机载雷达配合超乎常人的视力观察着大地，驾驶舱内布满了旧式仪表和控制杆，让艾利克看到眼花缭乱。他们成功地逼近了小型热核弹轰击过的平原，就地重游让两个人感慨万千。连萨米尔潜伏过的那段拦腰斩断的枯木都在。广场被猎谷占据，飞机无法降落，我将系统设置成自动导航，待会儿先跳下去清理出一条通道，再遥控这东西降落，你随我同去，让你一个人待在这东西上我不放心。艾利克听罢心底一阵的温暖。打理好之后， KDA 把自己的上衣盖在了艾利克的身上，防止他被北部地区刺骨的寒冷冻伤，然后用绳子把自己与艾利克背靠背地捆到一起。准备就绪之后，没有降落伞的伞兵打开了舱门，一股寒刀刮面的风伴着巨大的吸力直接将他们吸至了机舱外，掉到了半空中。机体按预设的大圆形轨迹前行，地球的引力将两个人与他迅速分开。
2: 闭心口闭眼，不要说话。
1: 他们从2000多米的空中斜坠而下，速度越来越快，旋转和失重感让艾利克头晕恶心。 KDA 展开四肢以中指旋转，右手指涌出了反冲气流，直到他双脚重新踏在被人工暴风吹去岁月灰烬的干枯大地上。按照地面的平整程度，跑道为东西向会好一些，你待在这里，我要开工了，有什么情况就喊我，听到了吗？
3: 我能照顾好我自己的，你放心吧。
1: KDA 从腰间抽出了沙利文送的刀，红光闪耀，他拔腿奔出，将树的根部斩断，左手顺势推倒，流水般一路跑一路砍，锋刃经过脆弱的枯木如切豆腐，不一会儿就在黑林中辟出一大块地方。狂奔的脚步让并不强壮的身影似乎化作了一条蜿蜒穿梭着的红线。艾利克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站累了就索性地坐在一块木头上休息。 KDA 认真忙碌的样子让他心底温暖，生活要是一直这样简单该多好啊，不必有多富足，不必有多么奢华，只要每天能够这样工作休息，没有危险，不必劳心，静静地度过一生，

0: 不是一种幸福吗？ KD 开出了一条60米宽的狭长通道，然后开始清理地面。树木种类繁杂，大小不一，最大的属杉树类，几十米高是常见的，虽经大火焚烧而变得略显松脆，却也不轻。他双手抱起了一根，用力一抬，竟将10多米高的巨木抱了起来。他正想丢到跑道外时，却因发力过猛，树腰咔嚓的一下折断了。念头一转，他想到了新的办法。这一次他扛着食指扣在木质内，猛然发力，头飞镖般平平地掷向远处。一根根断木如飞箭般纷纷地冲出了跑道，又坠落于地，滑行，发出咚咚的巨响。如此一个消瘦的身影，在冰天冻地中不断地和比他大几倍几十倍的家伙轻轻松松地打交道，半个多小时便干完了活。接下来处理地面的积灰， KDA 气流一路狂吹，露出的地表虽略有坑洼，勉强还能达到起降标准，有极不平的就用土石填上。一切就绪之后，他掏出遥控器，正在几千米空中换着大圆的飞机切出了圆心的轨迹，调转头尾，缓缓地对准跑道，不断地降低高度。飞机在微震中平速滑行着，底轮的刹车装置启动，地表摩擦力也渐渐地将庞然大物拖慢，终至停止，在地上画出了3条笔直的痕迹。接下来我去看裂谷周围的情况，如果有聚焦点或者房屋，萨缪先生说不定就在里面。 KD 说吧，一路小跑回到了飞机旁，跳进舱内，取出一块废弃的碳纤维板，用刀刮削。
1: 哥哥，你要干什么呀？
0: 做机翼，用手的气流反冲让我飞起来，这样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 可是西伯利亚那么大。
0: 我想如果萨米尔先生来这里等我们，必定不会去离裂谷太远的地方。
1: 嗯，也对。
0: 你待在机舱里，这东西外面都是压缩金属做的防弹装甲，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几分钟就回来。艾利克认真地点头起身去了。 KD 削完后将翼状纤维板背在了身上，用绳索捆扎结实，沿着跑道躬身起跑。刚跑出几米就提升到极高的速度，胸口的绳索传来一股巨大的勒力，他顺势将右手后摆射出气流，双脚竟然真的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向上飘升。这出气量不能将我推升离开地表，用于维持固定翼飞行倒是绰绰有余了。 KDA 见状很高兴，他的高度迅速攀升，通过活动肩膀调整机翼的水平角，改变右手出气方向控制移动。他很快就摸清了这种简易飞行方法的技巧和规律，在几百米的空中自由地盘旋着。
2: 没有，全是胶木丛，哪有人呢？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看来萨米尔先生应该不在这里吧。也是，从南到北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危险多，这里又冷，他们不会回到这里，看来这地方应该排除掉。
0: 降落过程简单的多， KDA 停止喷射，伸展身躯，如滑翔机在半空中一圈圈的渐低，瞄准跑道，将双脚踏在了上面，一边小跑一边缓解惯性，一边直起身子，借助机翼面增大空气阻力。他边走边拆下碳纤维板，拉开了机舱门。艾利克一看到他的表情就知道了答案。
1: 哥哥，接下来怎么办？
0: KDA 看了一眼那条裂谷，
2: 好不容易来一次，能获取一些信息对我也有帮助。与老先生谈过话后，我才发现自己可能遗漏掉的不少地方没有检查。
1: 我听你的。
0: 两个人一前一后挪到了谷边，里面积雪很厚，近一半的空间已被填满，灰蒙蒙脏兮兮的，阳光几乎照不到里面。KDA 贴着裂谷沿岸慢走，大致感觉到了坍塌实验室的位置，一跃而下，在脏雪层中砸出了一个洞，沉入里面看不到了。
1: 哥哥，
0: 艾利克冲着雪洞喊，话音未落，只感到一股热风从洞中扑面而

0: 积雪竟然开始以孔洞为核心缓缓地凹陷。仅过了几分钟的功夫，大片大片的雪层已经融为脏水，渗入到土壤中去，露出谷底伸着右手指以热风扫荡的 KDA。 地面还是那个样子，金属圆台和上面的太空舱蒙着厚厚的土灰已被吹散，发出银白色的金属光泽。 KDA 清理出十几米见方的区域，一跃而上到谷边，抱起艾利克跳了下去，缓冲落地。他指着金属圆台旁边塌成一堆的骨头说，那个人，他或许就是……碎石、土屑、裂解的水泥板与锈迹斑斑稀烂的仪器堆在一起，在这其中夹着一根根不起眼的肋骨和一枚有裂痕的骷髅头，与路边荒野那些王者毫无二致。它平凡不起眼，随着自然的腐蚀化为骨粉。 KDA 将那些骨骸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从太空舱上切下几块金属皮，徒手弯成了盒状，将指尖气流的温度调至最大，缓缓地焊牢，再恭恭敬敬地把骸骨放进去，盖上焊死。他是？艾利克问道。如果贾帕沃克无论何时都不会离开 KDA 计划的试验台，如果我没猜错，这正是 KDA 的回炉中百感交集，他似乎有无穷无尽的话要对这个人说，却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了。
1: 不，哥哥，并不能这么肯定，走，我们去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吧。
0: KDA 轻轻地放下了铁盒，爬上圆台仔细地观瞧，有时用刀锋切开一小块蒙皮，看里面的电路和机械。这东西的复杂度远远超过两年多他见过的所有事物，搜查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1: 有许多不是我系统中储存的通用的那种机电结构。
0: 金属圆台的一边底部伸出一些细电缆，原本连着那些被砸烂的控制仪表台。KDA 取下左手上的等离子键发射器，将食指断口伸出的导线接入这些电缆，试着往金属圆台内通入不同电压频率的电流，并根据有无反馈信号是何种反馈信号进行推断圆台伸出的这些导线的作用和圆台中包含的信息，将电流感觉出内容，现在听来必会如天方夜谭，令人唏嘘不已。他一边尝试一边翻动那些破损的仪器碎片。当初萨米尔检查的时候，关注点是与 KDA 身世有关和对生存有帮助的物品，这深藏在圆台内部的看不到摸不着的数据则无法得知。他又试着把那些被砸烂的烂电路拼到一起，查看其布线结构，辅助判断电缆的功能。
1: 原来如此，这几条电缆应该不是社会通用的数据交互线，信息传输的编码规则并不常见。
0: 指尖流入的电讯号返回极少，掺杂着大量的杂波，仿佛是故意的，导致逆向检查无果。他切下太空舱平放于地面，试着躺在里面，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从脑海忽然涌出，却又迅速消散掉。他这种感觉很惊诧，试着回忆点什么，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1: 难道是因为我沉睡的时候大脑尚在休眠，所以记忆只存在脑底层的原始结构中，没有更清晰的吗？
0: 观察了一会儿， KDA 在太空舱上找到了组装的螺钉与焊缝，从这些地方他用不发红光的刀一点点的分解，形形色色的金属件整齐地堆在地上，仿佛那日在沙漠底下拆解医疗机。太空舱的结构尚可研究清楚，都是对 KDA 的机体体征参数进行测量维护的部件，看来核心还在圆台内。咕噜咕噜一声， KDA 抬起了头，发觉艾利克正捂着肚子尴尬地看着他。
1: 哎呀，我这个笨蛋。
0: 他抱起艾利克跃出了裂谷，走到飞机舱内，拉开冰柜，取出前一段时间收集的变种怪物的肉，来到外面披些胶木，以指尖热气流点燃。
1: 抱歉，都怪我。不，哥哥，你很忙，我知道。

0: 需要慢慢切割，不能伤到里面的结构。好，打开了。这太致命了，这至少有上千万个零件，这似乎是纳米尺度芯片三维矩阵，那是液晶输送管吗？要这个干什么？这是制冷用的机构吧？不对不对，怎么还连着腐蚀液体槽？这到底怎么才能下手呢？
1: 以 KDA 现在的能力，无法解构这些东西，他只得先将钛合金蒙皮装回，然后单手试着抬一下圆台，竟然抬不动。
0: 它比几十米长的冷杉还重吗？
1: KDA 只得暂时作罢，先看别处。研究室的地板有些被突破天顶的巨石砸碎，有些随苏醒那一次的浅层地震扯断。 KDA 像一个考古学家，用气流吹干净，点点滴滴看在眼里，缓缓地思索着。他在角落里发现一块大小材质和花纹截然不同的地板。
0: 三米解方，这么大一块地板吗？怎么还像是金属的？
1: 他将刀刃插进板缝中撬，却纹丝不动，便趴下用指头敲了敲，下面传来中空的扩音声响。
0: 难道地板下面有大箱子？
1: 他起身四下看了看，似乎也只有这东西还有点研究价值。
0: 如果下面装着剧毒或放射性物质，就麻烦了。
1: KDA 右手向地缝刺入，掀开其他的地板，将这金属板凸显出来，然后在它周围挖深。然而他的计划很快被证明是无效的，他的整个身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地表之下，土石被抛出来散落四处，扬起大片的干尘。埃利克不禁捂住了鼻子向后退。这样不知干了多久， KDA 抬起头看时，那块金属板似乎已经小得不如一个巴掌大。
0: 都这么深了，竟然还是一样的金属侧壁，这一定不是什么盒子，是通道。
1: 他收起刀锋，跃出站在顶上，让埃利克躲远，举刀便要砍。当的一声，猛烈的震荡波传至他的手臂，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硬？
1: KDA 只得通入气流，用红光裂解材料的原子键缓缓地割出一个圆形的孔洞。他觉得有一股凉风似乎从深不见底的通道内涌出，扑面而来，有股浑浊感，却又很快消失了。
0: 估计很久没有换过新鲜空气了。
1: 他左手拿起割掉的金属圆饼查看断面情况，
0: 果然和我的材料一样，看来真正的宝藏和谜底就在下面。
1: 太阳偏西，大地将被夜幕笼罩，他们决定明天再查。
0: 我把这个圆台挪到飞机旁，到时候你在飞机内休息，我可以在外面借着火光再研究一会儿，这样我既能工作又不会离你太远。
2: 可是这个庞然大物，
0: 哼，用建造金字塔的办法。
1: 他走到裂谷旁边，用刀在斜坡上胡乱劈砍，将近70度的坡度渐缓，然后双手插进圆台底，慢慢的发力，将直径不大的金属体一侧抬起，如车轮般双手推滚，朝斜坡挪去。
0: 艾利克，你走在前面，不要跟着我，我怕万一失手你会有危险的，我可不愿意做西西弗斯，要一次登顶。
1: 圆台被放置在飞机旁边，夜幕降临， KDA 在火堆前准备晚餐。细心的他检查机舱的内冰箱时，发现储存的净水不多了。餐后，艾利克在飞机中舱的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安然就寝， KDA 则看着茫茫的荒原和远处黑压压的焦木林。
0: 用裂谷中那些血造水吗？不行，太脏了，蒸馏。可是哪里有锅呢？
1: 他忽然转身，看见放在圆台上被一并带出裂谷的自制的合金骨灰盒。
0: 对，用这样的方法造锅，再把蒸馏出的水由沟槽导入冰箱里的水盒中。
1: 温暖的舱内，艾利克已经睡熟，做着甜甜的梦，嘴角露出微笑。他梦到爸爸妈妈刚好做好晚餐，妈妈摊开洁白的桌布，爸爸把大大小小的铁盒一

0: 一端上来，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烤肉，还有鱼和在教授家中见过的甜点，而他正在干净温暖的阁楼上穿着新衣服记日记。妈妈无奈地走上楼梯劝他，快过新年了，不要总待在家里，吃完饭出去玩玩吧，外面空气很好，刚刚下过一场洁白的雪，你的小伙伴们都不亦乐乎呢。他则像个小大人，煞有介事地回应，
1: 我这儿一堆事儿呢，没时间玩，不如你俩吃完饭手拉着手一起去玩吧。
0: 妈妈笑着下楼来告诉爸爸，忽然门口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打开是同镇的朋友来拜访，家里人便留下他吃饭。灯光是亮的，暖炉是热的，他坐在漂亮而结实的木椅上，小腿荡来荡去，好不快活。后来发生了什么他已经记不清了，只依稀有这种印象，房里的人都一下子消失不见了，暖炉和灯火通通熄灭，椅子变成打着补丁的破棉榻，地板中央镂空一块，放着锈蚀而冰冷的铁架子，上面吊着漆黑的锅，门被风微微地吹打摇曳，发出吱嘎的声音，夜幕便从门缝中塞了进来，一切归于昏暗寒冷，留下幼小的他惊恐地面对这一切。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市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三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在梦中陷入了恐惧，忽然有一只奇特的闪着银白色金属光泽的手将门打开，周围被温暖的气流包裹着的一团白影走进破屋，微笑着轻轻俯身抹去他眼角的泪，驱散寒风，又用银白色的手臂将瘦弱的他抱起，为他裹上一件绿色的军用大衣，从摇摇欲坠漆黑空荡荡的破屋中离去。梦醒，原来只是不小心踹开了被子，而眼角却分明是湿润的。他望着悬窗外，深蓝的夜空中星光漫天，淡淡地映着自己银白色的长发。他不禁努力地去笑，却慢慢地哭出声来。KDA 剥掉金属台的蒙皮后，就整夜地蹲着看，除了弄懂部分零件的功能外，仍一无所获。他觉得这样盲人摸象般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同时又不得不为贾帕沃克的创造力感到赞叹。以我所遇到的所有机器而言，从未有匹敌这种设计的，其紧密和复杂程度举世罕有。
2: 凯文哥哥，
1: 第二天一早，艾利克从机舱里梳洗完毕之后跳出来，从后面抱住了 KDA 的脖子，笑呵呵的要骑上去。他专注的思绪被艾利克一下子打乱了。
2: 今天我们下去探险吧，
1: 他非常的兴奋。
2: 你昨天不是发现一个全封闭的通道吗？
1: 不行，未知风险太多，我不能让你出事。
3: 这样啊，
1: KDA 走回机舱，从驾驶室内拆下两枚话筒，又结合昨晚从谷底寻得的零件，不一会儿就组装出两台对讲机。我去探查那条通道，你拿着它待在机舱里，关好门，有什么情况就喊，我听到喊声就出来。
2: 嗯，好吧。
1: KDA 转身走向裂谷，一跃而下，走到昨天挖出的奇怪洞口前，将一个连着天线的小塑料盒放到了洞旁边。这样由地下到飞机的信号传输就有中转站了。准备完毕后，他右手握紧刀柄，通路热气流，纵身一跃，消失在圆洞内。圆洞四壁光滑整洁，仿佛激光加工过的镜子，将红光反射重叠，却一直未见汗痕，犹如一体成型。 KDA 精神高度集中地观察着，希望发现横开的通道、楼梯、扶手或其他结构，然而始终是单调的金属壁。它的下落速度越发快起来，如此十多秒，几百米眨眼而过，空气摩擦的感觉越来越强。他伸出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将气流反冲，减缓落体速度，伴着减弱的红光继续查看，直至一分钟后，底下有平坦之物迎上来。到头了吗？他双脚踩在一样材质的地面，仰望洞口的光消失不见了，掏出对讲机，信号已微弱欲断，不能再前进了。 KDA 用指头敲了敲三米见方的地板，沉闷的响声是实心结构，四下望去也不见有横直的通道或门。他用刀锋切割墙壁和底部，断口之外无不是土壤和岩石，黑压压的密室无缝。
4: 造这种近3000米深的死胡同竖井，

0: 全部是一样的材料，真想象不出是如何加工出来的。这样庞大的工程必定有它的意义。加庞乌克，你们在想些什么呢？
1: 由于担心埃里克那边的情况，一无所获的 KDA 当即决定先爬回地面。他将刀尖插入墙面，微微扭转，扩出个圆孔，然后脚蹬手抓，一路上边截边攀。掌握节奏之后， KDA 攀爬的速度越来越快。噗的一声，刚爬不久，刀尖刺入的墙壁竟没有土石露出，让他瞬间惊觉。他将洞口扩大，左臂收紧，将身子提上，攀住边沿，借着红光将头探到了洞口，认真的观瞧。洞后是远处延伸出去的走廊，被红光照映出同样的金属光泽。
0: 这就像金字塔的秘密通道，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1: 对洞口继续扩容后， KD 一跃而入，如火炬般举着那红光刀四下观瞧。通道和方才的竖井是一样的材料与结构，顶高三米，不留心观察的话，几乎无法发现两者会接触的金属墙和通道壁有缝隙。
0: 这不是墙，是门。
1: 对讲机的信号因高度提升稍有增强，却又随着进入通道而缓缓地减弱。大地和金属对电磁波的阻隔始终是无法逾越的屏障。
0: 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伴着红光突然消失，气体倒流自指向口，他忽然猛地冲通道深处吼出一句：
2: 里面有人吗？
1: 声音被四壁挤压一路猛进，一直传到远处的漆黑的虚空之中，许久都未有回答。
2: KDA 回来了。
1: 对面依旧是毫无回音的黑洞，他陷入一阵毫无办法进退两难的沉默。他转身走回树井，继续一路的攀爬，缓缓而上。艾利克乖乖地守在飞机内没有出来，直到 KDA 拉开舱门，灰头土脸地坐在椅子上。
3: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KDA 懊恼地摇摇头。
3: 那我们接下来？
1: KDA 掏出对讲机放在了桌子上，下了飞机站在圆柱台旁盯着看。
0: 只能先离开，
1: 他指了指重量不小的家伙说。
0: 先试着带走他。
3: 哥哥，我们会飞不起来的。
0: 哦。
1: 他走到圆台一角试着抬起。圆台刚离开地面他便放下，起身站在一旁。
0: 以刚才的用力，结合杠杆原理，圆台直径 3.24 米，高 1.7 米，重42吨。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来萨来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

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生活的意义并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认真地生活在它的每一分每一秒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提前焦虑，也别预设烦恼，生活本来就是见招拆招，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回头望，你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挺过许多磨难，要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
1: 我只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不是一场必须齐头并进的赛跑，而是一片万物自由生长的原野。有的人年少有为，有的人大器晚成，快一步未必能更早抵达终点，慢一点未必也就错过了你的风景。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不会辜负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人，因为人生最好的贵人就是努力向上的自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把心态调好叫格局，把日子过好叫本事，余生很贵，切勿浪费，落落大方，好好生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